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日前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现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的安全。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没有最新的规定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3: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2: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3: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2: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制定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配套融资制度文件也同步对外公布。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4: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2: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3: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民以食为天，一餐热饭是亿万老年人最现实最家常的生活小事儿，更是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大事儿。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呢，目前全国的老年住餐点已达8.2万家，日均服务老年人400多万人次。统计显示，住餐服务是仅次于上门看病的第二大居家养老需求。眼下老年住餐服务正在各地加速铺开，食堂建起来了，公益与效益的平衡如何把握，正是大家普遍探索的一道考题。记者走进武汉实地探访，发现一些办得好的老年住餐点啊，往往不仅解决了吃的问题，有的成了老人的社交圈，有的做了增值服务，还有的摸索出了一套可持续的经营门道。那么遍布城乡的老年住餐服务究竟该如何长久飘香，怎样更好地守护老年人的餐桌时光呢？
5: 中午时分，武汉市青山区青怡居社区的好味道食堂热闹起来，1000平米的餐厅里上百个座位很快被坐满。记者发现，就餐居民中80%以上是银发族，60岁的孙女士和老伴儿是这里的常客。他们点了一份鸡汤，一份梅菜扣肉，一份炒青菜，一份鸭血豆腐，2份米饭，共花费32元。
6: 这天气太热了嘛，不想做饭，中午每餐吃一菜。
7: 中午每天来，
6: 每天来，味道合口味，清淡。
5: 这家食堂由社区免费提供场地，依托酒店模式运营，20多个菜品在档口一字排开，荤素搭配齐全。好味道食堂负责人陈志宏介绍，他们专门为老年人划出了专区，餐品主打低盐低脂，软烂好嚼。中晚餐为老人每餐补贴2块钱。除了堂食，社区志愿者还会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免费送餐上门。
8: 我们社区有8到10位老年人行动不便，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为这些老人上门送餐2次，每天的菜品要求是2荤2素，红烧肉啊、粉蒸肉啊，如果素菜的话，现在就是应节气的菜，像夏天的话就是旱菜、空心菜，在这满

0: 活动发发了，编织什么手工啊，各种活动。
1: 您觉得收获怎么样？
0: 收获很好。哎，我学会化妆，给自己一种信心，跟别人也是增加了那个尊重。对孩子啊，他们也放我的心，学习就最好的养老。
2: 从餐厅到学堂，老年助餐点的功能正在一点点拓展。武汉市青惠居社区全龄乐养中心负责人邵诗聪告诉我，他们的思路很明确，助餐是基础，但不能只靠助餐。他们推出了净菜代加工、家庭宴会定制，还接企业团餐订单。从去年五月到现在，食堂已经盈利了20多万元。他们把这种做法总结为8个字：公益打底，经营补位。
3: 这还有随手代理业务，这是我们厨师今天早上都是现切的，然后现切现拼的。居民朋友呢，可以拿了菜之后直接在我们食堂我们免费加工，也可以把它带回家自己炒。目前居民满意度对这个特别高，而且我们这样的话就是从源头到餐桌，从田间到舌尖，我们解决了整个食品安全的闭环。
2: 像这样的老年助餐点全国已达到8.2万家，每天为400多万人次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让老年助餐点持续稳健运营。背后靠什么来支撑呢？湖北省武汉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柳新表示，武汉从市级到区级形成了一套政策组合拳，也就是供给侧有奖励，需求侧有补贴。
4: 市级从供给侧入手，对符合条件的运营主体给予2万到6万元的年度奖励，各区从需求侧入手，结合财力实力给予老人每餐1到3元的助餐优惠，同时通过税收优惠、场地租金减免等方式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市康养集团通过规模化采集和配送降低成本，推动71家上链助餐企业让利惠老。
2: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为进一步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老年助餐服务，民政部正在研究制定优化老年助餐服务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5: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2: 除了激励机制和功能拓展，孙文灿还提到了一个关键环节，强化规范监管。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同时依托智慧养老平台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食材溯源、动态挂摘牌等监管手段，确保服务安全可溯、质量可控。
5: 我们将继续指导各地立足实际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继续支持各地一地一策，进而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6: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的后面几位数5个8，就能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等人民币，甚至还有

0: 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一些用户呢，更是在评论区贴出了自己手中的人民币，询问：真有这么值钱吗？我这张能卖吗？先别急着交易，首先得搞清楚一个关键的问题。目前我国流通当中的现金主要是第五套人民币，这是目前日常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人民币是怎么来的呢？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又在哪里呢？
1: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三位连号、五位、六位甚至更多尾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五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2: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五个九啊、五个八之类的那种，倒是还有。单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00-400块吧。
1: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3: 五个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六个号相通的叫大象号，八个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收保险柜里头。
1: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同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豹子号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店铺。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50+20+10元+5元+1元六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
4: 就是每张都是有编号你那个生日的，基本上都是要750+80，价格能接受不？
1: 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支持银行鉴定，假一赔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但公告也同时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即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苗表示，此次公告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
5: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同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并划定五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专征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这既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空间，又通过明确规定打击恶意炒作，体现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1: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位跟风炒作豹子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记者，自己在2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豹子号、狮子号等钞票，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6: 收回来就在这这放，那时候是20%、30%，也有好的40%的。这现在没人要了，现在那手里的有的一个货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了。
1: 董希淼解释，这些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有三个来源。
5: 央行明确规定，必须全程视频监控新钞配发、引进车号截留等等。新规也强调，对从业人员违规参与人民币买卖将严肃处理。目前三家手里大量特殊号码的钞票主要来源有三个，早年从银行流出并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主张收购积累，以及从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新钞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新规落地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7: 对于已经持有报纸号、生日钞的个人来说，如果是现行流通币，就不要再买卖，也不要再参与炒作交易。对于真正爱好收藏的人来说，在后续的收藏中呢，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查询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央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第二个呢，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纪念币的收藏仍然有市场波动。第三个呢，要区分纪念币与这个纪念章、纪念券等等这些，避免被误导。从这个举报的渠道来看呢，如果说发现相关的情况之后，那么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向当地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的，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请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8: 加油油简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9: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8: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9: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8: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1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1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1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14: 来了来了，
1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5: 啊，停停停，赶紧停，
1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对对，
17: 遵规守法才安全。
18: 你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0: 合肥 FM 95.5，
19: 淮北 FM 92.1，
20: 亳州 FM 101.3，
19: 蒙城 FM 102.7，
20: 涡阳 FM 88.9，
19: 宿州 FM 92.1，
20: 泗县 FM 92.5，
19: 砀山 FM 90.5，
20: 蚌埠 FM 87.9，
19: 五河 FM90.0，
20: 固镇 FM 94.5，
19: 阜阳 FM 99.9，
20: 界首 FM 98.5，
1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两山理念创造了哪些举世瞩目的奇迹。发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作男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绿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宋文刚，神农溪上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的宋文刚，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是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角木船更是供不应求。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泓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 人不负情。

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浙江新昌是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和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赶，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路治沙，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这片沙海上上演了一个个天绿生金的致富故事。48岁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曾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将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丽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儿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天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2013年9月7日，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发表演讲，并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既要金山银山，
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两山理念首次跨越国界的传播，此后在全球掀起了热烈回响。在印度洋的心脏地带，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这座现代化的海上枢纽，见证着贸易的繁荣与时代的脉搏。从高空俯瞰，一道 3.7 千米长的半圆形人工堤坝，如同手臂环抱着科伦坡港口城的海岸。皮亚尔曾任斯里兰卡海军上将，退役后热衷环保事业的他选择来到科伦坡港口城创办珊瑚保护中心，因为这片海域深藏着一处令他欣喜的海底花园。科伦坡港口城珊瑚保护中心创始人皮亚尔说，2019年我在港口城的繁波堤附近发现了珊瑚在生长，看到那些珊瑚时我很惊讶，我觉得有一天整个防波堤可能会被珊瑚完全覆盖。对生存环境要求严格的珊瑚为什么会大规模出现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海域？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是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项目，计划通过填海造地方式建造一座新城。从设计之初，中国团队就将绿色基因深植其中。工作人员正在巡查的这处防波堤就像是一堵长长的墙，建在港口城西侧的大海里。它不仅保护港口城免受海浪侵蚀，同时在港口城与防波堤之间围隔出一片海域，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生态环境系统，为珊瑚创造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如今科伦坡港的生态逐渐繁荣，人们也能更好地享受这片海洋带来的馈赠。中国智慧与斯里兰卡人民的努力相结合，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携手同行，绘就了一幅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画卷。美丽的珊瑚礁是中斯两国友好合作的生动见证，而一株小小的菌草则化作连接中卢情谊的坚韧纽带。卢旺达位于非洲中东部，因境内山脉绵延，丘陵起伏，被称作千秋之国。卢旺达青年德马斯2015年开始创业，现在每个月大约可以卖出6000个菌袋和2000千克平菇，经济效益是种植其他农作物的近40倍。在卢旺达，像德马斯这样的因菌草技术改变生活的人超过20000。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喜介绍说，我们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把技术本土化简便化，让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如今菌草技术已经跨越山海，扎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的生动实践。一株草在非洲大地上开出幸福花，一棵竹则在世界舞台上谱写了另一段可持续发展的奇迹。2025年6月，中国江西一群怀揣着对竹资源利用开发渴望的厄瓜多尔学员跨越万里来到中国，开启了一段竹资源利用的学习之旅。女学员们需要完全掌握竹技艺并带回国内传授给厄瓜多尔土著语言妇女协会的会员。从传统技艺到现代科技，从简单加工到精密仪器，
先进的制作过程

0: 让同学们第一次直观感受到竹资源工业化利用的魅力。中国是竹资源大国，竹林面积世界第一。2025年，中国竹产业总产值已达5200亿元，基本建成现代竹产业体系，持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在国际竹藤组织技术助理迪利亚·艾斯特的眼里，中国是全球竹产业的标杆。在中国，竹子几乎被全方位利用，从竹笋的加工到工业化生产竹板材，再到竹叶制茶，这种植物在中国实现了零浪费。当厄瓜多尔学员们还在中国潜心学习竹技艺之时，非洲东部的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德雷克的家里已经摆上了从中国带回的宝贝。如今德雷克在家乡创办了竹子创新中心，他不再是单纯的学员，更成为一位竹技艺老师，要把从中国学来的本事交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竹编培训课上，德雷克手握着竹刀，耐心而细致地教大家劈竹分篾。围着学习的大多是社区里的失业人员、贫困人员以及家庭主妇。乌干达纳卡瓦区竹创新中心创始人德雷克介绍说，周边的女性其实很脆弱，她们大多是单身母亲，没有工作，所以我们想通过竹子产业给她们赋能，让她们能有自己的事做，自己挣钱。这样的绿色发展故事不止在乌干达上演，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有它生长的痕迹。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今天的中国正与世界携手，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北出陕西榆林定边县城十里，就到了十里沙。这里是毛乌素沙地的南缘。十里沙不见沙，放眼望去，樟子松林密密匝匝地铺向天际，盛夏毒辣辣的日头下，这片墨绿透出一种近乎固执的沉稳。无人机嗡嗡寻弋，整片林海翻涌在屏幕上，林间空地上整齐排列着现代化造林设备，随时可以投入管护作业。29岁的石建阳站在树下，抬手抚过粗糙的松皮，皲裂的树皮让他想起祖父石光银那双手，那双大半辈子都为种树而操劳的手。20世纪80年代，那双手变卖了家中84只羊，签下承包合同，带着300多位乡亲住进狼窝沙。40多年里，那双手刨过滚烫的沙坑，扶起被风刮倒的树苗，也在儿子石占军因公殉职的那个春天，颤抖着擦过孙子石建阳脸上的泪水。如今接力棒从石光银的那双手递到了石建阳手里，他也学会了看树皮、摸土壤、倾听每一片林子的呼吸。长风穿林过，带来植物和泥土混合的气味。石建阳静默许久，他忽然读懂了祖父付出的心血。 也说过，树活着，你大就活着。这句话让他从一个逃离沙地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把根扎进沙里的青年。2020年，石建阳从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林业技术专业毕业，他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留在城市，而是回到了家乡。他带回来的不只是自己。石建阳说，我们这行很苦，风吹日晒，外边来的人很少。最初团队只有七八个人，几乎全是沙二代、沙三代，都跟着父辈祖辈吃过沙子的苦，才留下来接着干他们干过的事。直到2023年，队伍里慢慢有了内蒙古农大、西北农林等学校的毕业生，学土壤的，学园林的，学病虫害的，一支真正的专业化队伍开始在这片老林子里集结。石建阳这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在一群种了大半辈子的老把式面前指出了问题，林分结构不合理。过去为了让树苗在流沙中快速扎根活命，老一辈往往挖个坑就把树栽下去，没有人考虑也无暇顾及株距、迎风坡、树种搭配这些细节。结果40多年过去，时间将当年种下的杨树等乔木带入暮年，出现枯死倒伏现象。石建阳提出必须更新树种，规划合理的林分结构，这让很多老治沙人难以接受。石建阳回忆说，他们大半辈子都在种树，我们回来就提方案，必然有异样的声音。最后祖父石光银拍了板，既然提出来了，你就先试一试。就这样，石建阳和团队带着帐篷在一片5000亩的林地里扎了40多天。他们打样方、测降水、研究土壤微生物、观察每一棵树的倒伏情况，最终选定了张子松这种寿命可达150年、四季常青的树种，并在苗圃中进行本地驯化。实验成功了，那片张子松长得郁郁葱葱，老一代治沙人也服气了。从5000亩到5万亩，再到如今的65000亩，一场无声的林地革命在毛乌素南园悄然推进。老一辈用血肉之躯对抗黄沙，为后代活下去奠定了基础，而石建阳这一代思考的是如何让林子活得更好更久。如今石建阳的团队实现了完全机械化，无人机巡航护林，一个人一部手机就能管控上千亩地的滴灌系统，打坑机一天的工作量抵得上过去200个壮劳力。科技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在石建阳记忆深处，12岁之前的画面挥之不去。每年春季植树期间，父亲回家时满嘴都是血泡，母亲把针烧红，一个一个的给他挑破。更刻骨铭心的是，父亲在拉树苗途中遭遇车祸，因公殉职。那时候他才12岁，感觉天都塌了。很长一段时间，石建阳怨恨着这个夺走父亲的苦差事。石建阳回忆说，上学期间，每到暑假，他都要被扔进沙窝里的简易帐篷写作业、送饭，喝的是沙坑里舀上来带着沙粒的水，吃饭时沙子拌着米饭在嘴里咯吱作响，耳朵、鼻子、嘴里全是沙。那时候不理解，为啥非要干这个？一回去同学都说我黑，我心里很抵触。即便是毕业返乡后，他也动摇过，尤其在苦得受不了的时候，种树的时候40多天不着家，满嘴血泡，上面太阳晒，下面沙子烤，肚子里不知吃了多少沙子，晚上浑身疼，第二天还得接着干，你不干，今年的植树季就过去了。后来他在林间发现一撮苔藓， 不知道是

0: 什么时候长出来的。他蹲下去小心地摸了摸，软软的，有点潮湿。在那之后，他开始留意起林子由内而外的变化。苔藓是陕北生态治理成就的缩影。如今榆林全市森林覆盖率从1949年的1.8%跃升至34.8%。昔日肆虐的流动沙丘基本被固定，自2014年后再无大规模沙尘暴侵袭。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只为亲眼一睹猫乌素重生的模样。生态环境的好转也为生产创造了新的可能。在祖父的支持下，石建阳带领团队培育出能在沙地种植的马铃薯苗，手把手交给群众，又领着大伙发展大棚蔬菜，还成立养殖合作社，免费提供牛仔，以股份制的形式和农户合作养牛。曾经土层浅薄、漏水漏肥的沙梁，经过整地修渠，推广抗旱良种，渐渐变成稳产良田。西瓜、辣椒、马铃薯等特色作物连片铺开，收成显著提升。2000多名当地村民依托生态产业实现稳定增收，彻底告别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苦日子。绿林成荫，石建阳又把目光投向更远。他开始尝试电商直播，把沙地土豆、羊肚菌、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推到更广阔的市场上，同步打造十里沙森林康养基地，想让这片林子不仅能看，还能给沙区百姓带来长期的收入。石建阳有时觉得自己就像这林子里的一棵樟子松，从腹背倒伏的躯体旁汲取力量，根系扎得更深，笔直地向上生长，把绿荫送到更远的地方。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爵，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0: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9: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1: 我们在行动，
10: 让专业照进生活，
9: 用智慧守护健康。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2: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6: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3: 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发布12项卫生行业标准，涵盖职业健康、航空救护、院感防控及传染病诊断。其中伽马照相机质量控制为强制性标准，2027年7月施行。航空救护及院感防控4项标准2026年12月施行。4项传染病诊断标准2027年6月施行。据最新数据，我国已建成578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健康环境持续拓展，居民健康素养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管理指标改善。预计到2035年，示范区达820个，覆盖近30%区县，助力提升居民预期寿命与生命质量。智慧病房应用场景不断扩展 ，AI 赋能，预计2029年20%新建，改造项目配置，市场规模将超340亿，转向硬件加平台加运维模式。华为、 迈瑞等龙头入局，但行业标准不一，适配性差，成本高，数据合规存隐患，制约规模化与高质量发展。现在不少家庭喜欢提前备餐，但专家提醒，一周备餐及集中加工分装冷藏属家庭版预制菜，亚硝酸盐风险可控，关键在于操作卫生与低温储存。蔬菜益生菌建议做热菜、避凉菜，生熟分开，及时密封冷藏或冷冻，食用前彻底加热，规范操作下安全可保障。
14: A for apple，
6: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4: B for balance，
6: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4: C for check，
6: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4: 健康 ABC，
6: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2: 夏天想睡个好觉，光靠闭眼远远不够的。卧室的温度、湿度、光线、噪音等等，都在悄悄决定您的睡眠质量。那今天我们就来拆解夏季失眠的实战对策：空调到底开多少度？泡脚喝奶是玄学还是科学？手机蓝光危害大不大？褪黑素酸枣仁到底值不值得买？今日对话嘉宾：瑜伽快。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合肥市劳动能力鉴定专家，合肥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科司法鉴定人，中国睡眠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世界中联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戒毒康复研究会成瘾与睡眠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安徽省睡眠研究会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各种睡眠障碍、精神心理疾病伴发睡眠障碍、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双向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同时担任药物临床试验、多导睡眠呼吸监测、呼吸机人工压力低定、多次小睡实验检查等工作。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于主任。于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5: 你好，主持人，然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嗯，那于主任，说到夏季失眠，卧室的温度呀、光线呀、噪音啊，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天啊很热啊，大家都会开空调。其实按理来说，我们的身体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凉爽的状态了，为什么还有人会失眠呢？那夏季我们这个空调到底怎么开？要不要开一整夜？
15: 夏季的这种，其实我们睡觉的这种环境，很多人都讲，我换个床就睡不着，或者换个环境就睡不着，
12: 认床
15: 对吧？或者出去出差对吧？到一个新的环境，可能有点不适应。这个其实我们讲，晚上睡觉的环境对我们睡觉来讲很重要。比如说环境过吵，或者环境过热，或者对吧蚊虫叮咬，或者一些对吧周围有一些嘈杂的声音啊，或者光线很亮，这些都是我们干扰我们睡眠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核心的这种因素，它主要是有以下四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讲温度。那么夏季为什么我们夏季很多人出现失眠，就是因为我们周围的环境太热了，对吧？本身这种空气也比较湿热，然后湿度比较大，我们出汗，即使出汗了，可能这种汗液也带不走我们身体的热量。
12: 对，而且黏腻腻的，身上特别不舒服，
15: 很难受，皮肤也感觉到很痒，很难受。所以这些感觉都会影响干扰我们夜间的这种睡眠。所以说夜间如果这种温度过高，可能我们是不是要开个风扇，对吧？或开个空调，对吧？然后把我们周围环境的这种温度给它降下来，降下来以后，我们可能就会舒服一点，然后入睡就会好，就会快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光线，我们讲本身夏季，它的这种日照时间就比较长，晚上天黑得很晚，对吧？我们白天这种光照就是昼长夜短型的，昼长夜短的话，一般来讲，我们晚上可能尽量少这种灯光，就是我们在睡前的时候灯光把它打得暗一点，就模拟一些这种让天黑的这种感觉，让我们大脑给大脑一个信号，就是我准备睡觉了，天黑了，我们准备睡觉了，准备休息了，给大脑一个暗示。这种暗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光线低了以后，我们大脑内的褪黑素分泌也会慢慢的增多，从而让我们大脑 给我们大脑一个信号，我们要睡觉了，可以休息了，大脑也可以放松下来了。
12: 对，大脑然后就开始分泌褪黑素了。
15: 对对对，是的。第三个影响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噪音的影响，比如说如果睡在马路边，或者换一个环境啊，或者对吧，你在睡觉，周围其他人还在对吧，还在聊天，还在对吧，还在比如说像家人的一些忙活啊，这些可能也会影响，这种噪音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所以说我们比如睡觉前尽量把门窗给它关好，如果靠近马路边外面比较吵的话，尽量隔音的玻璃对吧，把门窗关好对吧，这种噪音的影响也可能会对我们这种睡眠产生影响。
12: 就是温度有光线，然后
15: 噪音
12: 几个方面哈。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温度，我觉得这个夏天可能很多家庭都会开空调，但空调怎么开，对于失眠的患者来说是不是也特别有讲究？
15: 一般我们温度也不是说越低越好的，温度一般来讲对我们睡眠最好的温度是24摄氏度左右。如果24摄氏度，它这种环境的温度可以让我们核心体温迅速的下降。核心体温下降了以后，它可能会帮助我们入睡，让我们皮肤也感觉到很凉爽，对吧？很舒服，然后入睡就会很快。但是如果温度过低的话，比如说像我们达到22度以下，那种感觉到寒冷，它会盖一床厚被子，对吧？这种被子的压迫，或者下半夜，比如说空调的这种温度，它有的是变频空调，它会自动往上升。
12: 对，
15: 下半夜有可能
12: 就会热，
15: 就会再热。所以说温度有时候忽冷忽热，你会让人感觉不舒服。所以不要打得太低，打到24度左右。下半夜可以把它温度稍微再升一点。
12: 对，
15: 因为我们进入快乐眼睡眠期的时候，我们核心的体温还是要下降的。下降了以后，我们皮肤会感觉到过冷。然后就是盖一层小的这种毯子啊，或者小的薄被啊，
12: 空调被。
15: 对，空调被盖一个，可能人会更舒服一点。除了温度，我们讲还有一个这种，其他的像，空调要不要一直打，对吧？很多人，那你要看的这种，你家里装的什么空调？它有的是变频空调，有的是我们正常的这种空调。正常的空调一般因为它的那种，温度的调节就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他晚上会感觉忽冷忽热的这种感觉，他其实你可以定个时间，比如说打个3-4个小时，然后下半夜把风扇打开，然后吹一吹，可能过渡一下，一个晚上也就过去了，对吧？
12: 而且空调我看现在也有一种睡眠功能，到晚上的时候，它好像下半夜会自动的升温，
15: 对，它是一种我们叫变频空调，就比较它比较
12: 智能一点
15: ，像这种模式可能会更好一点。还有一个我们空调还有一个功能叫除湿模式
12: 啊，对，
15: 像我们汽车里面打 AC 模式，其实我们讲就是一种除湿模式。除湿模式它就可以把我们就是空气里面的这种湿度把它降下来。湿度降下来以后，像我们夏季因为温度高，空气当中的这种湿度就水汽就比较多，然后空气湿度大了以后，我们排汗就比较困难。排汗困难的话，我们会导致我们核心体温散不出去啊，体温下不来，然后导致我们入睡困难。所以说打个除湿模式，打个半个小时左右，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凉爽。
12: 就先除湿，然后再降温，这样会更舒服一些。好，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是我们的睡眠的一些条件，一个是温度，一个是光线，一个噪音。其实对于很多失眠患者来说，可能大家都会有共同的困惑，什么呢？就是睡前到底我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比如说，对于失眠患者来讲，大家都讲啊，泡脚呀，喝热牛奶呀，听轻音乐呀，都可以助眠，但这些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5: 这些说法有的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有的人去做一做，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暗示的作用，可能会帮助我们睡眠，但是要因人而异，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所有的这种办法的。比如说像泡脚，如果比如说像泡脚的话，它会让我们皮肤的这种毛细血管扩张，会把我们核心体温给它带到我们就是周围的这种血管里面，它会让我们周围这种核心的体温就快速下降，而且泡脚以后会让我们这种温暖的这种感觉会让我们更舒适，所以说也会帮助我们入睡，给我们大脑带来一个信号就现在可以对吧，可以睡觉了，我们泡泡脚洗好脚脚了以后也会给我们一个暗示的作用，
12: 就是睡前的仪式感。
15: 对，这种仪式感会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很放松啊，对吧？还有一个我们核心体温也下来了 这样也会导给我们一个帮助我们入睡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就泡脚以后都会很舒服或者很对吧？还有一些像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老年患者啊，你泡脚的话最好去咨询一下医生，我们对吧？血管扩张对我们的血压、对我们的这种血糖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12: 嗯，
15: 像这类人群要注意一点。
12: 嗯，
15: 还有一些像喝热牛奶。理论上讲我们牛奶里面含有一些像色氨酸这类物质，它是合成我们褪黑素和血清素的一种原材料。这些它可能会帮助我们褪黑素的合成，从而改善我们睡眠。
12: 嗯，
15: 但是这种量还是

0: 样，让我们很快入睡。
1: 嗯。
0: 还有一些像听音乐，其实我们之前跟科大合作的一个这种音乐疗法，就是音乐
1: 哦。
0: 治疗的这种改善睡眠的一个办法，也是一个很接近的，就是我们环境，比如说环境有一些嘈杂的声音，或者环境这种不安静的话，我们大脑会给我们大脑一个刺激，会导致我们大脑过度的觉醒或者过度的兴奋啊，从而让我们产生一些烦躁啊，入睡困难。但是比如说我们听到轻音乐以后，我们身心就会出现一些放松的状态。还有一个这种就是我们的背景这种音乐，比如说我们环境如果很嘈杂的话，如果给你放一首。轻音乐，这
1: 嗯，
0: 种轻音乐，你放的这种音量稍微比背景音乐稍微大个几分贝，不要太大，太大了以后它会让我们进入这种音乐当中，让我们大脑产生兴奋。但是稍微比背景的这种杂音或者噪音稍微高那么一点点，这种似乎能听到，似乎又听不清，这种感觉是最好的。这种
1: 哦。
0: 背景的音乐，它这种音乐它跟我们大脑的这种，像我们大脑的脑电波会产生一些共振，
1: 嗯，
0: 从而会诱导我们产生入睡的感觉。
1: 那是不是现在网上很流行的这个白噪音？
0: 对，就是这种白噪音，就
1: 嗯，
0: 但是我们讲白噪音，你第一个你要定好时间，
1: 嗯，
0: 第二个你音量放的尽量小一点。45到50分贝，是尽量音量比你，比如说我们一般做那音乐治疗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像收音机一样，就是像那个录音机一样，我们先录一段周围的这种噪音有
1: 嗯，
0: 多少分贝，比如说周围噪音有30分贝，那么放音乐的时候，这种音量就调到40分贝，就是
1: 比
0: 比
1: 旁边的噪音要稍微高一
0: 稍微
1: 些。
0: 高一点点。
1: 嗯，
0: 似乎能听到，似乎又听不清，对吧？它可以掩盖我们周围的杂音，
1: 嗯，
0: 从而是让我们身心更加愉悦，更加舒服，让我们
1: 嗯，
0: 很快进入睡眠的这种
1: 那
0: 状态。
1: 贵院和中科大合作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轻音乐的这个项目，从实践来说，效果怎么样？
0: 我们做过，就是很多患者，我们也给他尝试去用过，用过了以
1: 嗯
0: 后，我们觉得，效果就是我们做完睡眠监测，通过一些，很客观的指标对比来讲，我们效果还都是不错的，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拿个那个，因为那个用起来很方便，
1: 很方便啊
0: 都放在枕头边上，对吧？只要
1: 哦
0: 把开关一打开，然后
1: 嗯
0: 它会自动收集周围的声音，然后自动会给你推一些声音，
1: 哦哦，那这个倒是挺好的。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泡脚和喝热牛奶，可能它的心理的暗示作用，比这个它的实际价值要大一些，对吧？然
0: 是
1: 后，
0: 的，
1: 但是这个听轻乐，或者说所谓的那种有科学依据的那种白噪音，其实对我们的睡眠的确是有好处
0: 是有
1: 的。
0: 好处的，是的，
1: 哦，好，这个大家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听这个白噪音，或者说听轻乐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杜绝掉玩手机的这个习惯，对吧？
0: 是的，
1: 因
0: 是
1: 为
0: 的，
1: 现
0: 是的。
1: 在夏天很多人入睡困难了以后，他就不自觉地去刷手机。听说这个蓝光也会影响我们褪黑素的分泌，从而影响我们的睡眠，对不对？嗯。
0: 是的，我们手机的蓝光对我们睡眠的影响尤其严重。像我们白天的这种日照时间，为什么我们早上会要建议我们接触阳光？因为接触阳光了以后，我们褪黑素立马就停止分泌，然后让我们保持这种白天的这种精神，对吧？清爽的这种状态啊，我们精力集中啊，能做事啊。到晚上，我们如果没有光线的话，像自然环境，像我们在远古人类的时候，我们那时
1: 嗯，
0: 候没有手机，对吧？
1: 对，
0: 没有电灯，对
1: 嗯，
0: 吧？晚上我们讲日出而
1: 嗯，
0: 作，日落而息，
1: 对，
0: 对吧？自然的睡眠，因为这种习惯已经
1: 嗯，
0: 很多年了，我
1: 就是
0: 们
1: 我们
0: 这。
1: 老祖宗在我们的身体里已经植入了，
0: 对，
1: 嗯，
0: 已经给我们编好了，对吧？
1: 对，
0: 这种习惯已经编好了。但是我们看手机的话，它这种蓝光就会模拟太阳光一样，它
1: 嗯。
0: 会干扰我们褪黑素的分泌，会让我们感觉到哦，看到手机这种蓝光照射到我们视网膜了以后，会让我们感觉到啊，这白天还在，我们大
1: 对，
0: 脑还要兴奋，还要加
1: 是，
0: 班工作，对吧？
1: 对，
0: 这不要休息了，我们还要继续上班，对吧？白
1: 嗯，
0: 天还在，我们还要继续
1: 对，
0: 工作。
1: 哎，那手机上不是有一个夜间模式吗？我打成夜间模式，是不是稍微好一点？
0: 因为我们这种光线对是我们的这种刺激，很微弱的这种光线就会干扰很大。蓝光确实，这种夜间模式或者这种防蓝光这种模式确实是有用，但是有用的这种限度很小。确实它比如说打了蓝光模式了以后，它会出现就是我们讲打到。

0: 那种夜间模式，夜间模式的这种蓝光，它可以消除80%-90%的这种蓝光啊。但是我们讲，虽然有只有10%左右的这种蓝光刺激，但是它对我们褪黑素的影响也还是很大的
1: 而且
0: 啊。
1: 你在看手机的时候，说不定你看到一个兴奋的或者是悲伤的，
0: 是的，是的，
1: 对，你的大脑
0: 大
1: 始
0: 脑
1: 终
0: 更
1: 是，
0: 加兴奋了
1: 对对
0: 啊，
1: 对，不是在一个安睡的状态，
0: 对，被带入了这种情景当中
1: 对，
0: 啊，
1: 也
0: 让我
1: 会
0: 大
1: 影
0: 脑，
1: 响到我们的睡眠。那说到这个失眠，就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在没有去医院就医的时候，他会想到一些助眠的一些保健品，比如说褪黑素呀，比如说酸枣仁制品啊，这些东西真的有效吗？
0: 这些东西它可能褪黑素啊、酸枣仁啊，还有一些像大家说的一些这种保健品啊，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心理安慰的这种作用，但是它实际的这种作用不是很大，比如说像褪黑素，它是其实我们大脑自己它会产生很大量的这种褪黑素，像我们眼睛只要闭上，只要没有这种光线的刺激，我们这种褪黑素的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外源性的补充，比如说我们吃了褪黑素这种制剂或者褪黑素的这种保健品以后，我们经过肠道的这种消化吸收，它进入我们的大脑，进入大脑以后，这种量很小，量已经达不到我们足够的这种剂量。还有一个就是它达到这种就是进入我们大脑的这种时间是比较长的。一般很多人褪黑素都是睡前吃，其实我们讲褪黑素，你要真正去补充的话，可能尽量是在3个小时或4个小时以
1: 以
0: 前吃，
1: 前就睡眠之前
0: 之
1: 三到
0: 前
1: 四个
0: 就
1: 小时。
0: 对之前就吃，让褪黑素早点，因为它本身起效就比较慢。然后它，就是我们通过口服吃到胃里面，胃还要消化吸收，它需要时间，然后它本身作用也需要时间，所以说你即使第一个剂量不够，第二个你可能作用的时间不够，所以说对我们入睡的这种感觉啊，可能作用很微弱，还有一些像其他的保健品也是，因为它本身它的生产流程，它就不作为一种药物的生产，没有那么严格，没有说我们做一些药物临床实验，对吧？它是不是很安全啊？吃的剂量有多大啊？它有没有一些这种规范？对我们的睡眠改善率有多少啊？吃剂量大了会不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中毒或者其他的一些副反应啊？这都没有经过验证，所以说这些东西去吃的话，大家还是要咨询一下医生，或者咨询一下你，比如说你吃一些很多人喜欢吃一些中药调整啊，最好去找医生去看过了以后，经过医生的这种判断，你的体质是不是需要补充这些东西，对你有没有好处？
1: 所以经常我们看到保健品上会写一句“保健品不是药品”，所以它的临床的实验也好、验证也好，都没有药品来的那么的正规和严格。所以到底有没有效，还是要遵医嘱，对不对？但是我们经常说，刚才你也说到了，一个月以上，可能我们就要需要医学的介入了。那如果说我们这些保健品可能不太适合我们，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药物的介入？您简单来说说好吗？
0: 我们药物的介入，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要看失眠的这种严重程度。如果失眠影响我们白天的日常工作或者日常生活了，而且通过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这种方法去调整，比如说我们光线的控制啊、温度的控制啊，或者一些生活习惯的控制啊，比如说夜间不玩那么兴奋的一些东西啊，这些我们都控制了，都行为习惯都改了，改了以后还是睡不好。比如说每天，就是每周出现3次以上的这种可能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难或者早醒这些症状反复出现，对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或者工作产生影响，或者给我们带来痛苦了，我们感觉不舒服了，那我们可能还是要通过药物去干预一点，让我们很快把睡眠给它调整好。调整好了以后，我们再是慢慢的去减药或者停药。
1: 那从医生的角度上来说，是不是我们能一开始用行为习惯去调整的，我们就用行为习惯，
0: 对，
1: 实在不行，最后一步我们才用药物介入。
0: 对对对。
1: 总结专家的观点，夏季助眠，环境是地基，习惯是钢筋。把空调设在合适的温度，睡前一小时调暗灯光，放下手机，比吃任何保健品都更治本。所以从今晚开始调整一个细节，哪怕只改掉刷手机的习惯，您的睡眠都会有惊喜的变化。祝大家都。

能好梦。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
3: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静，一首丹田，两首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化
1: 漆器、
0: 开工。并不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不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不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不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举，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摊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摊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摊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摊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摊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摊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昕。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去湿气的一些药食同源的小妙招。当你出现了全身困重乏力、头脑昏沉、食欲变差、大便黏腻不清爽，那么你已经是湿气缠身了。湿气缠身是我们当代人高发的亚健康的问题之一，不仅让人整日的疲惫慵懒、精神萎靡，长期淤积还可能诱发血脂异常、脂肪肝、代谢紊乱等多种慢性病。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的是马鞍山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兼针灸推拿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孙元，带大家精准自测体内湿气，避开祛湿误区，依托家常的药食同源食材搭配，科学起居，温和的祛湿调理体质，实现胃病先防。
6: 夏季最大的养生难题不是热，而是暑湿。春夏之交，盛夏时节，天气高温多雨，闷热熏蒸，湿气最易侵入人体。很多人一到夏天就出现全身沉重、四肢乏力、头脑昏沉，早上起不来，大便黏马桶，肚子胀，没胃口，浑身不清爽，这就是典型的夏季暑湿困身。中医讲湿为重浊之邪，湿气最容易困住人体阳气，让人疲乏慵懒，代谢变慢。现代人久坐、吹空调、喝冰饮、出汗不透气，导致体内湿气越积越多。夏季湿气不除，秋冬极易发展为高血脂、脂肪肝、结节、肥胖、慢病反复。今天我带大家用药食同源、安全家常的食材，转眼清除夏季暑湿，轻松排毒，一身轻松。首先教大家判断自己是否夏季湿气重。第一，身体困重，总感觉身上裹着一层布。第二，舌苔厚腻，舌体胖大，有齿痕。第三，大便黏腻，冲不干净。第四，容易困倦，午后昏沉，懒得动。第五，脸上出油，头发出油，身体容易浮肿。只要符合三条以上，就是典型夏季痰湿体质，需要及时食疗祛湿。夏季祛湿和秋冬不同，夏季不可猛燥祛湿，不能用过于温热的药材，容易上火伤阴。夏季祛湿核心原则：清暑、渗湿、健脾，不伤正气，全部选用药食同源、肝胆平和食材。第一道夏季祛湿王牌食材，冬瓜。冬瓜性凉，入脾肺，清热解暑，利水渗湿，消肿减脂。冬瓜不含脂肪，利水而不伤正气，是夏季唯一可以天天吃的祛湿食材。夏季浮肿湿气重、身体困重、高血压、水肿人群多吃冬瓜，效果非常明显。大家记住，冬瓜祛湿带皮煮，效果翻倍。冬瓜皮利水渗湿功效远高于果肉。第二位核心食材，绿豆。绿豆药食同源，清热解暑，利水解毒，专门应对夏季暑热、湿气熏蒸、皮肤闷热起疹、口干烦燥。绿豆不寒凉伤脾，夏季闷热出汗多、体内燥热湿气重的人群最适合饮用绿豆汤。提醒大家，绿豆不要煮得过于软烂， 清汤利水效果最好，少糖或无糖更养生。第三位经典祛湿食材，赤小豆薏米。很多人红豆薏米水喝了没效果，是因为选错食材，煮法错误。祛湿必须用赤小豆，细长型，不是普通红豆。薏米必须用炒薏米，生薏米寒凉伤脾，夏季脾虚人群喝生薏米水越喝越虚，湿气越重。炒薏米搭配赤小豆，健脾祛湿，利水消肿，是夏季痰湿体质黄金搭配。我给大家分享一款夏季清暑祛湿万能食疗方，冬瓜赤小豆祛湿汤。配方：冬瓜带皮200克，赤小豆15克，炒薏米15克，少许陈皮，清水煮汤，清淡饮用。此方健脾不伤胃，清热不寒凉，专门解决夏季暑湿困重、困倦乏力、身体浮肿、大便黏腻，全家老少都适合。除了食疗，夏季祛湿有两个关键习惯：第一，拒绝长期待低温空调房，寒湿必淤阳气，湿气排不出去；第二，不要贪凉饮冷，冰西瓜、冰冷饮、冰水最伤脾生湿；第三，每天快走，微微出汗，让气机通畅，湿气自散。很多人祛湿存在两大误区，一是盲目大量饮用寒凉祛湿茶，长期喝蒲公英生薏米水，短期感觉清爽，实则不断损伤脾阳，脾胃运化水湿能力持续下降，湿气反复滋生，陷入越祛湿湿气越重的恶性循环；二是只依靠食疗，完全不调整生活习惯，一边喝祛湿汤，一边全天吹空调，顿顿冷饮，食疗效果会大打折扣。在这里额外补充一个居家祛湿小动作：每晚睡前按揉小腿丰隆穴3分钟，丰隆是全身化痰祛湿第一要穴，搭配食疗内外同调，加快体内痰湿代谢。同时提醒大家，日常饮食减少甜食、奶油蛋糕、奶茶，甜食助湿生痰，是加重暑湿的隐形元凶。最后总结，夏季百病皆由湿起，湿气不除，百病丛生。利用冬瓜、赤小豆、炒薏米、绿豆这些家常药食同源食材，日常坚持食疗，配合穴位按揉，适度运动，规避生冷寒凉习惯，就能轻松去除夏季暑湿，疏通代谢，提振精神，远离夏季疲惫亚健康，真正做到未病先防，体质调衡。
4: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7: 螺旋意面这样做，竟然让我吃完满满的一盘，低卡无负担的蔬食，伴随着浓郁下饭的君王酱，入味且超好吃。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先把意面煮熟，这个时间将喜欢吃的菌菇改刀，搭配脆爽的芦笋以及微酸开胃的小番茄，煮好的意面沥干后淋点橄榄油，能防止粘黏。在锅里先炒香菌菇，让它们的鲜味自然散发出来。尤其推荐这款纯素的菌菇酱，最近已经空瓶一罐了，拌面、拌饭、炒菜都很好吃。炒香食材最后倒入螺旋意面，我是一个不爱吃螺旋意面的人，但这个做法我已经深深被种草了。简单快手的彩蔬面，你也试试看吧。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李冰律师。李律师主要从事婚姻家事、刑事辩护方面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2: 谢谢主持人。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李冰律师。今天呢很高兴能来到法治安徽节目，今天希望通过律师在线板块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和解读最近施行的民法典、婚姻编、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的核心法律知识，帮大家守好家门里的合法权益。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刚才李律师也是说到了今天要和大家解读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那李律师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部司法解释的基本情况？
2: 好的啊。这本司法解释的全称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于2025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它是继2021年民法典生效后，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婚姻家庭领域出台的第二部重要司法解释。它的全文呢共23条。为什么要出这部司法解释呢？因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虽然搭建了基本框架，但是呢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它不断涌现。比如说夫妻一方沉迷于网络直播大额打赏，双方假离婚后又反悔的情况，又或者呢父母倾其所有呢一辈子给子女买了一套房子之后子女又离婚了该怎么办，或者呢还有一方抢走了孩子不让另一方见等等情况。这些问题呢在旧法中规定不是很非常的明确，导致呢经常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所以说这部司法解释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要统一裁判标准，它要回应社会关切，平衡各方利益。它坚持了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呢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一切要从孩子的利益出发。第二个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它要平等保护原则，防止一方呢通过恶意损害另一方的方式去实现他的权益。
1: 刚刚李律师这个说到这部司法解释的这个核心目标就是统一裁判的标准，回应社会的关切，平衡各方的利益，也是说明这部司法解释确实和千家万户都是有关系的。那它和之前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相比有哪些核心的亮点，能不能给听众朋友们来概括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简单概括一下吧。这部司法解释制度的创新的几个亮点可以讲这部司法解释呢它一共有23条， 它主要聚焦了婚姻效力的认定、新型财产分割、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婚内财产处置等实务重点。总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亮点。首先，第一个就是管得更宽了，它第一次把网络直播打赏、还有虚拟财产等新型财产行为都纳入了规制的范围。第二个就是保护更实，它对于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为啊，首次在法律层面上，它明确了一个叫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救济途径。第三个就是说，它的规则更轻了，它明确了父母出资购房、婚内赠与第三者争议最大的财产的分割方式，它给出了清晰的裁判指引。第四个就是它追责更严了，违反了忠实夫妻的忠实义务的话，比如说你恶意挥霍共同财产的行为，在离婚分割时将面临少分或者不分的法律后果。第四个就是底线更明，它旗帜鲜明地否定和打击假离婚、逃避债务、侵害第三人权益的行为。
1: 刚刚李律师也是说到了啊，新的司法解释管得更宽，保护得更实，规则更轻，追责更严，以及底线更加的明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李律师来举一举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的直观了解这次新的司法解释二的这个核心的亮点。
2: 好的，那我就挑几个和老百姓们关系最密切的条款来具体说一说吧。首先第一个，直播打赏，比如说丈夫打赏了女主播几十万的话，妻子能否要比这回款项？新司法解释它明确规定，夫妻一方在未经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的话，数额明显超过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它可以认定为民法典意义上的挥霍。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妻子不仅可以要求在离婚的时候，在财产分割时对丈夫少分或者不分，她甚至可以在婚姻存续期间就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至于能不能向主播追回这笔款项啊，这个举证需要看你的，他需要看比如说主播他是否明知道这个丈夫打赏的钱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并且这笔钱还要未经配偶同意，这才能有可能构成不当得利，可以要求返还。第二个呢，就是假离婚的情况，比如说你和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啊，你们签订了离婚协议之后又反悔了，那这个离婚协议它是否能算数呢？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啊，双方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婚姻关系就正式解除了，他不能以我们是假离婚为由去主张这个离婚行为是无效的。但是如果说双方是通谋虚假离婚，也就是说为了是买房子啊、躲避债务啊等目的是串通好的，那么关于财产分割的这种条款它就属于虚假意思表示，它是可以请求法院去撤销的。不过我要特别提醒的是，对于这种实践中这种假离婚的举证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它的风险是极高的，很多人呢他假戏真做，最后是结果是人财两空。所以说我的建议是永远不要假离婚。第三个呢，就是说父母出资购房的问题啊，比如说公婆啊，他出全款买了一套房子，最后这个两个小孩反而离婚的话，这种情况怎么办？这个是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啊。新司法解释也给出了这个清晰的裁判规则啊，如果说是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话，赠与合同中明确约定只归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按照约定规定啊，这个房子就是他子女个人的。如果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话，那么离婚时法院是可以裁判这个房子归出资方的子女所有的。但是呢，你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双方啊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他是否孕育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时的过错等因素，决定是否由获得房屋的一方给予另一方一定的补偿啊，还有补偿多少。如果说是双方父母出资的话，那么同样先看约定嘛，如果说有约定的话，那么就从其约定。比如说双方父母都约定好，我们双方父母对这个房屋房款的出资归自己子女所有的话，那么就按照这个约定。如果说双方父母对这个出资款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按照出资的比例为基础来进行分割，但是也要综合考虑上述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孕育子女情况、离婚过错等因素来决定是否调整。第四个呢，就是抢夺藏匿子女的情况，比如说把孩子给抢走不让另一方见呢怎么办啊？新司法解释首次明确了啊，在离婚诉讼期间，一方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格安全保护令 或者是人格权侵害禁令，法院可以裁定禁止对方，责令停止侵害返还子女。这个呢是在传统意义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啊。以前呢很多当事人出现这种情况，他往往去报警，但是很多因为这个警察嘛可能会说这个是家务事啊，我们不太好管。但是现在我们在法律层面上有了自己的法律武器，法院是必须管这种情况的。第五个就是说，婚内如果说赠与第三者的话，比如说丈夫给小三买房，给小三转葬，妻子能否要回这笔款项？新司法解释明确了啊，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等违反忠实义务的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转赠于他人的话，另一方主张赠与行为无效的，法院应当支持，并且可以请求全额返还这笔款项，因为夫妻共同财产是夫妻共同共有的，不是按份共有，一方无权单独处分大额的共同财产。这种赠与既违法又违背公序良俗，法律坚决说不。第六个呢，就是说婚前的财产加名后离婚之后该怎么分。婚前或者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至另一方的名下，或者是双方名下登记的话，这个双方最后又协商离婚之后又协商不成的话，那么如果说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的话，法院是可以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的情况及子女孕育的情况，还有离婚时的双方的过错因素、对家庭的贡献等各方因素去考虑是否由获得房屋的一方给予另一方一定的补偿。在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有一例就是说，在一方婚后将婚前的房产登记为另一方并加名的情况下的这种情况下，法院最后是判决了房屋归给予方所有，但是他也综合考虑到夫妻双方嘛，毕竟共同生活了十余年等各种各样的因素在，所以说酌定给予了另一方120万元的补偿。第七个呢，就是说如果是同居关系的话，能否分割财产，在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细财纠纷中有约定的话，肯定是按照约定处理啊。没有约定的话，那么各自的工资啊、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等收益啊归各自所有，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是共同生产啊、经营投资的收益啊，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的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啊、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第八个呢，就是说这个离婚协议财产分割时啊，它能否作为规避债务的手段啊？首先呢，夫妻一方的债权人他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对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他是可以请求撤销相关条款的。在我们新出台的这一部司法解释中，他进一步明确了啊，夫妻恶意通过串通离婚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债权的，债权人可以另行提起债权撤销权诉讼，他无需在离婚案件中去申请再审。这个因为这个夫妻财产虽然说是离婚了进行了一定的分割，但是他并不完全的等于这个免除了他的共同债务的连带责任，债权人是可以完全请求执行原配偶所分得的财产的。
1: 嗯，刚刚李律师分享的这八个案例确实啊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内容啊。咱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留言，他说啊，自己的丈夫这两年啊沉迷直播打赏，前后啊给女主播刷了30多万元的礼物还有鲜花，家里的积蓄基本被掏空了，想问一下这个李律师，这个钱能不能要得回来，如果可以要该怎么来操作。
2: 好的，这位女士的她的情况非常的典型啊，而且她很幸运，她刚好碰上了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的施行啊，她和我们上述讲的例子是完全相符的。首先呢，这笔

0: 国是否知情的情况出现。如果说平台是通过平台充值打赏，通常要求这个女士先起诉平台或者是主播，这个举证难度一般是比较大的啊。但如果说她能提供证据证明，比如说这个主播她是明知道这个打赏人是用于的夫妻共同财产，且未经配偶同意，她可以主张不当得利返还，但这个在实践中一般难度较大。所以说作为律师，我的建议呢，第一步是她一定要首先是去收集相关的证据啊，比如说她丈夫打赏的银行流水啊，还有丈夫用家里的这部分夫妻共同财产去支出的一些记录，还有丈夫对这个主播进行打赏的一些记录和主播的聊天记录啊，还有她与她丈夫的聊天记录，还有她丈夫与她聊天记录中出现的一些比如说承认去用夫妻共同财产去打赏啊的录音啊聊天记录都可以证明。第二步呢，她咨询一些相关的专业人士啊，去制定一部分的诉讼策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刚刚李律师的建议是，第一步啊，应该立马的去收集相关的证据，比如银行的流水、打赏的记录等等。第二就是咨询专业的这个婚姻的律师，制定诉讼的策略。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律师。他说啊，自己和丈夫结婚之后啊，公婆出全款买了一套房子，登记在自己丈夫的名下。现在两人闹离婚，想问一下自己能不能分到这套房子
0: 啊？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它直接对应于我刚才说的那个亮点之一啊。司法解释第八条它明确规定了，它把出资来源放在了这个基础的位置啊。首先呢，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话，如果说赠与合同中它明确了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按照约定啊，房屋是归自己的子女的个人财产，如果说没有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的话，那么离婚分割时法院是可以判房子归出资方的子女所有，但是呢还要看综合看双方的共同生活的时间啊，有无孕育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房屋现在的市场价值啊等各种各样的因素，再决定这个拿到房屋的一方是否要给予另一方一定的补偿，还有补偿多少。如果说是一方父母出首付的话，或者双方父母都出资的情况下，那就要看这个出资来源啊，还有出资比例等作为一个基础的考量，然后再综合上面的那些因素判决这个房屋到底是归谁，然后是否由取得房屋的一方对另一方进行一定的补偿。它并不是机械的说一人一半，也不是笼统的说归出资方的子女这个事情就算完事了啊。所以说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的时候，最怕的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拿去买房吧，这个钱就给你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说是子愿意给自己一方子女的话，那么要写一个书面的赠与合同，比方说你书面写只赠与某某个人啊，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使用啊。如果说是借款的话，那么就要让像这个夫妻双方的儿女这个小两口啊出具借条，不要说模棱两可，只说啊这个钱拿去买房子用啊，只给你们用啊。对于上面的求助啊，关键主要是看两点。首先是第一点，父母当时对于这个购房款他出资给自己子女的时候有否写过赠与协议，如果说他明确的写了赠与协议中也明确说只归自己的儿子一个人，或者说只归自己女儿一个人，那么说如果说有的话，那么这套房就是丈夫的个人财产，离婚的时候他的妻子是分不到的。如果说没有说相关的赠与协议的情况出现，那么法院就可以判决这个房子归她的丈夫所有，但是也必须要综合考虑到，因为他们夫妻双方结婚的时间比较长嘛，你们结婚的时间长短因素，有否共同育育孩子子女的因素，然后这个妻子呢为这个家庭付出的时间长短等因素，然后丈夫在离婚诉讼中他是否存在一定的比如说出轨的一些过错行为，然后又否有什么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存在。如果说结婚多年呢又有孩子，他为家庭又付出了很多，他们的丈夫呢又存在一定的过错，那么即使法院判决这个房子归丈夫所有，但是呢他也要给予丈夫给予他一定的数额不低的补偿。所以说这位观众呢，他不用过于悲观，他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士帮他去争取到一定的合理的补偿，这个一定的数额。
1: 嗯，好的，李律师，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同居但是没有领证，还有一些中年人啊虽然离了婚但是在搭伙过日子，分手时一方会说啊，我们过了十年和这个结婚没有两样，想这个财产是一人一半，想问一下他们这种想法在法律上他认不认。
0: 嗯，这个呢是新司法解释中啊最容易被搞错的一点。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它的第四条说得很清楚啊，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

0: 没有约定的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各自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以单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归各自所有；二、共同出资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共同育育子女情况、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所以说呢，这个案例中第一点呢，要看双方是否有具体的约定，有约定的话情况肯定是按照约定处理。比如说他们两人写好条子说我们这套房子一人一半，我们的夫妻财产一人一半啊，只要不违法，这个法院都是可以认可的。第二个说，如果说没有约定且能分得清的话，那么归各自所有，就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各自的工资啊、奖金啊、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还有单独生产经营啊、投资的收益，都归各自所有。同居和结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结婚后如果说没有特别约定的话，那么这个工资奖金它一般是按估计这个共同财产所有啊，他同居不会变成共同所有。第三，如果说这个两个人的财产真的混在一起的话，分不清的情况下，比如说双方共同出钱买房啊，共同开店，共同投资，法院以各自出资的比例为基础再综合看，比如说你们夫妻共同生活的长久啊，是否有共同孕育的孩子啊，对财产的贡献更大，谁管钱啊，谁干活，最后酌定分割，并不是说机械的五五开，也不是说谁在谁的手里就全部都归谁。所以说这边给大家一句话，如果说没有领证的话，就不要按夫妻的心理去论账，大额买房啊、开店、投资、转账等一定要备注，一定要拟好出资协议，聊天记录一定要全部留存好，不然说到时候分手的时候，你以为是你们两个人的钱，但其实法律首先看的是到底是谁的钱。
1: 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想咨询一下李律师，是关于这个彩礼的问题。他说订婚时给女方120,000元的彩礼，办了婚礼，共同生活了8个月，但是一直没有领结婚证，相处下来啊，矛盾不断，现在两个人准备分开，女方说一起生活了，这个彩礼啊就是一分不退，家里这笔钱是父母的积蓄，想问这种情况下法律上这个彩礼需要返还吗？
0: 好的，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啊，在法律层面来说，我们之前的司法解释已经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比方说，因为他首先要看刚刚我说那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说要看他们夫妻这个彩礼给完之后，他们夫妻又是否有共同生活的一个时间因素。如果说彩礼确实给到你了，你们俩又双方的结婚时间，比方说又结婚了3年、2年、5年的话，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的话，那么这个彩礼在一定层面上，法院可能是并不支持一定的说全额返还这种情况出现。如果说第二个呢，说只是说给了彩礼，但是你们俩双方并没有领证，那么也没有夫妻共同生活的话，这个彩礼肯定在一定层面上是要返还给这个男方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到，啥？
20: 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0: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转钱过担保，骗完他就。
2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4: 比赛开始，9.58。
2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5: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8: 淮南 FM 103.6，
27: 滁州 FM 102.9，
28: 定远 FM 98.5，
27: 明光 FM 92.3，
28: 凤阳 FM 87.9，
27: 天长 FM 87.7，
28: 六安 FM 94.9，
27: 霍山 FM 94.2，
28: 霍丘 FM 105.1，
27: 金寨 FM107.4，
28: 马鞍山 FM 91.3，
27: 芜湖 FM 99.2，
28: 无为 FM 100.1，
2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李斌律师。李律师主要从事婚姻家事、刑事辩护方面的法律业务。今天的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李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了最新施行的婚姻家庭的新规，聚焦民生家事的纠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律师。他说啊，自己和丈夫正在闹离婚，丈夫趁着自己上班把孩子啊从幼儿园给接走了，带回老家给藏起来了。想问一下这个李律师，这个问题自己该怎么办呢？非常想见孩子。
2: 这位妈妈的情况啊，她同样是非常令人揪心的啊。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给了她明确的武器啊。她现在可以立刻做两件事。首先，第一个，她可以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或者说人身安全保护令，提交申请书，附上孩子被抢走的证据，比如说报警记录啊、幼儿园监控、聊天记录等。第二个呢，法院受理以后，如果说存在抢夺、藏匿行为，会签发裁定，责令对方立即停止侵害，返还子女。如果说对方拒不执行的话，法院还可以罚款、拘留，甚至呢去追究对方的拒执罪这么一个刑事责任啊。在离婚诉讼中，对方把孩子给藏匿子女的行为啊，作为争取抚养权的筹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明确，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法院在判决抚养权的时候，他应当要优先考虑没有实施抢夺行为的一方。我的建议是呢，他马上要找专业的人士去，然后准备好相关的一些材料，比如说上面说的报警记录啊、幼儿园监控、聊天记录等，然后尽快的向法院申请禁止令。时间呢拖着越久，对孩子越不利，要为孩子找回来难度就越大。
1: 刚刚李律师也是建议啊，立马去找一个专业的律师，准备好材料，尽快的向法院申请禁令。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这个留言。他想这个咨询一下李律师，他说想问一下李律师，结婚和同居之间在法律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2: 结婚和同居，因为结婚的话，它法律层面上是可以予以认可的，但是离婚的话，法律上不承认这种同居的这种关系啊，因为结婚上他肯定要领结婚证嘛。
1: 好的，李律师，听您这么一解释啊，这部司法解释对于普通家庭的影响确实非常的大，能不能请您啊总结一下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实行之后对老百姓的婚姻家庭生活到底有哪些深远的影响？
2: 好的。

0: 当初呢，这部司法解释啊，它对于每一个家庭的影响，它都是全方位、深层次的。我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第一个，财产保护意识呢，必须要升级了。以前很多人觉得家里的钱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但是现在呢，不行了。对于大额打赏、私自赠与他人，都可能被认定为挥霍，面临着一个少分财产的后果。如果说夫妻共同财产，它并不再是想动就能动的情况了。第二个呢，过错成本呢，它显著提高了。无论是出轨、赠与第三者，还是抢夺、藏匿孩子，法律都给出了明确的否定评价和制裁手段。想要通过耍小聪明啊、占便宜啊，这种代价会越来越大。第三个呢，父母出资购房的安全感增强了，但也不是绝对的。父母倾其一生给子女买房，法律呢要优先保护出资方子女的权益，但也不再是一刀切的判定为个人财产。这倒逼父母在出资时必须做好一定的法律安排，比方说写好赠与协议啊，明确约定只归自己子女的一方。第四个呢，就是说，对于未成年人保护啊，这个力度是空前的。从抢夺、藏匿子女的禁令制度，再到呢，把抚养权的判决最有利的原则啊，法律把孩子的利益切实的、真正的放在了第一位。任何以孩子为筹码的行为，都将严格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1: 那面对这些变化，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具体应该怎么来做呢？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李律师能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建议。
0: 好的，结合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啊，我给大家主要有以下六条建议。首先，第一条就是大额财产处置啊，它必须要经过夫妻的共商，大笔的单额支出，比如说大额的转账啊、购房啊、投资款，最好要保留双方知情或者同意的证据。如果说一方他擅自大额的打赏，或者说赠与的话，另一方他一定要第一时间固定好相关的证据，比方说银行流水啊、聊天记录啊、平台打赏记录等这些相关的证据啊。第二个，父母出资购房一定要白纸黑字，父母为子女购房，如果说是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话，那么务必要签订好书面的赠与协议，明确写好这个该出资款仅赠与我的子女，或者说是某某一方，属于其个人财产。上述的赠与协议啊，最好要经过公证的方式，或者说你至少要保留好转账记录的时候，一定要进行相关的备注啊，保留好聊天记录等相关的证据啊。第三个，如果说遇到家暴或者说是抢夺子女的情况，第一时间去找法院啊，不要说只靠报警，而立即咨询好专业人士，向法院申请人格权安全保护令，或者说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啊，同时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报警记录啊、伤情照片啊、录音录像、真人证言、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去咨询有关人士。第四个啊，在婚前或者说是婚内，你签署一定的财产协议啊，并不是说我们像以前的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伤感情的行为。很多人觉得签财产协议它是一种不信任的行为啊，其实恰恰相反，把财产问题说清楚，反而更能减少夫妻之间的家庭矛盾，特别是双方经济条件差距较大的话。有家族企业啊，或者说是再婚家庭的话，这种因为家庭的关系可能比较复杂，所以说是强烈建议签订一定的婚内的财产协议啊。第五个是千万不要去尝试假离婚。假离婚呢，法律风险是远远大于它的收益的啊，因为一旦你们双方去领了离婚证之后，那么在法律层面上，你们的离婚关系就已经解除了啊，这个财产分割协议也就生效了，你想要反悔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为了买房啊、躲债啊，或者说是假离婚，那么是拿你整个人生去做一定的赌博。第六个呢，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增强相关的法律意识啊，遇到问题一定要及时咨询专业律师。对于婚姻家庭案件啊，看似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夫妻双方之间的关系，但是它实则涉及到了一定的财产，还有感情因素、子女抚养等多方因素。对于法律这些规则啊，我们现在规定的是越来越细了，遇到问题一定不要自己去瞎琢磨，要尽早咨询一些专业的婚姻家庭律师啊，避免去踩一定相关的坑。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老公背着妻子给第三者转账买包买房，原配能不能把这笔钱啊全部给要回来？
0: 啊，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啊，在新司法解释中，它规定的非常的明确啊。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二的第七条的规定啊，夫妻一方为了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说是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目的，把夫妻共同财产转赠与他人的行为，或者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呢，他是可以主张这个行为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说是无效的。法院应当判决支持这种行为啊。这里要向大家讲清楚三层意思啊。第一点，夫妻共同财产它并不是说丈夫一半妻子一半那么简单啊，它而是在婚姻存续期间作为一个整体大家共有，然后双方有并平等的处理权啊。一方偷偷把大额的钱财转移给第三人的行为，它既不是为了家庭的共同生活需要，它也没有经过夫妻配偶的同意的话，那么这个是冲着背叛婚姻的目的去的，当然是站不住脚的。第二点呢，这个行为无效之后，再按民法典第157条进行处理啊。第三者拿到的钱啊、房车，它是应当予以返还的。返还不了实物的话，那么需要折价补偿。所以说，原配主张的是全部返还，而不是说只拿回了自己的那一半。不能说第三者以自己我这个车给我去卖了，或者这个钱给我花了，这个房子呢我卖出去了，那么你卖出去的这个钱财它一定要是进行一定的折价补偿的啊。那么第三个，在夫妻内部还有一个二次惩罚，无过错方他是可以要求不离婚，去要求这个财产进行一定的分割啊，也可以说我们离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要求有过错的那一方进行少分甚至是不分。这里给大家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啊，比如说丈夫他在生活中，在夫妻结婚三年内啊，给第三者一定的微信转账啊，或者是现金红包，或者是买首饰啊，付购房的首付款共计40万元。那么妻子如果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她肯定是立即去法院去起诉嘛。她在起诉之后，法院会认定这个相关的丈夫的一些赠与或者是转账的行为，因为违背了夫妻的共同忠实的义务嘛，还有违背公序良俗，进行是无效的。他要判决第三者是要返还上述的赠与款项40万元，真到真正离婚的那一天，这是40万元是要放在夫妻共同财产那个财产池里进行一定的分割的。丈夫呢，因为他的一些过错行为啊，他的重大过错啊，他是可以对他进行少分，甚至还可以不分的。所以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婚内给第三者花的钱啊，原配是有权要回的。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出轨方一方还可以要求付出财产上的一定的代价。
1: 李律师，我们有很多年轻人啊，现在同居但是不领证，还有中年人啊，离了婚但是搭伙过日子，分手时一方会说啊，我们过了10年和结婚没有两样，财产应该是一人一半。想问一下，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吗？
0: 啊，这个在新司法解释中是最容易被搞错的一点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解释二第四条说得很清楚啊，双方都没有配偶的同居关系，闹到法院分割财产时，第一，有约定，按照约定，比如说两人写条子说这套房一人一半，只要不违法的话，法院是认的。第二个，如果说没有约定的话，能够分清的情况下，那么各自归各自所有，各自的工资啊、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还有各自单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都归各自所有。同居和结婚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结婚后如果说没有特别约定，那么工资奖金一般是算夫妻共同财产，同居不会自动变成共同共有。第三点呢，如果说真混在一起的情况下分不清的话，比如说夫妻出钱买房，然后共同开店、共同投资，法院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再综合看夫妻共同生活多久啊，有没有共同的孩子，谁对财产的贡献更大，谁管钱谁干活，最后酌定分割，并不是说机械的五五开，也不是说房名在谁手里就全部都归谁。所以说给大家一句话啊，这个没领证都不要按夫妻的心理去论这笔财产的账，大额的买房啊、开店、投资、转账备注、出资协议等一定要全部留好，不然说到时候分手的话，你以为是你们双方之间的钱，但是法院看的是到底是谁的钱。
1: 好的，还有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啊，就是一方在外赚钱，一方呢在家带孩子、做饭、照顾老人，还帮对方啊应酬、跑腿。离婚时分财产，如果是按照谁挣的钱归谁，是不是特别的不公平？
0: 这个问题啊，也是广大听众朋友们可能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新司法解释中一个要补的一个口子啊，在我们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这个新部司法解释二中的第21条，对它进行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啊。首先呢，在民法典中第1088条本来就已经明确规定了，一方应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话，那么在离婚时是可以请求补偿的。但是呢，以前补偿多少，这个是一个非常虚泛的一个指定的一个东西，法官呢也比较难以判定。所以说，我们的新法第21条把它给落地了啊。法院首先呢，在确定补偿数额时，会看以下的一些因子因素。第一个就是说，你在家务上投入了多长时间、多少精力？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为了这个家庭的因素啊，你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你放弃了考证，你放弃了自己的升职机会，你有没有放弃了这些上诉的因素？第三个，对方有没有因为你的付出啊，他的收入存在一定的增长，他的事业存在一定的升值啊，跑得有多快？第四个就是说当地的生活水平，还有对方有没有一定的负担因素。换句话说，这个做家务啊，它并不是说像以前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那种免费义工，法律也并不是说像以前一样忽略这种行为的，并不是说看不见这种行为，我们这边看不见的劳动在以后它就要折算成钱了。我举一个例子啊，一个女士，她与她的丈夫他们共同结婚了12年，这个结婚后呢，这个女方之前的工作也挺好，她结婚之后她辞职了，而且带了2个孩子，还要照顾这个丈夫的母亲，也就是她一个婆婆，她婆婆还存在一定的偏瘫的行为。她的丈夫呢，因为这个妻子在家里从事劳动嘛，她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公司行业中，她勤勤恳恳，从普通销售也做成了公司的副总，年薪呢从10几万最后涨到了100万。那么在离婚时分割财产和房款的时候，丈夫对她说啊，这个钱都是我挣的，你是没有一定的收入的。那么法院最后是否会支持她丈夫的说法呢？那么并不是这样的啊，法院最后会根据我们的民法典，我上述说的第1088条的规定，还有我们的新司法解释的第21条的规定，他是要判决这个丈夫要另行支付他的妻子一定的家务补偿金的啊。这个并不是说象征性的给他妻子，比如说几千块，我可能你就这么算了，或者是给你一定的补偿，他是要结合当地的收入，还有他们的夫妻关系的存续年限，对方的受益程度，判决给他一定较大的一定的补偿，往往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字啊。
1: 还有一类问题特别的多，就是夫妻为了买房的资格、拆迁的补偿，或者是躲避债务而去假离婚，那法律上有没有假离婚这一说啊？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在上述我已经给大家举过一定的相关例子啊。在法律层面上，我们这个离婚啊，它是没有真假的，因为你真的一旦领了结婚证之后，这个你们就是正常的夫妻共同关系嘛。如果说你到时候再去领了离婚证之后，那么你们的夫妻关系肯定就消灭了。在法律层面上，你领了离婚证，你们就真的离婚了。但是在你想要借离婚去转移财产去坑债权人的话，那法律肯定是不答应的啊。这个新司法解释第2条，它写得很清楚啊。夫妻双方登记离婚后，一方如果说啊，我们其实是假离婚，我们这个意思是假的，我们想要去申请法院去撤销这个离婚关系，或者说我们离婚是无效的，法院肯定是不予支持的啊。这个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个是在身份关系上没有说假离婚这么一回事，你们为了买房去民政局领了证，第二天一方反悔说咱俩还是真夫妻，那么对不起啊，法律是不认可这种行为的。你一方转头又和别人去领了新结婚证，你当然也不构成这个重婚罪，因为自你们双方领完离婚证之后，你们的夫妻关系就已经在法律层面上就已经消灭了啊。你们这个后者去领结婚证的行为也不构成这个重婚罪，这个后婚是有效的啊。成年人在办理婚姻登记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承担离婚的法律这个后果啊。二是财产上也不能随便的翻账。不能说我们双方当时是演戏啊，我们分财产是不算数的，就轻易的把这个离婚协议去推销了。这个离婚证一旦领了，他这个行为就是生效的。但是呢，为了对于上述这些行为啊，司法解释中第3条又进行了加以的限制和明确。比方说，夫妻一方如果说欠了债的话，他在离婚协议中又把房子、车子、存款全部给了另外一方，自己净身出户，导致呢，我作为你的债权人，你欠了我很多钱，但是你根据你们的夫妻的离婚协议中，你又是净身出户的，那么不可能对我来说，我是追不回我这笔钱款的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债权人他 有证据，如果说能证明这个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的条款能影响到其债权实现的话，他是可以请求法院参照民法典债权人的撤销权的规则去撤销相关的这个离婚协议和财产分割的一定的条款的。至于到最后财产怎么分呢，法院会综合考虑啊，他要看孩子的抚养费怎么算啊，这个财产分割整体怎么安排啊，谁有过错，是不是明显的把财产去往另一方的这个地方去推，往外推，不是说债权人一张嘴就能去撤销。但凡是假离婚想要争逃债的话，那么胜算往往是站在这个债权人这一边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忠告大家，你想要通过假离婚的方式去买一套房，多买一套房，或者是多分一点财产的话，这个风险是极高的。如果说你想要靠假离婚把这个债甩给你的前妻啊，或者是前夫的话，那么这个债权人是可以回头通过一定的撤销的行为去把这个钱财给追回来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也没有办法继续的深入解读这部司法解释。最后的时间呢，想请李律师用一段话来概括一下，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提一些建议。
0: 首先呢这个新司法解释第23条，它的硬核条款每一条都关系着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安宁啊。我这边真心建议啊，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家庭都应当抽出时间去了解一下这部新的司法解释。法律不是冰冷冷的条文，它是守护家庭幸福的最后一道防线。一句话，想要家庭好，婚姻家庭法律必须学习好，运用好。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李冰律师做客法治安徽节目。
0: 谢谢主持人啊，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观众朋友们。非常高兴能够在法治安徽栏目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婚姻家庭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们来我们盈科律师事务所交流啊！我们律师事务所在华人大厦 A 座26层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光临啊！
1: 嗯，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2: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3: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2: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3: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北部28到3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9: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分2个阶段推进、聚焦14类突出问题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旨在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 AI 应用服务典型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强化 AI 技术源头管理；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 AI 信息内容乱象专项行动，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中央网信办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充分认识专项行动对于推动 AI 应用规范有序发展、维护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督促网站平台对照整治重点，深入自查自纠，全面排查问题漏洞，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有效提升技术防治能力，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第一阶段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一是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二是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 能力不足，三是大规模训练语料安全问题，四是 AI 数据投毒问题，五是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六是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七是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是指未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向网信部门履行备案登记程序，存在应备未备情形。第二阶段同样重点整治七类突出问题，分别是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源头研发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实施意见将创新研发支持摆在首位，直击源头短板，一系列政策将重点为儿童专用创新药、罕见病用药、重大疾病防治用药以及符合儿童特点的新剂型新规格研发提速。根据实施意见，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实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集中资源协同招募研究参与者，整体提升儿科临床实验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同时引导医疗机构对适宜儿童使用但缺乏儿童用药信息的药品开展协同研究，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进一步激活现有药品的儿童应用潜力，填补信息空白。实施意见着力深化儿童用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不断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尤其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的供应保障。生产质量监管也将进一步强化，优先支持儿童用药生产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强化儿童用药全流程追溯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一系列硬举措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粒儿童用药都有迹可循。此外，要与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做好衔接，对临床确有需要的儿童用药品种，市场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支持医疗机构配置使用。在医疗机构端开展儿科医疗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定期对药品供应目录中儿童用药进行评估和调整等，为更多适宜的儿童专用药进入医院打开大门。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统筹优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若干措施，从强化统筹协同、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结果运用、创新工作举措四个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旨在深度整合全省监督抽查资源，提升产品质量监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措施明确，将大力推进全省统筹，推动省市县三级抽检计划科学衔接，上下互补，各有侧重，对检验技术要求高、流通领域及舆情关注度高的产品以省级抽查为主，市县则重点聚焦本地生产企业、农村市场及专项整治产品。同时，省局将整合省级监督抽查、质量合格率调查、能效水效检查等各类任务，统一发布抽检目录，从源头避免交叉重复抽查。为严控重复抽查现象，措施提出采用人工精准比对加系统智能预警双重模式，确保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不重复抽查同一产品。此外，还将深入推进监检结合，探索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双随机检查与监督抽查同步实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合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对于抽查发现不合格的产品，措施强调严格闭环处理，责令下架并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严禁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对连续两次不合格和拒绝接受抽查的企业，将开展现场核查，约谈主要负责人，并依法严肃处理。同时强化行刑衔接，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并实施信用联合惩戒，将不合格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为有序推进安徽绿电直连项目建设，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就关于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支持有条件的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等通过集中汇流向用户专线供电，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我省绿电直连项目的投资建设。2025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要求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加强对绿电直连项目的统筹规划，确保绿电直连模式有序发展。国家能源局近日也发布消息，目前全国已有84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259万千瓦。绿电直连是指新能源项目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的模式。绿电直连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绿色用电需求，提升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还可以为用户降低用电成本提供更多选择。绿电直连项目按照负荷是否接入公共电网分为并网型和离网型两类，绿电直连的负荷范围包括新增负荷和存量负荷，存量负荷中有降碳刚性需求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可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国家级及省级零碳园区内的企业、长三角算力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项目以及我省重点支持产业领域内企业，也可以利用周边新能源资源探索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2: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0: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12: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富南县朱寨镇曹店村的村民朱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那里公交车不通，村民出行非常。

0: 什么呀？
1: 阜南县朱寨镇朝店村朱海峰。
2: 304公交起点离我们村有点距离，上车不方便。
1: 阜阳市交通局联系阜南县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洋，在了解了情况以后表示，原本公交站点的设置是符合覆盖要求的，但是考虑到群众的实际需要，他们会对304线路进行优化。
2: 原本设置的站点覆盖范围也符合要求，但经过实地调研后呢，我们就发现朝店村的群众到这个站台呢确实有点距离，坐车不是很方便，就安排人员研讨定制，把304这条线路延伸到朝店村。
1: 李先生反馈说，现在从自己村村部就能坐上公交车，非常方便。阜南县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梅山：
3: 我们将继续通过优化公交线路、强化薄弱地区覆盖和通达保障等方式，服务好城乡群众，特别是距离较远、交通不便地区的群众。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5: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安庆的孙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移动公司的积分兑话费活动能否直接把5元话费自动转到自己手机的账户上。孙先生说自己是老年机，不方便额外领取。接到了孙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对孙先生反映的情况立刻开展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有关意见回复如下。关于您反映移动公司积分兑换话费后领取不便的问题，经与您电话沟通确认，您实际反映的是收到移动公司短信告知您可以参与网龄活动，在中国移动 APP 凭网龄领取相关话费券，但您的手机终端不支持领取的问题。经调查，您于2025年12月29号通过10080热线向移动公司已经反映了上述问题。对于您提出的将相关话费券直接以话费的形式赠送到尾号为6004的号码的要求，移动公司反馈网龄活动赠送的话费券为充值抵扣券，需要本人领取后自行进行充值使用。考虑到您的服务感知，移动公司表示可为您赠送10元乘2个月的话费折扣包，或者征得您同意之后，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协助您进行领取。基于以上调查情况，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已要求移动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用户的解释与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到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移动公司主动与您联系，妥善解决您反映的问题。据移动公司反馈，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与您联系，并且已经告知上述查证情况，您对此表示知晓，并表示暂不需要向您赠送话费折扣，或者安排工作人员上门。 如您就相关处理仍达不成和解，建。

0: 您根据法律法规以及您和通信运营企业签订的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近期五河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买了一架大疆 T60 的飞机，五河县农机补贴办不给补贴，理由是申报日期和生产日期不一致，大疆公司出了书面证明，补贴办也不认可。接到了这位网友的留言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核实。经核实，当地的工作人员在农机补贴发放审核过程中发现，网友所反映的此台无人机的生产日期不在鉴定证书签发日期内，不符合安徽省补贴机具的资质规定，故暂停对该机具发放补贴。针对此问题，五河县农业农村局已上报省市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也与该网友电话联系，将核实结果和处理方案如实告知，投诉人对于处理及反馈结果表示知晓。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咨询说，文丽你好，想要了解一下公租住房的租赁补贴标准是什么。据我了解啊，咱们省里有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个意见当中呢，其实明确对补贴标准和补贴面积呢有着规定。首先和您说一下补贴的标准，各地呢会结合当地住房租赁市场的租金水平、申请对象的支付能力和财产状况等因素，合理的测算并且分档确定租赁补贴的标准。租赁补贴标准随着市场租金的变化进行定期动态调整，除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城镇住房救助对象等特困人员可以按市场租金水平确定租赁补贴标准外，其他类型保障对象的租赁补贴标准原则上最高不高于市场租金水平的80%。具体的标准呢，由各市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第二呢，就是关于补贴面积的，那各地呢会结合申请对象家庭的成员数量和当地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住房保障面积等情况，合理确定租赁补贴面积。原则上，住房保障对象应租住中小户型住房，户均租赁补贴面积呢不能超过60平方米，单身租赁补贴面积不超过20平方米。具体的补贴面积呢也是由各市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的。所以呢，像您这个咨询的具体的问题，您可以直接到您所在的市的住房保障部门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要咨询一下，农村改册对改册的对象有没有要求？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申请改册呢？其实啊，据我了解，根据中央省以及各市的相关规定，凡是属于农村常住农房呢，都可以申请改册。这两点要注意，就是村里是否拆迁，如果所在的村已经实施整村推进项目，正在拆迁或者即将拆迁的，为了避免重复投资形成的浪费，这部分居民将统一在新村建设时统一配置卫生厕所，在旧村呢是不予再进行改册的。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是否为常住户或者是空房户。如果已经在城镇居住或者在他地居住，在本地已经是空房户的，是不纳入改测对象的。但是对举家常年在外务工，逢年过节仍要回家居住的话呢，凡是申请改测的，一般是予以支持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淮北 FM92.1，
11: 亳州 FM101.3，
10: 蒙城 FM102.7，
11: 郭阳 FM88.9，
10: 宿州 FM92.1，
11: 泗县 FM92.5，
10: 砀山 FM90.5，
11: 蚌埠 FM87.9，
10: 五河 FM90.0，
11: 固镇 FM94.5，
10: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3: 破难题促发展，
1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搞了1米多，下水不
15: 上，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3: 办实事解民忧，
16: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3: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有一艘2006年建造完工的老旧渡船，没有营运证，如果申请报废拆解补贴，能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副处长徐文东来回复。
18: 这个老旧营运船舶申请目前国家正在开展的老旧运输船舶的报废更新的补贴，那么根据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的相关政策，这个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营运船舶，另外一类呢是乡镇的客渡船。营运船舶是必须要提供营运船舶的营业运输证，那么客渡船呢，如果没有船舶营运证的乡镇客渡船，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其中呢，这个县级政府的证明可以是批准设立渡口渡运线路的相关的批复，如果这个批复上面有具体的渡船的船名，那么这个文件就被认为是有效的证明文件。另外，如果它的批复上没有您的渡船的这个具体船名，也可以单独证明，开一个证明，就是证明您的这个船是在他们的乡镇从事这个客渡运的运输服务，既可以是一批渡船统一出一个证明，也可以是单船逐一的出证明。
0: 看到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宣城的网友发来微信问题咨询说，他说呢，我的孩子一直在练乒乓球，教练员都很喜欢，说如果练得好有机会可以参加省里的比赛，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书，想咨询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取得运动员的等级证书，需要走什么流程呢？那这个问题请省体育局青少年处的副处长吉恩婷吉处长来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19: 这个关于这个运动员如何获得运动员技术等级，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主要呢就是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的标准。根据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您的孩子需要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青少年的体育赛事才可以授予等级称号。目前呢，我们省里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青少年的赛事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举办的省青少年锦标赛；第二个呢，就是每4年举办一次的省运会。如果参加省青少年乒乓球的锦标赛， 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对应的项目，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名次，就可以授予等级称号。这关于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获取需要走什么流程呢？主要呢有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参加我们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呢，首先呢要进行青少年运动员的注册。这个注册呢，我们每年是两个注册期，省体育局的网站和公众号发布关于注册的相关信息，请您及时留意啊，完成运动员的注册。第二个呢，就是参赛，您要跟当地的这个体育行政部门进行沟通，获得代表参加全省比赛的资格，然后报名参加我们全省的青少年的这个乒乓球的锦标赛，并获得我们这个比赛中可以获得等级称号的这个比赛的项目的对应的名次和成绩。第三步呢，就是授予等级称号。这个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办法，我们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授予不需要申请，由我们省体育局在比赛结束后进行公布，主要有三个流程。第一个呢，就是在比赛结束的30日内，我们公布比赛的秩序册、成绩册，并对已授予等级称号的人员进行公示，公示五个工作日。第二个呢，就是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省体育局将会以文件的形式授予等级称号。第三个呢，就是公布，我们会在呢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里发布授予等级称号的信息，包括运动员的姓名、性别、项目、等级称号、比赛成绩、比赛名称、时间、地点等等，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您的孩子啊获得了这个相应的等级，可以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系统中进行查询和下载。
0: 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忘记了审车换驾驶证，在外地也不知道最近的车管所检测站在哪儿，很不方便，想问一问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啊，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政委刘刚来回复一下。
20: 公安交警部门自2016年开始全面推广应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开通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为群众提供车驾管、牌证、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等40项业务网上办、掌上办服务。交管12123 APP 已成为公安交管部门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对于您啊刚才提出的问题啊，交管12123 APP 针对群众不熟悉交管业务办理时限、流程和资料不全导致的业务逾期未办理、办事来回跑等问题，已经进行了功能完善，提供更精准、更便捷、更智慧的网上交管政策服务。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 APP 消息向群众主动推送需要办理的交管业务，覆盖机动车检验、报废、驾驶人考试、换证、审验、体检和违法处理等，引导群众在线查看手续资料、办理流程和服务网点，提供线上业务导办、线下网点导航服务，将网上服务模式从被动使用变为主动服务。
0: 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陆安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最近我们小区的楼上新建了一座 5G 的基站，我想问一下这个 5G 的基站会有辐射吗？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21: 这个通信基站它主要是用于我们日常移动电讯交换中心啊，和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之间的一个无线电信号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平台。应该说，科学的说，这个基站是有电磁辐射的，但是这个电磁辐射呢，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物质，和太阳光啊，这个阳光啊都一样的，啊是一种电磁波。它这种电磁波呢，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这样一个广播的信号或者电视信号都是存在的。这个里面呢，需要说明的是，电磁波啊，它必须要在超过一定的强度的时候，才会对人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呢，我们环保部门呢，对于基站的建设它是有管理的， 首先呢，第一步管理就是环境影响的评价。任何一个基站的建设，它未来可能会对周边产生的电磁辐环境的影响呢，我们都要进行预测，针对预测的情况呢，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的措施，这是要经过审批的。第二个呢，这个管理呢，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基站建成以后，它要对这个基站周边的电磁环境要进行这个监测，监测的结果如果偏高，数字不正常，是要及时向我们报告的。发现相关的问题呢，及时的进行纠正，啊，在验收的时候呢，进行这个加强。最后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态环保部门也会对这些基站呢进行一些抽样，进行监测。从这么多年来我们抽测的结果来看，都能够满足国家的这个标准。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呢，主要是指的我们国家出台的这个电磁环境控制的限制。需要向各位听众汇报的是，这个国家标准比美国和欧洲的标准要严格十倍以上。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该基站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标准，这个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是完全是可以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请大家呢尽管放心。
2: 破难题，促发展。
1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15: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1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原籍是蚌埠，在合肥上大学的时候应征入伍了，明年就要退役，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合肥安置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穆猛来回复一下。
4: 根据我们现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的规定，就是退役义务兵和以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事的安置地为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呢，入伍时是普通高等在校学生的，退出现役后不复学的，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入伍的时候是在校学生，现在要选择回学校复学，这样你在入伍前已经将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那也就是合肥了。就是退役后选择复学，按照上述条件，可以选择到入伍地，就是合肥报到，由合肥退役军事部门按照规定标准发放你的这个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以进行经济补助。具体的这个办理呢，可以结合你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来办理。
0: 有听众咨询，现在好多人都是在合肥工作，住在合肥周边，我自己就是这个情况。每天呢，感觉跨城上下班是一个大问题。最近看到新闻说要提升合肥都市圈的城际通勤效率，建地铁、市域铁路什么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开车上下班的人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更方便一些的方式呢？这个问题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22: 合肥都市圈是引领全省发展的核心，强化都市圈内部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近年来，合肥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那么都市圈的高速环线呢，目前也是在加快建设，东环跟这个北环都已经建成，国道312的快速化改和六路的快速化改造呢，目前已经完工，一小时的通行圈加快构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合肥都市圈内的城市共同提升庐江、桐城、六安、长丰、 等主要通勤方向的通行能力和韧性。通过加快实施淮南至桐城高速合肥段、国道206的肥西段跟舒城段的快速化改造。

0: 省道105、中汉至巢湖段等的快速化改造，包括还有蒙城北路等项目，构建高快结合、一主多辅的多层次韧性公路的通行廊道。同时呢，我们也分类推进这个公路的联网体制，加快推进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巢湖至肥西段的建设，加快贯通都市圈高速公路的环线，强化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的连接，改善都市圈内出行服务体验，不断提升这个群众的通行效率。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名叫做五湖四海的网友说，我看楼下的体彩店生意不错，而自己又失业在家，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开一家体彩店呢？那这个问题还是请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三级调研员李松来回复一下。
2: 根据我们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啊，彩票代销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条件，第一个是应具备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第二呢，是有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第三呢，有满足彩票销售需要的场所。第四呢，是近5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或者不良商业信用记录。这些条件呢，必须同时满足以后，你可以向当地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来申请。具体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查询安徽体彩网。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啊，我家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现在有过境免签政策，正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咱们中国的签证，想了解一下能中途到合肥和我们聚一聚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周峰来回复一下。
3: 可以，这个是德国是我们国家过境免签政策54个国家之一，通过这个在我们省内的停留，它可以不超过10天，这个它需要使用，这个是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的个人护照，然后是符合入境新加坡的条件，提供240小时之内确定日期和座位的联程客票到新加坡。这个从2024年12月17日开始呢，我们国家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40个小时，过境的口岸呢开放到60个，包括我们安徽合肥新桥机场还有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通过60个口岸进出均可，然后放宽停留的省份到24个，包括我们安徽全域。这个也就是说，从我们他符合过境免签的54个国家的人员，通过60个开放的口岸均可进出，在24个开放的省份规定的区域，可以跨省域旅行240个小时，期间可以从事商务、访问、旅游、探亲。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变电站为什么要建在这样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而且现在呢，我的老婆已经怀孕了，也不知道对胎儿有没有影响。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4: 变电站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变电站是我们城市电力供应保障的一个基础性设施，但是呢，这个变电站呢，它每一个它所承担的负荷是有限的，另外一个它所配套的这个输电线路啊，它也有供电上的距离的限制，因此呢，为了满足城市人口在这个区域啊不断增加的电力供应的这个需求啊，确保供电质量和电力供应的可靠性，需要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规划建设变电站。建设变电站呢，同样跟那个通讯基站是一样的啊，我们要经过环保部门严格的这个管理。首先呢，对该变电站的建设提前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啊，主要是针对它建设以后对周边环境尤其是这个电磁环境的这个预测，如果出现问题会提前配套 全面的这个安全措施。第二步呢，这个变电站建成以后呢，我们的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这个环评的这个安全措施，包括其他的环保方面的要求呢，要进行监测，自行监测，监测达标以后呢，进行这个验收。如果出现超标的情况，需要对现有的这个整个的建设设施呢，进行全面的安全性的这个强化啊，以确保达到环保方面的各方面的要求。第三呢，我们生态环保部门呢，日常也会对这个变电站呢进行这个按一定的比例呢这个抽样，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和监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会进行依法查处和进行及时整改。基站的电磁环境的辐射的这个也有国家明确的规定，而且我们国家这个标准啊，应该说比西方的要求还是比更严。因此呢，如果我们日常的监管和这个监测标准的这个条件下，变电站都周边的人群是没有什么影响。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嘎嘣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之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2: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2: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今年以来，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异军突起，吸引一批全球领先的外资企业加快投资布局，深化产业链协同，与安徽共享机遇，共赢发展。
5: 今年前七个月，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6%，占工业比重提升至15%。
4: 安徽出台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意见，力争到2030年，全省生产总值60%左右来自于服务业增加值。
5: 安徽各地精准推进玉米水稻田间管理，为秋粮稳产丰收夯实基础。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外资企业是观察经济韧性与活力的重要窗口。在安徽，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异军突起，完善的产业链和优越的营商环境正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全球领先的外资企业加快投资布局。通过携手合作，外资企业与安徽实现机遇共享，发展共赢。请听报道。
6: 日前，大众安徽第10万辆智能电动汽车在合肥正式下线，这不仅标志着大众安徽在生产规模和产品布局上迈上全新台阶，也见证了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坚实步伐。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康明福：
7: 从打造新一代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矩阵，到稳步提升产能并加速市场交付，这一成就标志着我们开启了全新的发展篇章。2026年是大众安徽的交付之年，依托合肥基地，我们将向中国市场推出4款全新车型。
6: 合肥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作为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第一家专注于新能源汽车的合资企业，大众安徽扎根合肥，深耕中国，得益于安徽良好的创新生态和优越的营商环境，企业发展如鱼得水，在合肥建成了涵盖全流程研发测试、智能制造及销售服务的一体化运营体系，更直接带动50家供应商落地。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康明福：
7: 我们正在进一步强化合肥基地的生产和交付能力，以支撑产能的快速爬坡。同时在在华业务加海外出口双轮驱动模式下，积极拓展全球版图。通过将大众全球制造经验与合肥的创新生态相结合，助力合肥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
6: 从产业链入手，精准发力，引导外资深度融入本地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是安徽招引外资的重要打法。 凭借完整的汽车产业生态，安徽精准对接全球顶级资源，龙头企业持续深耕的同时，隐形冠军也在加速聚集。前不久，总投资11亿元、占地6万平方米的安徽爱德夏汽车核心部件生产基地正式开业，这是全球汽车铰链龙头西班牙海斯坦普集团在安徽的又一次加码。从2003年首次投资时不足50条产线，到如今拥有超400套设备的大型智慧工厂，20多年来，企业在安徽的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新工厂将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集团最先进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预计达产后年产值近20亿元。海斯坦普集团执行主席弗朗西斯科·介里贝拉斯梅拉。
7: 安徽是我们集团在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这里有着完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高效务实的政府服务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些都是我们持续加码投资的信心来源。
6: 依托汽车产业，安徽构建了从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生产、后市场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精准对接全球顶级资源，围绕智能座椅、电驱动系统，成功引进了一批外资企业落户。这种以链引起、以企强链的模式，有效提升了整个产业链的韧性和国际竞争力。目前，安徽省吸引落户的汽车产业外资企业已达230余家。在一批高质量外企的拉动下，今年前6个月，全省实际到位外资170.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6%，其中实际使用外资161.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1.3%。国家发展改革委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盛朝训：
8: 安徽啊，大力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其产业链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发展啊和集群化发展呢，这个呢也是非常有这个先见之明的。通过国际化带动自己的研发，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快速发展，创新后劲啊持续的这个增强，激发我们安徽啊高质量发展的澎湃的这个动力。
5: 建新固平，聚光强基。今年，安徽统筹推进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实现新突破。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比重历史性升至15%。请听报道。
9: 1至7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6%，比全部工业增速高53.9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比重历史性升至15%，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3.4%。三项指标稳居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副处长贺奇：
10: 作为安徽重点打造的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组成，电子信息制造业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提供核心部件与智能支撑，有力推动安徽加快形成一批万亿级产业集群。
9: 从主要产品看，前7个月，全省共生产集成电路超过80亿块，同比增长近30%。芯片制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超过300%。液晶显示屏产量达到6亿片，同比增长14%，累计下线笔记本电脑1290多万台，彩色电视机260多万台，总量双双位列全国第5。
4: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近日出台。根据意见，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60%左右。请听报道。
11: 根据意见，在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明显提升的同时，安徽将以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为抓手，全面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贸易和服务业处处长周德兵：
12: 为推动我省实施意见的落地见效，我们完善一加 N 的政策体系，在科技服务、工业设计、检验检测、人力资源、服务消费等重点领域研究出台配套的支持政策，同时细化114项工作举措，轻量化抓好实施意见的落实。
11: 根据意见，全省科技服务领域将依托 AI 工具，助力基础研究与产业研发，做强全链条研发设计与工业设计服务。现代物流行业聚焦降本增效，统筹陆港、水港、空港、信息港联动发展。金融服务持续迭代升级，创新投、贷、担保、 补组团服务模式，围绕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文旅产业将打造一城一特色文旅品牌，培育500个高品质完美休闲旅游乡村，会展体育产业，力争2030年培育1-2个高品质户外运动目的地，民生保障服务将健全社区嵌入式养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随着意见落地实施，加速安徽服务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双提升转型。
5: 当前全省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安徽各地聚焦田间管理，强化农技精准帮扶，全方位夯实秋粮丰收基础。请听报道。
13: 眼下亳州市桂阳县的75万多亩玉米进入灌浆关键期，在电集镇，今年农户使用的新型无人机与搭载的智能感知系统相结合，能实时感知田块地形起伏、作物株高变化，动态调整飞行高度，实现高效作业、均匀覆盖。亳州市桂阳县电集镇种粮大户宋来宝：
14: 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灵活性强，避障效果也很好，不受玉米的株高、地块地形限制，咬叶能直达到玉米的发柄部位，咬叶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月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13: 紧盯玉米灌浆黄金窗口，桂阳县统筹调配100多架植保无人机参与统防统治，同时组织150多名农技专家包村联户分片值守，精准开出田管处方。亳州市桂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齐从清：
15: 我们根据不同地块赏情、病农情，指导农户种田抓好水肥管理和以盆多储等关键管控措施，切实增强产量形成关键时期的抗击能力，促进植株正常灌浆。
13: 除了智能植保作业，智慧水肥管理也让田间管护更加精细高效。在阜阳市永东区正午镇，今年全镇投入使用100台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覆盖近30000亩玉米种植地块。这套设备可以根据玉米灌浆期的需求精准补水补肥，水肥直达根系，大大提高吸收利用率。阜阳市永东区正午镇种粮大户王兰俊：
16: 天气雨水这个比较充足，用这个集体机进行施肥，在大喇叭口的时候补充了化肥，目前长势都比较好。
13: 针对出伏后天气多变、病虫易发的特点，各地还因地制宜细化管护举措。蚌埠市怀远县83万亩糯稻正值孕穗初期，当地农技部门结合昼夜温差加大、多阵雨的气候特征，精准指导农户抓实水浆管理、穗期病虫防控、科学补肥等关键田管措施。蚌埠市怀远县农技推广中心植物保护室主任王同穗：
17: 结合出伏后的气候特征和病虫害检测情况，严格按照破口前预防、抽穗期补防的技术要求，指导农户开采一盆多处统防统治，确保防病治虫、保肥一步到位。
13: 在合肥市肥西县，省农科院专家下沉田间，实地排查水稻病虫隐患，结合不同播种期水稻的生长进度，分类制定管护策略。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倪大虎：
18: 根据我们这个水稻的不同的播种期做适当的调整，把这个抽穗阳光期呢和这个高温间隙啊能够错开。如果实在呢错不开呢，在抽穗阳光期的时候呢，我们田里啊要保证一定的水层，降低田间的温度，减少呢高温热害啊对这水稻影响。
13: 一系列精准科学的田间管护举措，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6473万亩，较上年增加14万亩。当前秋粮田间群体整齐度、均匀度和植株个体素质等好与上年及常年同期。
0: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4: 为破解垃圾散落、堆积、异味扰民等难题，安徽各地通过撤除零散垃圾桶、建设标准化投放点位等方式，引导居民和商户参与垃圾分类，共创优美环境，共享绿色生活。请听报道。
19: 在合肥市滨湖新区丰兴社区万泉河路，物业收运车辆定时穿梭沿街商铺，路面看不到零散垃圾桶，街面干净整洁。依托物业上门收运，配合城管管控，当地撤桶并点治理模式让这条商业街环境实现大提升。合肥浩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郑佳运：
20: 我们按照不同的商铺的业态，定时上门收集生活垃圾，把各家商户的垃圾统一转运到小区这个垃圾分类的站点，严格落实日产日清，也就从源头避免了垃圾外溢还有个异味扰民的问题。
19: 此前，万泉河路沿街设置11处垃圾点位、22个垃圾桶，服务沿线72家商户，但垃圾混头、地面脏污现象频发。为此，方兴城管大队联合物业逐户摸排走访，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去年正式撤除路边全部分散垃圾桶，经过一段时间上门收运服务，商户也真切感受到环境带来的变化。沿街商户胡金环：
20: 以前门口垃圾桶堆得满满当当，味道大，还影响做生意。现在呢，物业上门收垃圾，我们不用往路边扔，街道干净了，顾客过来消费体验也更好。
19: 合肥市方兴城管大队工作人员赵伟：
1: 推出一户一厕上门收运方案，针对不同行业调整收运时间与频次。如今商户分类准确率与居民满意度显著提升，下一步社区将动态优化区域安排，为居民和商户营造更好的生活和经营环境。
19: 为提升分类处置能力，安徽把撤桶并点纳入垃圾分类提质增效重点任务，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推进便民化改造。安庆市望江县对城区重点路段、核心区域零散布设的垃圾桶实施清零，统一替换为整洁规范、智能高效的标准化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并配备采用全封闭设计的自动感应投放智能化设备，消除了传统垃圾桶敞开摆放意味扰民的弊端。安庆市望江县回龙街道回龙社区居民周培胜：
21: 现在零散的垃圾桶都撤掉了，建了这个智能投放点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异味，这个环境又干净又整洁。
19: 滁州市加大宣传，将社区楼栋划分为责任。

0: 城市住宅小区投放设施基本全覆盖，已有约4.5万支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队伍，18万名志愿者参与敲门入户、统编服务等工作。
1: 市县人大行专题报道。
2: 近年来，芜湖市人大常委会以法治赋能长江大保护，抓实抓细水环境治理，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水清岸绿的生动变化。请听报道。
3: 我们在滨江大队治护长江刚推送一起警情，然后我现在把实时警情推送给你，给我们派人赶到现场。
4: 在芜湖渔政信息智慧中心，雷达与 AI 捕捉疑似非法捕捞线索后，及时推送至智慧长江综合管理平台，实现半小时闭环处置。长江芜湖段岸线长，针对非法捕捞出现的执法发现难、取证难等情况，芜湖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专题听取汇报。芜湖市渔政执法支队支队长任青松，
5: 按照推进科技赋能、精准执法等要求，推动智慧渔政平台功能从感知预警向智能决策升级，坚决打好长江十年禁渔持久战。
4: 几年间，长江芜湖段鱼类资源丰度增加，江豚频现，长江生态向好的背后是城市水环境协同治理的同步发力。朱家桥围水净化生态公园曾是一片污泥滩，这里临近长江，存在污染隐患，围绕岸线生态修复，市人大常委会将此类工程纳入重点监督。建设期间，市人大代表周守标结合专业研究，提出将杨树经济林替换为杉树生态林，助力沿江生态廊道功能品质持续提升。芜湖市人大代表、安徽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周守标，
6: 现在你就大量的重视水杉啊、乐鱼杉啊，它有好多骨子，跟鸟类的这种栖息啊，还有一个鸟类的孵化啊、台觅食啊，各种东西都非常好。不管是扩大这个长江岸线的绿色面积，同时呢，要提升了森林的质量和品质。
4: 做好水生态治理，既要抓大江大河，也不能忽视小微沟塘。芜湖市鸠江区关斗街道辖区内一处水体长期淤积，污水异味影响居民生活。街道人大工委通过走访调研、意识协商，推动黑臭死水蜕变为生态活水。芜湖市民栾家安，
7: 办了一件大实事，跟原来污水现在彻底改变了，水也变清了，空气也变好了。
4: 芜湖市鸠江区关斗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倩云，
8: 我们还增加了一个水系连通的这样一个方式，整体的水系连接到我们的城市排涝的这样一个通道，保证了这个水系以后的正常的一个流动。
4: 从盯住一条江到管好每条沟，芜湖市人大常委会出台芜湖市河道管理条例等法规，将禁渔、湿地保护等实践经验固化为制度。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围绕长江岸线修复等领域提出议案建议百余件。芜湖市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满平，
9: 芜湖市人大常委会在不断完善生态环保发挥供给的同时，围绕长江湿地禁渔、水污染反治等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监督，持续以法治之力守护一江碧水，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贡献人大力量。
2: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1: 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高校部游泳比赛、青少年部蹦床比赛近日在宿州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10: 全省30多所高校200多名游泳健儿参赛，赛事设置甲乙丙三大组别，共76个竞赛小项。经过3天角逐，最终有30个项目刷新了省运会纪录。省十六运高校部游泳比赛裁判长李成刚，
11: 通过本次比赛，为我们安徽省高校游泳运动队的建设，包括人才的选拔、师资力量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平台。
10: 为期2天的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蹦床比赛近日在宿州结束。比赛设 U11到12岁甲组、U9到10岁乙组两个年龄段，在双人同步、网上个人、网上团体三大项、12个竞赛小项中展开比拼，共产生36枚金银铜牌。省十六运青少年部蹦床比赛合肥市代表队教练员李新月，
12: 来了15个运动员，拿到了8块金牌的好成绩，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经验，回去以后我们会更加刻苦训练，为安徽省输送更多的人才。
10: 省十

0: 正运青少年部蹦床比赛裁判长赵丹。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男女的甲乙组参赛人数上是增加的，这个充分的说明了蹦床项目在我省的基层开展面越来越广，运动员在完成动作的质量和飞行高度上较之前有了大幅提高。
2: 大学开学在即，连日来安徽各地开展暖心助学帮扶活动，精准帮扶经济困难家庭优秀学子，用暖心善意点亮他们的求学之路。安徽台综合报道。
3: 在六安市叶集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公室，准大学生张某在办理完手续后拿到了20000元的助学贷款。张某
4: 有了这笔贷款，上大学再也不用为学费发愁了，可以安心读书了。
3: 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中，各地通过强化政策宣传、优化服务流程、完善工作举措，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圆梦大学提供坚实保障。滁州市明光农商银行客户经理楚佳丽：
5: 全程高效对接业务办理，全力保障助学贷款业务高效有序便民办理。
3: 淮南市潘集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徐虎：
6: 今年全区已办理助学贷款合同660份，贷款金额1300万元，以实际行动落实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死学的承诺。
3: 这两天，铜陵市第20届慈善联合助学行动正有序推进，确保所有求助的困难家庭大学新生都能在开学前获得助学资金。铜陵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邢阳明：
7: 确保每一笔助学善款都用在最需要的困难群众身上，持续与公益力量帮助更多的困难学生安心求学、逐梦成长。
3: 在宿州市灵璧县，当地妇联举行2026年九九公益日加油灰姑娘巾帼助学金发放仪式，为全县40名优秀准大学生送上12万元助学资金。安徽大学准大学生庄某
8: 到这里接受县妇联给予我的巾帼助学金，对于我接下来的大学生活在经济上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3: 在马鞍山市和县和宣城市泾县，全国道德模范叶连平、王直为高考学子发放奖学金，用爱心为困境学子点亮求学之路。受资助学生凤某：
9: 我现在受到的资助，我也肯定会加倍的学习，不辜负王老的期望。
3: 全国道德模范叶连平：
10: 希望你们在现有的基础上发挥你们的力量，争取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将来能成为咱们社会主义祖国发展的合格的接班人。
3: 涓涓细流汇成海，点点善举铸大爱。连日来，各地爱心企业及社会爱心人士纷纷开展捐资助学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暖。黄山市爱心人士吕佛才：
11: 我将初心不改，帮助更多困难学子完成学业，也真诚希望更多爱心人士加入我们，共同将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3: 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曹四村党支部书记吴爱军：
12: 通过商会本土爱心乡贤聚力助学，帮扶了高考录取新生，大力弘扬了崇文宗教、崇德向善、捐资助学的良好乡风。
13: 记者走基层。
14: 今年暑期，清凉的山水资源和丰富的文旅活动让广德文旅格外火热。从清凉降暑的自然景观，到职工疗休养团队的接踵而至，再到各类赛事的加持，广德做足做活文旅清凉加文章。安徽台综合报道。
15: 在宣城广德太极洞景区，恒温18摄氏度的天然溶洞成为来广德游客的首选，各大漂流点更是人头攒动，激流勇进间尽享清凉。游客马先生：
16: 我是河南过来的，然后洞里边可凉快，大概比外面要低个10-20度。
15: 游客卢女士：
17: 我是江苏丹阳人，洞里面特别的凉快，广德有个3件套很火爆啊。我要去尝一尝那个桃酥啊，还有那个卡旺卡吧，还有尝一尝那个炖锅。
15: 广德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科科长马瑞：
18: 广德有5大漂流景区，有懒人漂，还有蜗泥滑道加大峡谷等刺激漂流，还有一个是广德的太极洞景区，常年恒温18摄氏度， 冬暖夏凉。
15: 火热的不仅是景区，还有当地的酒店住宿业。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以来，广德市酒店入住率保持在90%以上高位运行。随着广德知名度的打开，越来越多的旅行社开始主动对接广德线路，接待量呈倍数增长。广德大运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迎春：
19: 这个暑期我们截止目前已经接待了有接近1000人，据我了解，其他的有的做得好的比我们更多。
15: 从以往的自驾散客为主，到如今团队游、疗休养专线成为主力军，广德的旅游业态正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依托沪皖共建长三角康养基地的优势，广德不仅吸引了江浙沪的游客，更迎来了大批职工疗休养团队。当地文旅企业也主动把景区、酒店和套餐活动打包，拉长游客停留链条。广德市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静：
20: 那我们谈的省内有马鞍山，还有定远，像省外的象山，他们都到广德来采过点，对我们广德的这个山水啊，都特别的看好。所以下一步呢，职工疗休养的团队将大批的到广德来。
15: 此外，借着天元吊技大舞台和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两大赛事在广德举办的东风，广德还推出了康养加观赛、康养加避暑等特色线路，进一步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在现有产品持续走热的同时，广德也在为夏日经济补偿载体。作为广德市和省重点文旅项目，温泉湾开元森博奇趣度假乐园目前正在加紧施工，未来将成为承接长三角康养旅游的重要支撑。广德市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静：
20: 这个项目呢是2024年12月份开工建设，目前我们的两个主体已经全部完工，预计是在今年的年底全部竣工，明年的6月份正式开业运营。
15: 从广德三件套的持续引流，到清凉资源的深度开发，再到康养加赛事的新业态融合，广德正以多元供给激活文旅经济。随着重点文旅项目的加速推进和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化，文旅产业竞争力将不断提升。广德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科科长马瑞：
21: 接下来广德文旅将立足生态本底，以广德三件套美食 IP 为引爆点，全面做活广德文旅文章，补偿补齐文旅产业链条，持续优化场景供给，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融合发展。
1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午间的12点30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8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 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 沿江地区27到29度， 江南30到32度。 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小雨转阴天， 最低温度22度， 最高温度27度。 明天合肥地区小雨， 最低温度20度， 最高温度25度。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2: 将军。
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锁定
4: FM95.5 快乐老友记。
5: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等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8: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
0: 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30分到13点30分准时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点到23点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周末呢，是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也欢迎所有的老友朋友们关注。
9: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养老动态。近日啊，在2026年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80 80米栏决赛当中， 中国82岁的老人丁明在80到84岁年龄组80米栏的比赛当中， 以15秒99的成绩斩获世界冠军， 同时打破了该年龄组的亚洲纪录。面对如此强悍的超级爷爷，许多网友自愧不如，说 这一周啊，可以说是深受刺激，先是发现自己跑不过机器人，现在连老爷爷也跑不过了。其实如果说机器人竞速映照的是一个国家科技制造的硬实力，那么老爷爷赛跑夺冠背后也隐藏着一项重要的社会标志，那就是老年人整体的健康水平。 一个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其实不完全由预期寿命决定，而是和健康寿命关系密切。在医疗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各种疾病正被一项项攻克，人类的平均寿命在过去的数十年内得到了显著增长，但活得长不等于活得好。 同样是82岁老人，有人可以在田径场上争夺冠军，有人

0: 则已经是一身是病，甚至是卧床不起了。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和丁明老人一样，八旬高龄还能够力压众人为国争光，但是全社会应当树立一个共识，那就是努力提升晚年的生活质量，管好慢性病，减少重病的侵扰，规避失能卧床。这不是单纯的一个家庭的私事，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的议题。2024年发布的中国老年健康报告当中显示，我国60岁以上失能人口规模达4654万，失能率 16.2%， 年总成本1.35万亿元，占2023年全国 GDP 的 1.07%。 此外呢，中国老人 70% 以上的医疗开销发生在65岁以后的老年阶段，特别是高龄失能阶段花费陡增，全社会老年群体年度医疗总费用约2.8万亿到3.2万亿元，占全国医疗卫生总费用接近50%。庞大的数据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照护压力，也是整个社会必须直面的老龄化挑战。因此，持续提升国民健康素养，完善城市乡村适老化设施，做强养老护理产业，多措并举压低失能人口的规模，减轻全社会照护负担，将是我国银发政策持续发力的关键方向。百年来，少年强则国强已深入人心。其实，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啊，老人强则国强的逻辑同样成立。一个拥有大量身体健康、心态积极、活力充沛的老年群体的社会，能够持续收获老一辈沉淀的阅历与智慧，能够减轻子女后辈的照护负担，也能够压缩巨额的医疗照护公共开支。而更为重要的是，它直接关系亿万老年人自身的生命体验，真正实现老而不衰的长寿理想。八旬中国老人勇夺世界冠军，这不是一个奇闻，而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另一种体现。相信随着国力不断提升，养老保障持续完善，大众健康观念迭代，这样的超级老人啊，会越来越多的出现，书写属于普通人的不老传奇。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呢，咱们说一说跟房子有关的事儿。最近啊，专家在解读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核心呢就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所见即所得。那到底怎么个所见即所得？这跟咱们老友们给儿女把关买房有啥关系呢？来，一起来听一听详细的报道。记者28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专家表示，本轮改革顺应楼市供求关系重大变化，有利于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我们一起去了解。
3: 专家表示，现房销售与商品房预售是两种不同的销售方式。商品房预售是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预先

0: 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提前支付房款的一种销售方式，而现房销售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房。
1: 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这个是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高品质供应的一个必然选择。现房销售转型也不是一刀切的，遵循一个渐进过渡的原则。
0: 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尚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优先采取现房销售。已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在建项目，鼓励房企自愿转为现房销售。专家表示，这样的要求更为精准，有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2: 我认为把竣工验收备案与水电气热达到具备交付使用条件，作为现房销售统一标册，防范为现房，夯实所建皆所得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呢，同步出台土地金融配套，又提高了预售条件，既用激励对冲房企资金压力，又积极引导房企优先采用现房销售，可以避免改革对市场形成的冲击。
0: 其实早在此次通知出台前，国家层面就已推进现房销售工作，多地就已经先行开展了现房销售的相关试点。专家表示，目前我国住房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市场主要矛盾从过去住房短缺的有没有，转向追求居住品质的好不好。数据显示，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比例从2022年的 13.9% 提高到2025年的 32.4%， 市场基础逐步成熟。
3: 记者注意到，此次新政坚持现房销售、商品房预售双轨并行，在推进现房销售的同时呢，出台多条明确规定，进一步优化传统商品房预售模式。
0: 专家表示，此次新政对预售规定作出调整，首先是抬高预售准入门槛，今后申请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此外，购房者交纳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全部购房资金需全额转入监管账户，保障资金安全。专家表示，商品住房预售制度设立之初，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住房供需缺口较大，预售模式能够帮助房企快速回笼建设资金，快速增加住房供应，有效缓解了当时城镇居民住房短缺矛盾。
1: 到了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期，预售制度啊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呢，不容忽视。最主要的就是商品房的延迟交付侵害了购房者的权益。
2: 提高了预售准入条件，推行现房销售制度，提高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准入门槛，有利于管控供大于求城市新增开发的供给规模，加快促进供求平衡。从中长期来看，有利于提高房产品的品质，有利于化解行业的风险，促进企业稳健经营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3: 专家表示，此次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兼顾短期风险防控和行业长远转型，对购房者权益、房企经营、楼市供需格局以及房地产新发展模式建设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0: 专家表示，对购房者而言，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户型、小区景观、配套实景可查，即便选购期房，全部购房资金纳入监管，买房安全底线进一步加固。
2: 国家集中推出现房销售，顺应了市场变化的趋势，特别是现房销售可以更好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行业风险。
0: 对房企而言，现房销售模式要求企业自行承担完整建设周期资金压力，倒逼房企深耕本地市场，打磨产品品质，完善配套和物业服务，加速行业优胜劣汰。
1: 现房销售制度下，会引导开发商不断地去判断本地的住房需求的特征和变化，在商品房项目的精细打磨和产品迭代中得到反映。这样的话呢，开发出来的房子能够更好地满足购房者的需求，也是房地产新发展模式的重要的一个体现。

0: 好，听众朋友，说完住的安心，咱们接下来再说一说面子上的事儿。现在呢，有不少老友呢非常爱美哈，像打个曲咒啊，曲咒针啊都非常常见。但是这里头的水到底有多深？最近呢，记者调查了医美注射的乱象，真的是一针下去可能会美容变毁容。这里头到底有啥猫腻呢？咱们跟着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呢，凭借窗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不少求美者的首选项目。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之背后啊，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进了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调查。
1: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2: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1: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2: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1: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五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2: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瘤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1: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
3: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的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1: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妆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妆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2: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涂的，他把我注射到皮下了。
1: 专家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3: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1: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 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林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
3: 一开始我们的治疗是有效的，我们也打了激素，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1: 记者调查发现，像李女士这样因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出于对多年邻居的信任，在对方家中接受了所谓除皱填充项目的注射，可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的下巴越来越长。
2: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巴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是一直没下去，就是脸就是它填充过的地方吧，就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1: 无奈之下，她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2: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方案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1: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4: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1: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
5: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的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1: 不少消费者一心追求除皱美白的美容效果，却并不清楚被注射到体内的究竟是什么物质。一些从业者呢刻意混淆概念，将本来只能外用的产品包装成注射针剂，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一针下去究竟是美容还是毁容呢？来看记者的进一步调查。记者了解到，装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械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械三字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记者日前探访部分生活美容博览会发现，在一些销售商口中标注为装字号的产品同样可以注射入人体。
6: 那你那个装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7: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深导、浅导、滚针都可以。
6: 不能往里面打是吧？
7: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熟人。
1: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装字号和械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6: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
8: 械字号的，
6: 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装字号的，那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8: 产品都差不多。
6: 装字号、械字号的它价格呢？一样的成分呢？
9: 成分也一样。
1: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10: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那摆的都是血栓的，用的都是血栓的，谁能老用血栓呢？这玩意儿就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血栓的一个注射级的水，你也可以出现，因为

0: 泄三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你我加辅料不可以吗？那你国家你没有让那不让加辅料吧？
1: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装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
2: 以装字号或者泻药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泻三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给病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
1: 专家告诉记者，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与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装字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健康后果。
2: 如果是泻药类的或者装字号的这一类的产品打到体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它无菌条件没那么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它就会感染，出现局部的这种化脓啊、蜂窝织炎啊什么都会。比如说如果它纯度没那么高，它也会出现这种肉芽肿啊、结节啊什么这些问题。
1: 专家提醒消费者，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
3: 医疗美容，它虽然是美容，大家认为甚至很多求美者认为我是一种消费，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个医疗，还是要严肃地把它当成一个医疗行为来看待，千万不要觉得这不是个事儿。有时候你觉得不是个事儿，可能最后给你造成的这种遗憾可能是一辈子的。
4: 是的，医美首先是医，其次才是美，再诱人的效果也切勿盲目的跟风。注射前呢，务必核实机构人员以及产品的注册资质，莫让求美变成伤身。好，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宣城 FM103.6，
12: 宁国 FM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99.5，
11: 岳西 FM95.3，
12: 宿松 FM106.8，
1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一日三餐看似平常，却藏着全家人的健康密码。从孩子的生长发育到父母的三高管理，每一顿饭都是一场关于爱的营养传递。今天呢，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餐桌上的主食。当前慢性病仍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首要因素之一，而其中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营养代谢类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与不合理的膳食结构密切相关，主食过度精细化摄入更是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一起先来听一听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首席科学家谭冰怎么说。
1: 首先我可以肯定的讲，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老百姓对吃的啊越来越追求这个美味和口感，就是我们导致了谷物加工的过度的精致化。那么这种长期的谷物的过度的精致化加工，它导致了很多些营养物质的一些流失以后，那么长期以往啊，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健康隐患。那么实际上来说，我们国家目前全国的摄入量啊是严重偏低的。在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2024年12月份，我们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啊、国家卫健委等等啊7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国家全国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这个行动计划的本身的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增加全国的消费，可以有效降低很多慢性疾病的风险。那么实际上我们核心的任务是要什么呀？要告诉老百姓全国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多吃全谷物啊，如何去多吃全谷物。那么实际上就是国家在喊你要改善主食，要优化主食结构。
0: 那么全谷物中究竟藏着哪些精致谷物缺失的优质营养素呢？它们又是如何助力我们抵御慢性病、提升大脑清醒力、守护身体健康的呢？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持人将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洪忠新，借助抗炎餐桌、轻盈餐桌，带大家深度解读全谷物的营养价值。
2: 说到主食，今天我们在这儿摆了几种主食。靠近我这边放的是大家平常最熟悉也特别爱吃的一碗大白米饭，2个白面馒头。可是靠近洪医生那边的呢就不太一样了，我们看这个颜色上就有差异，对吧？它有点偏暗，偏淡黄一些。洪医生跟我们说说这是什么样的主食。
3: 靠近我这边的呢是全麦粉做的馒头和糙米蒸的饭。你可以品尝一下，
2: 品尝一下
3: 啊，感觉一下这种啊颜色深的这种糙米和这个全麦馒头
2: 啊
3: 究竟这个味道怎么样，
2: 口感有什么不一样
3: 啊，能不能接受。
2: 我来尝尝您说的这个全麦粉做的
3: 馒头。
2: 哟，这确实有点硬啊。要从口感上来说，确实不如大家平常经常吃的精米白面那么细腻，它就会粗糙一些。包括大家看我掰的时候掉的这个渣儿颗粒更多一些，对吧？
3: 对。
2: 但是呢，它却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那种天然的植物那个香气就在口中出现了，
3: 自然的香气。
2: 对对对，
3: 它是一个完整的硬果，包括了麸皮儿、胚乳、胚芽，三部分，这个麸皮儿呢占比是12%-18%，然后这个胚乳呢占80%-85%，然后这个胚芽呢占比是2%-3%，所以用这些完全含有麸皮儿、胚乳、胚芽的这样的面粉，或者是糙米蒸出来饭，就是咱们说的全谷物。
2: 好，在这种全谷物的食品当中，在抗炎餐桌上有哪些营养物质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嚯，真挺多的啊。那这里面像多酚呀、单宁、谷维素这些名字可能大家听说过，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不清楚。另外的几种这名字大家都接触的比较少啊，所以来问问啊洪医生，就这些营养元素，我们的全谷物的营养成分跟抗炎真的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吗？
3: 你像

0: 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属于可溶性纤维素的范畴，
1: 嗯，
0: 所以它是一类麸皮里边存在的、
1: 嗯嗯。
0: 其他这五种呢，属于植物化学物质。你像其中这个谷维素是在胚芽里边存在的，
1: 嗯嗯。
0: 所以咱们这个精制谷物和米面里边，已经把麸皮、胚芽给去掉了，
1: 去掉了。
0: 所以这六种成分，在咱们精制谷物里边基本上是不含有的，
1: 基本上是没有的。
0: 对，基本上不含有。
1: 嗯嗯。
0: 嗯，
1: 但是在我们的全谷物的食品中，
0: 完全包括，
1: 是完全包括，
0: 完全包括。
1: 明白，
0: 这六种成分目前也是营养学研究的热点。
1: 嗯，
0: 它确实有抗氧化和调节免疫的这种作用，也有抗炎的一些作用。
1: 嗯，所以咱们说抗炎，抗炎这个炎到底指的是什么？平常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有一个外伤发炎了，红肿了，对吧？嗯，或者是我嗓子，哎，这两天有这个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发炎了、
0: 嗯、
1: 肿了、疼了，对吧？咳嗽了，
0: 嗯，
1: 这是这种炎症。那我们身体还存在什么样的这种炎症呢？
0: 对，你刚才说的这种炎症呢，叫急性炎症。
1: 急性，嗯，
0: 它有明显的红、肿、热、痛、功能障碍，
1: 嗯嗯，
0: 这么一些表现。但是它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好了，
1: 对，
0: 啥事没有。但是我今天说的这个慢性炎症，
1: 嗯，
0: 又叫慢性无菌性炎症，
1: 嗯嗯，
0: 是全身低级别的一种炎症反应，它是长期存在的、持续存在的，也是免疫激活的一种反应，
1: 嗯，
0: 它的水平很低，
1: 嗯，
0: 你感觉不到，
1: 感觉不到，
0: 悄无声息，
1: 嗯，
0: 但是它在损害着你的健康。这种慢性炎症，
1: 嗯，
0: 跟咱们的饮食有莫大的关系，
1: 嗯，
0: 所以食物是有促炎和抗炎之分的。
1: 嗯嗯，
0: 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口感好的这种精致米面，
1: 啊，
0: 和挨着我的这两个所谓颜色不同的这种糙米饭和全麦粉的这种馒头，它俩你觉得哪一个是抗炎的，哪一个是促炎的呢？
1: 嗯，这个问题您提得非常好啊，大家也有不同的说法哈。我们来看看，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话题。您看，有人就提到了，身体总发炎是不就是主食吃太精了，哎，指的就是精米白面，它是不是容易促进我们的炎症发生？
0: 咱们得看咱们下面的，
1: 嗯，
0: 能给大家提供的证据。
1: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详细的分析一下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几种疾病状态。一个是三高，这个大家很熟悉了，
0: 对，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一个就是肠道功能异常，
0: 这个跟咱们的慢性炎症都有关系，就是慢性炎症，
1: 嗯，
0: 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
1: 嗯。
0: 但是呢，肠道功能的异常也可以加速咱们的慢性炎症的这种水平的持续的升高。
1: 嗯，所以关于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来消解我们的这些慢性炎症？通过主食能够达到一定的作用吗？这方面哈，洪医生，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对吧？
0: 嗯，对。
1: 嗯，
0: 我们进行了长达16年的膳食干预高血压等慢性病的这么一个研究。
1: 嗯，
0: 我们也发现精致的这种主食，然后呢，它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
1: 嗯，
0: 可以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
1: 嗯，
0: 然后引起胰岛素的抵抗，
1: 嗯，
0: 最终引起三高，
1: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洪医生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最后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0: 前期呢，我们就发现有两种饮食模式可以引起肠道屏障功能的异常，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
1: 嗯，
0: 引起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1: 嗯，
0: 那么这两种饮食模式，一个是精致谷物，
1: 嗯，
0: 吃肉饮酒的这么一种模式，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油炸面食、甜饮料的这种饮食模式。后来围绕这个，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研究，
1: 嗯，
0: 这个实验呢，我们是随机的抽取了120名村民，
1: 嗯，
0: 然后其中有一半是。就有60人是高血压的，
1: 嗯，
0: 那60人是1:1匹配的，没有高血压的这种患者。这第一组60人呢，是用的，就是挨着我的这个全麦粉的馒头，
1: 嗯，
0: 和糙米的饭，嗯，就是另一组呢，是给的就是富强粉，
1: 嗯，
0: 和这个白大米，
1: 还是精米白面，
0: 对，
1: 跟他们之前那个饮食模式还是一样的，
0: 对，保持，嗯，其他的饮食习惯都不变，
1: 都不变，
0: 只改变了这个是吃精致谷物，这个是吃全谷物，
1: 嗯嗯，
0: 所以6周，就发现，他的这个炎症水平明显下降，
1: 嗯，
0: 就是吃全谷物的，显著低于吃精致谷物的，受试者的这个 粪便里边的这个丁酸的比例在全谷物这一组显著的升高。
1: 丁酸是什么？它的升高有什么作用呢？
0: 丁酸是短链脂肪酸，它的主要作用是可以作为肠道黏膜上皮细胞的能源来提供的。
1: 哦，
0: 就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这个能源60%-70%的是由丁酸来提供的。那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呢，它2到3天就要更新一次。所以这个能源供应充足了，它就很容易去修复然后和更新。所以呢，维护肠道功能的正常，然后降低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进而防治三高，然后同时呢，这个肠道的屏障功能确实是加固了。
1: 所以大家看，其实时间也不用特别长，就是6-7周的时间，但是您饮食结构的调整，主食选择的改变，就可以帮助咱们有效的提升健康水平。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啊，刚才我们那张餐桌的图片上啊，那6大营养素是我们全谷食品中所含有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这都是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像贝塔葡聚糖，这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什么是可溶性纤维素呢？它是溶于水的。所以它遇水之后能形成凝胶状的。比如在什么里边含的比较丰富？一个是大麦，一个是燕麦。所以这两个含这个贝塔葡聚糖可溶性纤维素非常丰富，那么吃进去之后它会形成凝胶状态，这种凝胶状态它会限制咱们的消化酶，比如说胰淀粉酶、胰脂肪酶的这种酶的活性，所以不让把咱们吃进去的这些脂肪这些碳水快速的给分解，所以也就吸收的不会那么快，所以能延缓血糖，降低血脂，所以这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因为它是纤维素，双氧，它可以养咱们的肠道菌群，
1: 对，
0: 促进蠕动是一个。第三块呢，这个可溶性纤维素可以结合胆汁酸降低血脂，就是促进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所以你看这个可溶性纤维素的作用非常多，
1: 非常大
0: 啊，非常多。
1: 这是这个贝塔葡聚糖哈，大家了解了。
0: 对，
1: 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平常不太认识的，叫这个阿魏酸。这是什么东西？它又能发挥什么作用？
0: 对，阿魏酸呢，实际上也是植物化学物质的一种。在咱们麸皮里边含量比较丰富。那主要是还是这种抗氧化、调节免疫、调节肠道菌群，然后包括让咱们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产生这种一氧化氮。产生输血管的这种作用，包括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阿魏酸都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像这个多酚更重要，因为多酚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非常丰富，它的作用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让咱们肠道 L 细胞产生 GLP-1， 所谓的胰高血糖素样态一。这么一个物质，这个物质能干什么？能抑制咱们大脑里边的这种摄食中枢，让你食欲没那么旺盛啊，
1: 不那么想吃东西。
0: 对，它就是降低情绪化进食的这么一个作用。再一个，它可以作用胃肠道，引起咱们的食欲的下降。像这种三高，它食欲往往特别旺盛，然后刚吃过还想再吃，所以是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像这个谷维素，那是在胚芽里边含有的，叫神经稳压器，最主要的在咱们这种全谷物的米里边含有
1: ，
0: 所以在那个胚芽里含有，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同时就说它神经稳压器，就是说有镇静安神、抗失眠、抗焦虑这么一些作用，所以非常重要，天然的。像这个木质素。在黑小麦里边含的比较多
1: ，
0: 比较多，它是代谢调节的一个阀门，一个控制阀，就可以控制让您代谢，增加。同时呢，这个木质素呢，它也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有植物雌激素的这种作用。所以对缓解更年期的症状，然后对维护肠道的这种屏障功能、抗氧化功能、调节免疫功能，都有帮助。
1: 对
0: 它单宁的这种作用呢，它是收敛。你像咱柿子里边含生柿子含单宁是最高的，
1: 就比如那个比较涩的那个，
0: 比较涩味，
1: 那种口感，
0: 对单宁。但实际上单宁在小剂量在咱们

0: 在不同的这些谷中是有不同的这种含量的。嗯，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呢，肯定要有一些选择和搭配。我们不能只吃精米白面，
1: 对，
0: 也不能说我顿顿都吃糙米饭，您可能也一时适应不了啊。嗯，所以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点提示啊，您推荐我们怎么来调整？
1: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0: 哦，
1: 所以呢，如果你一天摄入的谷物，比如说咱是说150克，咱们中国人的膳食指南里边就是说全谷物加杂豆，这个摄入是在50到150克。
0: 嗯，
1: 咱就说取150克，都是用全谷物来替代的话，
0: 嗯，
1: 然后呢一半的话，那就是75克。
0: 对，
1: 75克应该有咱们的这种全谷物来提供，然后另外的精致谷物是占另外的75，
0: 另外一半，
1: 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好，谢谢您的分析。所以我们刚才从这个角度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健康餐桌里面全谷的比例，大家是了解到了。还是一句话，我们不强求大家一步到位，
1: 对吧？
0: 对，慢慢的循序渐进，慢慢把这个比例提上去，能够充分的享受这里面的各种营养元素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益处，同时让大家适应一种口味，你也能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了。
1: 你说太对了。
0: 好，谢谢洪医生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餐桌就是抗炎餐桌，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第二个餐桌，叫做轻盈餐桌。轻盈顾名思义就是让咱们身体变得更加的轻盈，这个话题太适合现在了，因为大家一说到了夏天，减肥减重就提上日程了，对吧？谁也不想让自己这个肥肉啊暴露在外面啊，所以这个轻盈餐桌中我们需要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大家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好，哎，给大家提供了4种元素：纤维素、抗性淀粉、蛋白质、植物甾醇。哎，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
1: 这个纤维素刚才讲了，咱们讲了贝塔葡聚糖，它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那这个讲的纤维素是不可溶的，也就是不溶于水的，就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它在这种咱们全谷物里边含量特别丰富，糙米里边含量都非常丰富，
0: 也很多。
1: 对，
0: 这是纤维素，
1: 这是纤维素。
0: 抗性淀粉，
1: 抗性淀粉实际上在别管精致的和这个全谷物里边它都会含有
0: 啊，都有一些，
1: 而且这个放凉以后抗性淀粉是明显增加的
0: 啊。
1: 但是呢，抗性淀粉呢也是类似于贝塔葡聚糖的这种作用，作用也非常多，机体是消化不了它的，但是它对肠道菌群是有好处的，
0: 明白，
1: 所以它能发挥双氧的这种作用。
0: 蛋白质，这个我们往往是在动物类食品中听得更多，是吧？
1: 对，实际上这个蛋白质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要一般来讲会优于咱们这种精致谷物，因为这个蛋白质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全谷物是由麸皮、胚乳和胚芽来组成的，像胚芽这里边蛋白质含量高达30%，
0: 嚯，
1: 那你把它去掉了，所以就会降低蛋白质的含量
0: 摄入。对，
1: 另外在麸皮里边尤其是那个糊粉层那一块蛋白质含量也非常多，所以这样的话呢，你都给它抹掉了，蛋白质也会损伤，损失，所以全麦粉的蛋白质含量在13%，这也是比较高的一个，
0: 比较高的了，对，
1: 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就黑小麦
0: 啊，
1: 黑小麦蛋白质含量达到18%，
0: 哎呦，
1: 这基本上跟你的肉，咱们肉食，这个蛋白质含量相当
0: 差不多了，对。
1: 所以呢，减重，你刚才说咱们刚才主要说的是减重嘛，
0: 轻盈，对，
1: 对，轻盈。那轻盈一定要有，从产热三大产热物质来讲，有少的也得有多的，那你猜什么是少，什么要少，什么要多？
0: 那就碳水少一些，蛋白质多一些。
1: 对，
0: 脂
1: 肪呢？脂
0: 肪你平衡吧，也不能太多。
1: 对，脂肪也得少一些，
0: 也得少一些，
1: 对，保证必须脂肪酸需要就可以，所以两少一多，多的就是蛋白质，所以这个蛋白质一定要供应充足，
0: 对对对，
1: 脂肪才能顺利的燃烧，所以这是蛋白质。植物甾醇呢实际上是植物里含的这种类似于胆固醇这种结构的物质，但是它又不是胆固醇，所以它能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所以有降低血脂的这种作用，
0: 明白，所以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还是真的有不同的这种益处的，
1: 对，对，控制体重非常有帮助，
0: 没错啊。那说到控制体重，其实大家哈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因为现在哈大家吃这种精米白面比较多，同时甜食的摄入也挺高的。这个糖好吃，但吃进以后这个能量太高了，就会导致您体重飙升。那怎么？

0: 简中呢，很多人说了就是控糖。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啊，接下来这个话题，吃对主食真的能够控糖还掉秤吗？
1: 能控糖也能掉秤。应该是这样。因为这个现在确实减重这一块有很多就是不吃碳水的。也有呢，就像你说的，我不吃甜食。
0: 对，
1: 实际上在咱们这种精致谷物里边，糖的含量一点也不少。它的升糖能力也高。然后含的能量也高。同时呢，对肠道屏障功能又没有好处。所以这样的主食咱们还是要小心。
0: 明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种控糖，我们必须把主食吃对。
1: 对，
0: 如果您只吃这种白米白面的馒头米饭，这个糖的含量太高。如果我们换成全谷物，其实它的这个代谢，它这个消耗就是另外一个景象了。
1: 对，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不同食物，其实产生的这个代谢效应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比如说咱吃优质碳水，那么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这种能量，它可能要消耗掉1100大卡的能量，就是消耗的更多，所以能掉秤，但是你吃这样的碳水，比如吃1000大卡的能量，可能正能量你代谢掉，800大卡，结余200大卡在体内储存于脂肪。那就大肚腩就出来了。
0: 明白。所以从您那个分析的角度，我们要适当的选择一些全谷物的主食来替代我们的精米白面啊。不过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全谷物的主食它毕竟也是主食，里面还是有碳水的。
1: 是的。
0: 所以您也不能无限制的大量吃，总量还是要控制下来。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提到一个比例和搭配的问题了。我们请洪医生结合今天这个话题哈，就是控糖降体重这个话题，给我们说一说您的建议，怎么来搭配全谷和白米白面。
1: 是，咱们找一个标准的人，比如说一个这个体重适中的，激情体力劳动的这么一个女性的这个同志，然后她一天的能量呢按1750大卡来算，那么这个她的碳水的摄入应该是6两。有的人可能会用全部用精致谷物来替换，但是我们的推荐是什么？精致谷物只占75克，1两半。然后这种全谷物占75克，然后其他的3两怎么做？有一个400克的低糖水果相当于1两，200克的薯类代替1两。再用30克的树坚果代替1两。所以这样呢，就构成了这种6两的这种主食的替换。这样的话，它能产生什么代谢效果呢？就摄入的这1000大卡来自于主食的这种能量，你用我这种方法可以消耗1200大卡的能量，它是可以让你减重的。但是你要吃精致谷物这个提供的这1000大卡，你是只能消耗800大卡，那可能有200大卡又让你变得逐步把体脂累积起来，逐步把体重增加变胖，它是这么一个因素啊。
0: 所以您看这个搭配是非常科学的啊。
1: 同时呢，我们这种优质的组合方案，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丰富的这种多酚，丰富的刚才讲的好多这种在麸皮儿，然后这种胚芽里边含的这些营养素，
0: 对，植物蛋白质、植物甾醇，
1: 对，对肠道菌群，对肠道的屏障功能的维护，非常重要，对炎症的水平的下降非常重要，对胰岛素敏感性的增加非常重要，那么对疾病的防治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没错。所以您看这个搭配，其实没说之前我完全想不到，但是按照我们刚才洪医生的推荐，其实您只要1两半的精致主食和1两半的这个全谷物的主食，另外通过一些低糖的水果啊，一些其他的浆果等等哈，包括薯类来进行代替，其实既保证了您能量的供应，又丰富了口感，丰富了营养的搭配，这是何乐不为的一种搭配啊。
1: 是
0: 的，这就是聪明的搭配，对吧？
1: 是的。所以在这里边特别想提醒，当然呢，科学的摄入优质主食是对的，但是均衡饮食永远是原则。
0: 没错。
2: 听众朋友，守护家人的健康并不难，就从好好吃饭开始吧。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快乐老友记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直播，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呢，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当天内容的重播，周末呢还有我们的精彩内容回放，欢迎大家关注。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淮北 FM92.1，
7: 亳州 FM101.3，
6: 蒙城 FM102.7，
7: 涡阳 FM88.9，
6: 宿州 FM92.1，
7: 泗县 FM92.5，
6: 砀山 FM90.5，
7: 蚌埠 FM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6: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9: 大家好，我是老马，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两山理念创造了哪些 举世瞩目的奇迹。发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作男人河，

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绿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宋文刚，神农溪上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的宋文刚，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是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角木船更是供不应求。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泓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浙江新昌是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和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路治沙，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这片沙海上上演了一个个天绿生金的致富故事。48岁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曾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将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
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丽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儿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2013年9月7日，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发表演讲，并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两山理念首次跨越国界的传播，此后在全球掀起了热烈回响。在印度洋的心脏地带，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这座现代化的海上枢纽，见证着贸易的繁荣与时代的脉搏。从高空俯瞰，一道3.7千米长的半圆形人工堤坝，如同手臂，环抱着科伦坡港口城的海岸。皮亚尔曾任斯里兰卡海军上将，退役后热衷环保事业的他，选择来到科伦坡港口城创办珊瑚保护中心，因为这片海域深藏着一处令他欣喜的海底花园。科伦坡港口城珊瑚保护中心创始人皮亚尔说，2019年，我在港口城的防波堤附近发现了珊瑚在生长，看到那些珊瑚时我很惊讶，我觉得有一天整个防波堤可能会被珊瑚完全覆盖。对生存环境要求严格的珊瑚，为什么会大规模出现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海域？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是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项目，计划通过填海造地方式建造一座新城。从设计之初，中国团队就将绿色基因深植其中。工作人员正在巡查的这处防波堤，就像是一堵长长的墙，建在港口城西侧的大海里。它不仅保护港口城免受海浪侵蚀，同时在港口城与防波堤之间围隔出一片海域，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生态环境系统，为珊瑚创造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如今科伦坡港的生态逐渐繁荣，人们也能更好地享受这片海洋带来的馈赠。中国智慧与斯里兰卡人民的努力相结合，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携手同行，绘就了一幅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画卷。美丽的珊瑚礁是中斯两国友好合作的生动见证，而一株小小的菌草则化作连接中卢情谊的坚韧纽带。卢旺达位于非洲中东部，因境内山脉绵

0: 岩丘陵起伏，被称作千秋之国。卢旺达青年德马斯2015年开始创业，现在每个月大约可以卖出6000个菌袋和2000千克评估，经济效益是种植其他农作物的近40倍。在卢旺达，像德马斯这样的因菌草技术改变生活的人超过20000。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喜介绍说，我们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把技术本土化、简便化，让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如今菌草技术已经跨越山海，扎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的生动实践。一株草在非洲大地上开出幸福花，一棵竹则在世界舞台上谱写了另一段可持续发展的奇迹。2025年6月，中国江西一群怀揣着对竹资源利用开发渴望的厄瓜多尔学员跨越万里来到中国，开启了一段竹资源利用的学习之旅。女学员们需要完全掌握竹技艺，并带回国内传授给厄瓜多尔土著语言妇女协会的会员。从传统技艺到现代科技，从简单加工到精密仪器，先进的制作过程让同学们第一次直观感受到竹资源工业化利用的魅力。中国是竹资源大国，竹林面积世界第一。2025年中国竹产业总产值已达5200亿元，基本建成现代竹产业体系，持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在国际竹藤组织技术助理迪利亚·艾斯特的眼里，中国是全球竹产业的标杆。在中国，竹子几乎被全方位利用，从竹笋的加工到工业化生产竹板材，再到竹叶制茶，这种植物在中国实现了零浪费。当厄瓜多尔学员们还在中国潜心学习竹技艺之时，非洲东部的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德雷克的家里已经摆上了从中国带回的宝贝。如今德雷克在家乡创办了竹子创新中心，他不再是单纯的学员，更成为一位竹技艺老师，要把从中国学来的本事交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竹编培训课上，德雷克手握着竹刀，耐心而细致地教大家劈竹分篾。围着学习的大多是社区里的失业人员、贫困人员以及家庭主妇。乌干达纳卡瓦区竹创新中心创始人德雷克介绍说，周边的女性其实很脆弱，她们大多是单身母亲，没有工作，所以我们想通过竹子产业给她们赋能，让她们能有自己的事做，自己挣钱。这样的绿色发展故事不止在乌干达上演，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有它生长的痕迹。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今天的中国正与世界携手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北出陕西榆林定边县城10里，就到了十里沙，这里是毛乌素沙地的南缘。 十里沙不见沙，放眼望去，张子松林密密匝匝地铺向天际，盛夏毒辣辣的日头下，这片墨绿透出一种近乎固执的沉稳。无人机嗡嗡寻弋，整片林海翻涌在屏幕上，林间空地上整齐排列着现代化造林设备，随时可以投入管护作业。29岁的石建阳站在树下，抬手抚过粗糙的松皮，皲裂的树皮让他想起祖父石光银那双手，那双大半辈子都为种树而操劳的手。20世纪80年代，那双手变卖了家中84只羊，签下承包合同，带着300多位乡亲住进狼窝沙。40多年里，那双手刨过滚烫的沙坑，扶起被风刮倒的树苗，也在儿子石占军因公殉职的那个春天，颤抖着擦过孙子石建阳脸上的泪水。如今接力棒从石光银的那双手递到了石建阳手里，他也学会了看树皮，摸土壤，倾听每一片林子的呼吸。长风穿林过，带来植物和泥土混合的气味。石建阳静默许久，他忽然读懂了祖父付出的心血。爷说过，树活着，你大就活着。这句话让他从一个逃离沙地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把根扎进沙里的青年。2020年，石建阳从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林业技术专业毕业，他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留在城市，而是回到了家乡。他带回来的不只是自己。石建阳说，我们这行很苦，风吹日晒，外边来的人很少。最初团队只有7-8个人，几乎全是沙二代沙三代，都跟着父辈祖辈吃过沙子的苦，才留下来接着干他们干过的事。直到2023年，队伍里慢慢有了内蒙古农大、西北农林等学校的毕业生，学土壤的，学园林的，学病虫害的，一支真正的专业化队伍开始在这片老林子里集结。石建阳这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在一群种了大半辈子的老把式面前指出了问题，林分结构不合理。过去为了让树苗在流沙中快速扎根活命，老一辈往往挖个坑就把树栽下去，没有人考虑也无暇顾及株距、迎风坡、树种搭配这些细节。结果40多年过去，时间将当年种下的杨树等乔木带入暮年，出现枯死倒伏现象。石建阳提出必须更新树种，规划合理的林分结构，这让很多老治沙人难以接受。石建阳回忆说，他们大半辈子都在种树，我们回来就提方案，必然有异样的声音。最后祖父石光银拍了板，既然提出来了，你就先试一试。就这样，石建阳和团队带着帐篷在一片5000亩的林地里扎了40多天。他们打样方、测降水、研究土壤微生物、观察每一棵树的倒伏情况，最终选定了张子松这种寿命可达150年、四季常青的树种，并在苗圃中进行本地驯化。实验成功了，那片张子松长得郁郁葱葱，老一代治沙人也服气了，从5000亩到5万亩，再到如今的65000亩，一场无声的林地革命在毛乌素南园悄然推进。老一辈用血肉之躯对抗黄沙，为后代活下去奠定了基础，而石建阳这一代思考的是如何让林子活得更好更久。如今石建阳的团队实现了完全机械化，无人机巡航护林，

0: 一个人一部手机就能管控上千亩地的滴灌系统，打坑机一天的工作量抵得上过去200个壮劳力。科技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在石建阳记忆深处，12岁之前的画面挥之不去。每年春季植树期间，父亲回家时满嘴都是血泡，母亲把针烧红，一个一个的给他挑破。更刻骨铭心的是，父亲在拉树苗途中遭遇车祸，因公殉职。那时候他才12岁，感觉天都塌了。很长一段时间，石建阳怨恨着这个夺走父亲的苦差事。石建阳回忆说，上学期间，每到暑假，他都要被扔进沙窝里的简易帐篷写作业、送饭，喝的是沙坑里舀上来带着沙粒的水，吃饭时沙子拌着米饭在嘴里咯吱作响，耳朵、鼻子、嘴里全是沙。那时候不理解，为啥非要干这个？一回去同学都说我黑，我心里很抵触。即便是毕业返乡后，他也动摇过，尤其在苦得受不了的时候，种树的时候40多天不着家，满嘴血泡，上面太阳晒，下面沙子烤，肚子里不知吃了多少沙子，晚上浑身疼，第二天还得接着干，你不干，今年的植树季就过去了。后来他在林间发现一撮苔藓，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他蹲下去小心地摸了摸，软软的，有点潮湿。在那之后，他开始留意起林子由内而外的变化。苔藓是陕北生态治理成就的缩影。如今榆林全市森林覆盖率从1949年的 1.8% 跃升至 34.8%， 昔日肆虐的流动沙丘基本被固定，自2014年后再无大规模沙尘暴侵袭，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只为亲眼一睹毛乌素重生的模样。生态环境的好转也为生产创造了新的可能。在祖父的支持下，石建阳带领团队培育出能在沙地种植的马铃薯苗，手把手交给群众，又领着大伙发展大棚蔬菜，还成立养殖合作社，免费提供牛仔，以股份制的形式和农户合作养牛。曾经土层浅薄、漏水漏肥的沙梁，经过整地修渠、推广抗旱良种，渐渐变成稳产良田。西瓜、辣椒、马铃薯等特色作物连片铺开，收成显著提升。2000多名当地村民依托生态产业实现稳定增收，彻底告别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苦日子。绿林成荫，石建阳又把目光投向更远，他开始尝试电商直播，把沙地土豆、羊肚菌、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推到更广阔的市场上，同步打造十里沙森林康养基地，想让这片林子不仅能看，还能给沙区百姓带来长期的收入。石建阳有时觉得自己就像这林子里的一棵樟子松，从腹背倒伏的躯体旁汲取力量，根系扎得更深，笔直地向上生长，把绿荫送到更远的地方。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0: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金寨。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1: 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发布12项卫生行业标准，涵盖职业健康、航空救护、院感防控及传染病诊断，其中伽马照相机质量控制为强制性标准，2027年7月施行。航空救护及院感防控4项标准，2026年12月施行。4项传染病诊断标准，2027年6月施行。据最新数据，我国已建成578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健康环境持续拓展，居民健康素养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管理指标改善。预计到2035年，示范区达820个，覆盖近30%区县，助力提升居民预期寿命与生命质量。智慧病房应用场景不断扩展 ，AI 赋能，预计2029年20%新建，改造项目配置，市场规模将超340亿。转向硬件加平台加运维模式，华为、迈锐等龙头入局，但行业标准不一，适配性差，成本高，数据合规存隐患，制约规模化与高质量发展。现在不少家庭喜欢提前备餐，但专家提醒， 一周备餐及集中加工分装冷藏，属家庭版预制菜，亚硝酸盐风险可控，关键在于操作卫生与低温储存。蔬菜益生菌建议做热菜、避凉菜，生熟分开，及时密封冷藏或冷冻，食用前彻底加热，规范操作下安全可保障。
8: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8: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8: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8: 健康 A B C，
0: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2: 夏天想睡个好觉，光靠闭眼远远不够的。卧室的温度、湿度、光线、噪音等等，都在悄悄决定您的睡眠质量。那今天我们就来拆解夏季失眠的实战对策：空调到底开多少度？泡脚喝奶是玄学还是科学？手机蓝光危害大不大？褪黑素酸枣仁到底值不值得买？今日对话嘉宾：瑜伽快。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合肥市劳动能力鉴定专家，合肥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科司法鉴定人，中国睡眠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世界中联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戒毒康复研究会成瘾与睡眠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安徽省睡眠研究会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各种睡眠障碍、精神心理疾病伴发睡眠障碍、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双向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同时担任药物临床试验、多导睡眠呼吸监测、呼吸机人工压力低定、多次小睡实验检查等工作。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于主任。于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3: 你好，主持人，然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那于主任，说到夏季失眠，卧室的温度呀、光线呀、噪音啊，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天啊很热啊，大家都会开空调。其实按理来说，我们的身体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凉爽的状态了，为什么还有人会失眠呢？那夏季我们这个空调到底怎么开？要不要开一整夜？
13: 夏季的这种，其实我们睡觉的这种环境，很多人都讲，我换个床就睡不着，或者换个环境就睡不着，
12: 认床，
13: 对，认床都好，或者出去出差，对吧？到一个新的环境，可能有点不适应，这个其实我们讲，晚上睡觉的环境对我们睡觉来讲很重要，比如说环境过吵。或者环境过热啊，或者对吧，蚊虫叮咬，或者一些对吧，周围有一些嘈杂的声音啊，或者光线很亮，这些都是我们干扰我们睡眠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核心的这种因素，它主要是有以下四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讲，温度。那么夏季为什么我们夏季很多人出现失眠，就是因为我们周围的环境太热了，对吧？本身这种空气也比较湿热，然后湿度比较大。我们出汗，即使出汗了，可能这种汗液也带不走我们身体的热量。
12: 对，而且黏腻腻的，身上特别不舒服，
13: 很难受，皮肤也感觉到很痒，很难受。所以这些感觉都会影响干扰我们夜间的这种睡眠。所以说夜间如果这种温度过高，可能我们是不是要开开风扇，对吧？或开个空调，对吧？然后把我们周围环境的这种温度给它降下来，降下来以后，我们可能就会舒服一点，然后入睡就会好，就会快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光线，我们讲本身夏季，它的这种日照时间就比较长，晚上天黑得很晚，对吧？我们白天这种光照就是昼长夜短型的，昼长夜短的话，一般来讲，我们晚上可能尽量少这种灯光，就是我们在睡前的时候灯光把它打得暗一点，就模拟一些这种让天黑的这种感觉，让我们大脑给大脑一个信号，就是我准备睡觉了，天黑了，我们准备睡觉了，准备休息了，给大脑一个暗示。这种暗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光线低了以后，我们大脑内的褪黑素分泌也会慢慢的增多，从而是让我们大脑给我们大脑一个信号，我们要睡觉了，可以休息了，大脑也可以放松下来了。
12: 对，大脑然后就开始分泌褪黑素了。
13: 是的。第三个影响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噪音的影响，比如说如果睡在马路边 或者换一个环境啊，或者对吧，你在睡觉，周围其他人还在对吧，还在聊天，还在对吧，还在比如说像家人的一些忙活啊，这些可能也会影响，这种噪音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所以说我们比如睡觉前尽量把门窗给它关好，如果靠近马路边外面比较吵的话，尽量隔音的玻璃对吧，把门窗关好对吧，这种噪音的影响也可能会对我们这种睡眠产生影响。
14: 就是温度光线，然后
13: 噪音
14: 几个方面哈。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温度，我觉得这个夏天可能很多家庭都会开空调，但空调怎么开，对于失眠的患者来说是不是也特别有讲究？
13: 一般我们温度也不是说越低越好的，温度一般来讲对我们睡眠最好的温度是24摄氏度左右。如果24摄氏度，它这种环境的温度可以让我们核心体温迅速的下降。核心体温下降了以后，它可能会帮助我们入睡，然后我们皮肤也感觉到很凉爽，对吧？很舒服，然后入睡就会很快。但如果温度过低的话，比如说像我们达到22度以下，那种感觉到寒冷，它会盖一床厚被子，对吧？这种被子的压迫，或者下半夜，比如说空调的这种温度，它有的是变频空调，它会自动往上升，
14: 对，
13: 下半夜有可能
14: 就会热，
13: 就会再热，所以说温度有时候忽冷忽热，你会让人感觉不舒服，而且不要打得太低，打到24度左右，下半夜可以把它温度稍微再升一点，
14: 对，
13: 因为我们进入快乐眼睡眠期的时候，我们核心的体温还是要下降的，下降了以后，我们皮肤会感觉到过冷。然后就是盖一层小的这种毯子啊，或者小的薄被啊，
14: 空调被，
13: 对，空调被盖一个，可能人会更舒服一点。除了温度，我们讲还有一个这种，其他的像，空调要不要一直打，对吧？很多人，那你要看的这种，你家里装的什么空调？它有的是变频空调，有的是我们正常的这种空调。正常的空调一般因为它的那种，温度调节就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他晚上会感觉忽冷忽热的这种感觉，他其实你可以定个时间，比如说打个3-4个小时，然后下半夜把风扇打开，然后吹一吹，可能过渡一下，一个晚上也就过去了，对吧？
14: 而且空调我看现在也有一种睡眠功能，到晚上的时候他好像下半夜会自动的升温，
13: 对，它是一种我们叫变频空调，就比较它比较
14: 智能一点
13: ，
14: 对，
13: 像这种模式可能会更好一点。还有一个我们空调还有一个功能叫除湿模式
14: 啊，
13: 像我们汽车里面打 AC 模式，其实我们讲就是一种除湿模式。除湿模式它就可以把我们就是空气里面的这种湿度把它降下来。湿度降下来以后，像我们夏季因为温度高，空气当中的这种湿度就水汽就比较多，然后空气湿度大了以后，我们排汗就比较困难。排汗困难的话，我们会导致我们核心体温散不出去啊，体温下不来，然后导致我们入睡困难。所以说打个除湿模式。打个半个小时左右，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凉爽。
14: 就先除湿，然后再降温，这样会更舒服一些。
13: 是的。
14: 好，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是我们的睡眠的一些条件，一个是温度，一个是光线，一个噪音。其实对于很多失眠患者来说，可能大家都会有共同的困惑，什么呢？就是睡前到底我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比如说对于失眠患者来讲，大家都讲泡脚呀，喝热牛奶呀，听轻音乐呀。都可以助眠，但这些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3: 这些说法有的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有的人去做一做，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暗示的作用，可能会帮助我们睡眠，但是要因人而异，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所有的这种办法的。比如说像泡脚，如果比如说像泡脚的话，它会让我们皮肤的这种毛细血管扩张，会把我们核心体温给它带到我们就是周围的这种血管里面，它会让我们周围这种核心的体温就快速下降，而且泡脚以后会让我们这种温暖的这种感觉会让我们更舒适，所以说也会帮助我们入睡，给我们大脑带来一个信号啊，叫现在可以对吧？可以睡觉了，我们泡好脚、洗好脚，脚了以后也会给我们一个暗示的作用，
14: 就是睡前的仪式感。
13: 对，这种仪式感会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很放松啊，对吧？还有一个，我们核心体温也下来了 这样也会给我们一个帮助我们入睡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就泡脚以后都会很舒服或者很对吧？还有一些像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老年患者，你泡脚的话，最好去咨询一下医生，我们对吧？血管扩张对我们的血压、对我们的这种血糖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像这类人群要注意一点。还有一些像喝热牛奶。理论上讲我们牛奶里面含有一些像色氨酸这类物质，它是合成我们褪黑素和血清素的一种原材料，这些它可能会帮助我们褪黑素的合成，从而改善我们睡眠，但是这种量还是比较少的，像我们200毫升的这种牛奶里面它可能含有这种色氨酸，是这种含量太少了，它帮助我们产生这种褪黑素的这种原料提供了很微弱的一点点，这一点对我们睡眠这种改善能有多少，
14: 不足以助眠，
13: 对，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种，比如说喝完牛奶了以后我们胃很舒服，对吧，它会让我们感觉到很温暖很舒适啊，然后我们这可能还有一种刚才说的这种仪式感，我们喝完牛奶啊，对吧，我们洗漱然后就可以睡觉了，这种仪式感可能也会让我们更舒服一点，但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而不是说直接的像我们吃安眠药一样或者吃一些这种助眠药物一样让我们很快入睡，还有一些像听音乐，其实我们之前跟科大合作的一个这种音乐疗法，就是音乐治疗的这种改善睡眠的一个办法，也是一个很接近的，就是我们环境，比如说环境有一些嘈杂的声音或者环境这种不安静的话，我们大脑会给我们大脑一个刺激，会导致我们大脑过度的觉醒或者过度的兴奋啊，从而让我们产生一些烦躁啊，入睡困难。但是比如说我们听到新音乐以后，我们身心就会出现一些放松的状态。还有一个还有这种就是我们讲背景这种音乐，比如说我们环境如果很嘈杂的话，如果给你放一首轻音乐，这种轻音乐你放的这种音量稍微比背景音乐稍微大个几分贝，不要太大，太大了以后它会让我们进入这种音乐当中，让我们大脑产生兴奋，但是稍微比背景的这种杂音或者噪音稍微高那么一点点，这种似乎能听到似乎又听不清啊，这种感觉是最好的。这种背景的音乐，它这种音乐它跟我们大脑的这种像我们大脑的脑电波会产生一些共振，从而会诱导我们产生入睡的感觉。
14: 那是不是现在网上很流行的这个白噪音？
13: 对，就是这种白噪音。但是我们讲白噪音，你第一个你要定好时间，第二个音量放的尽量小一点，45到50分贝，是尽量音量比你，比如说我们一般做那音乐治疗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像收音机一样，就是像那个录音机一样，我们先录一段周围的这种噪音有多少分贝，比如说周围噪音有30分贝，那么放音乐的时候这种音量就调到40分贝，
14: 比旁边的噪音要稍微高一些，
13: 稍微高一点点，似乎能听到似乎又听不清，对吧，它可以掩盖我们周围的杂音啊，从而是让我们身心更加愉悦更加舒服，让我们很快进入睡眠的这种状态。
14: 贵院和中科大合作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轻音乐的这个项目，从实践来说效果怎么样？
13: 我们做过就是很多患者我们也给他尝试。

0: 就是说，所谓的那种有科学依据的那种白噪音，其实对我们的睡眠的确是有好处
1: 是有
0: 的。
1: 好处，是的，
0: 哦，好，这个大家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听这个白噪音，或者说听轻音乐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杜绝掉玩手机的这个习惯，对吧？
1: 是的，
0: 因
1: 是
0: 为
1: 的，
0: 现
1: 是的。
0: 在夏天很多人入睡困难了以后，他就不自觉地去刷手机。听说这个蓝光也会影响我们褪黑素的分泌，从而影响我们的睡眠，对不对？
1: 嗯，是的，我们手机的蓝光对我们睡眠的影响尤其严重。像我们白天的这种日照时间，为什么我们早上会要建议我们接触阳光？因为接触阳光了以后，我们褪黑素立马就停止分泌，然后让我们保持这种白天的这种精神，对吧？清爽的这种状态啊，我们精力集中啊，能做事啊。到晚上，我们如果没有光线的话，像自然环境，像我们在远古人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手机，对吧？没有电灯，对吧？晚上我们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吧？自然的睡眠，因为这种习惯已经很多年了，我
0: 就是
1: 们
0: 我们
1: 在。
0: 老祖宗在我们的身体里已经植入了，
1: 对，已经给我们编好了，对吧？这种习惯已经编好了。但是我们看手机的话，它这种蓝光就会模拟太阳光一样，它会干扰我们褪黑素的分泌，会让我们感觉到哦，看到手机这种蓝光照射到我们视网膜了以后，会让我们感觉到啊，这白天还在，我们大脑还要兴奋，还要加班工作，对吧？这不要休息了，我们还要继续上班，对吧？白天还在，我们还要继续工作。
0: 哎，那手机上不是有一个夜间模式吗？我打成夜间模式，是不是稍微好一点？
1: 因为我们这种光线对是我们的这种刺激，很微弱的这种光线就会干扰很大。蓝光确实，这种夜间模式或者这种防蓝光这种模式啊，确实是有用，但是有用的这种限度很小。确实它比如说打了蓝光模式了以后，它会出现，就是我们讲打到那种夜间模式，夜间模式的这种蓝光，它可以消除80%-90%的这种蓝光。但是我们讲，虽然只有10%左右的这种蓝光刺激，但是它对我们褪黑素的影响也还是很大的
0: 而且
1: 啊。
0: 你在看手机的时候，说不定你看到一个兴奋的，或者是悲伤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你的大脑
1: 大
0: 始
1: 脑
0: 终
1: 更加
0: 是，
1: 兴奋了啊，
0: 不是在一个安睡的状态，
1: 被带入到这种情景当中了
0: 对，
1: 啊，
0: 也
1: 到我们
0: 会
1: 大脑
0: 影
1: 里。
0: 响到我们的睡眠。那说到这个失眠，就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在没有去医院就医的时候，他会想到一些助眠的一些保健品，比如说褪黑素呀，比如说酸枣仁制品啊，这些东西真的有效吗？
1: 这些东西它可能褪黑素啊、酸枣仁啊，还有一些像大家说的一些这种保健品啊，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心理安慰的这种作用，但是它实际的这种作用不是很大，比如说像褪黑素，它是其实我们大脑自己它会产生很大量的这种褪黑素。像我们眼睛只要闭上，只要没有这种光线的刺激，我们这种褪黑素的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外源性的补充，比如说我们吃了褪黑素这种制剂或者褪黑素的这种保健品以后，我们经过肠道的这种消化吸收，它进入我们的大脑，进入大脑以后，这种量。很小，量已经达不到我们足够的这种剂量。还有一个就是它达到这种就是进入我们大脑的这种时间是比较长的。一般很多人褪黑素都是睡前吃。其实我们讲褪黑素，你要真正去补充的话，可能尽量是在3个小时或4个小时以前
0: 以
1: 吃，
0: 前就睡眠之前
1: 之
0: 三到
1: 前
0: 四个
1: 就
0: 小时。
1: 对之前就吃，让褪黑素早点，因为它本身起效就比较慢。然后它，就是我们通过口服吃到胃里面，胃还要消化吸收，它需要时间，然后它本身作用也需要时间，所以说你即使第一个剂量不够，第二个你可能作用的时间不够，所以说对我们入睡的这种感觉啊，可能作用很微弱，还有一些像其他的保健品也是，因为它本身它的生产流程它不作为一种药物的生产，没有那么严格，没有说我们做一些药物临床实验，对吧？它是不是很安全啊？吃的剂量有多大啊？它有没有一些这种规范，对我们的睡眠改善率有多少啊？吃剂量大了会不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中毒或者其他的一些副反应啊？这都没有经过验证，所以说这些东西去吃的话，大家还是要 咨询一下医生，或者咨询一下你，比如说你吃一些很多人是喜欢吃一些中药调整啊，最好去找医生去看过了以后，经过医生的这种判断。

0: 判断你的体质是不是需要补充这些东西，对你有没有好处？
1: 所以经常我们看到保健品上会写一句“保健品不是药品”，所以它的临床的实验也好、验证也好，都没有药品来的那么的正规和严格。所以到底有没有效，还是要遵医嘱，对不对？但是我们经常说，刚才你也说到了，一个月以上，可能我们就要需要医学的介入了。那如果说我们这些保健品可能不太适合我们，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药物的介入？您简单来说说好吗？
0: 我们药物的介入，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要看失眠的这种严重程度。如果失眠影响我们白天的日常工作或者日常生活了，而且通过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这种方法去调整，比如说我们光线的控制啊、温度的控制啊，或者一些生活习惯的控制啊，比如说夜间不玩那么兴奋的一些东西啊，这些我们都控制了，都行为习惯都改了，改了以后还是睡不好。比如说每天，就是每周出现3次以上的这种可能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难或者早醒这些症状反复出现，对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或者工作产生影响，或者给我们带来痛苦，我们感觉不舒服了，那我们可能还是要通过药物去干预一点，让我们很快把睡眠给它调整好，调整好了以后，我们再是慢慢的去减药或者停药。
1: 那从医生的角度上来说，是不是我们能一开始用行为习惯去调整的，我们就用行为习惯，实在不行，最后一步我们才用药物介入。
0: 对对对。
1: 总结专家的观点，夏季助眠，环境是地基，习惯是钢筋。把空调设在合适的温度，睡前一小时调暗灯光，放下手机，比吃任何保健品都更治本。所以从今晚开始调整一个细节，哪怕只改掉刷手机的习惯，您的睡眠都会有惊喜的变化。祝大家都能好梦。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
13: 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14: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断颈，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举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盘旋入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盘旋入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要问要答，我是阮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祛湿气的一些药食同源的小妙招。当你出现了全身困重乏力、头脑昏沉、食欲变差、大便黏腻不清爽，那么你已经是湿气缠身了。湿气缠身是我们当代人高发的亚健康的问题之一，不仅让人整日的疲惫慵懒、精神萎靡，长期淤积还可能诱发血脂异常、脂肪肝、代谢紊乱等多种慢性病。今天的要问要答，我们请到的是马鞍山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兼针灸推拿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孙元，带大家精准自测体内湿气，避开祛湿误区，依托家常的药食同源食材搭配，科学起居，温和的祛湿调理体质，实现胃病先防。
6: 夏季最大的养生难题不是热，而是暑湿。春夏之交，盛夏时节，天气高温多雨，闷热熏蒸，湿气最易侵入人体。很多人一到夏天就出现全身沉重、四肢乏力、头脑昏沉，早上起不来，大便黏马桶，肚子胀，没胃口，浑身不清爽，这就是典型的夏季暑湿困身。中医讲湿为重浊之邪，湿气最容易困住人体阳气，让人疲乏慵懒，代谢变慢。现代人久坐、吹空调、喝冰饮、出汗不透气，导致体内湿气越积越多。夏季湿气不除，秋冬极易发展为高血脂、脂肪肝、结节、肥胖、慢病反复。今天我带大家用药食同源、安全家常的食材，转眼清除夏季暑湿，轻松排毒，一身轻松。首先教大家判断自己是否夏季湿气重。第一，身体困重，总感觉身上裹着一层布。第二，舌苔厚腻，舌体胖大，有齿痕。第三，大便黏腻，冲不干净。第四，容易困倦，午后昏沉，懒得动。第五，脸上出油，头发出油，身体容易浮肿。只要符合三条以上，就是典型夏季痰湿体质，需要及时食疗祛湿。夏季祛湿和秋冬不同，夏季不可猛燥祛湿，不能用过于温热的药材，容易上火伤阴。夏季祛湿核心原则：清暑、渗湿、健脾，不伤正气，全部选用药食同源、肝胆平和食材。第一道夏季祛湿王牌食材，冬瓜。冬瓜性凉，入脾肺，清热解暑，利水渗湿，消肿减脂。冬瓜不含脂肪，利水而不伤正气，是夏季唯一可以天天吃的祛湿食材。夏季浮肿湿气重、身体困重、高血压、水肿人群多吃冬瓜，效果非常明显。大家记住，冬瓜祛湿带皮煮效果翻倍，冬瓜皮利水渗湿功效远高于果肉。第二位核心食材，绿豆。绿豆药食同源，清热解暑，利水解毒，专门应对夏季暑热、湿气熏蒸、皮肤闷热起疹、口干烦燥。绿豆不寒凉伤脾，夏季闷热出汗多、体内燥热湿气重的人群最适合饮用绿豆汤。提醒大家，绿豆不要煮得过于软烂， 清汤利水效果最好，少糖或无糖更养生。第三位经典祛湿食材，赤小豆薏米。很多人红豆薏米水喝了没效果，是因为选错食材，煮法错误。祛湿必须用赤小豆，细长型，不是普通红豆。薏米必须用炒薏米，生薏米寒凉伤脾，夏季脾虚人群喝生薏米水，越喝越虚，湿气越重。炒薏米搭配赤小豆，健脾祛湿，利水消肿，是夏季痰湿体质黄金搭配。我给大家分享一款夏季清暑祛湿万能食疗方，冬瓜赤小豆祛湿汤。配方：冬瓜带皮200克，赤小豆15克，炒薏米15克，少许陈皮，清水煮汤，清淡饮用。此方健脾不伤胃，清热不寒凉，专门解决夏季暑湿困重、困倦乏力、身体浮肿、大便黏腻，全家老少都适合。除了食疗，夏季祛湿有两个关键习惯：第一，拒绝长期待低温空调房，寒湿必淤阳气，湿气排不出去；第二，不要贪凉饮冷，冰西瓜、冰冷饮、冰水最伤脾生湿；第三，每天快走，微微出汗，让气机通畅，湿气自散。很多人祛湿存在两大误区，一是盲目大量饮用寒凉祛湿茶，长期喝蒲公英、生薏米水，短期感觉清爽，实则不断损伤脾阳，脾胃运化水湿能力持续下降，湿气反复滋生，陷入越祛湿湿气越重的恶性循环；二是只依靠食疗，完全不调整生活习惯，一边喝祛湿汤，一边全天吹空调，顿顿冷饮，食疗效果会大打折扣。在这里额外补充一个居家祛湿小动作，每晚睡前按揉小腿丰隆穴3分钟，丰隆是全身化痰祛湿第一要穴，搭配食疗内外同调，加快体内痰湿代谢。同时提醒大家，日常饮食减少甜食、奶油蛋糕、奶茶，甜食助湿生痰，是加重暑湿的隐形元凶。最后总结，夏季百病皆由湿气，湿气不除，百病丛生。利用冬瓜、赤小豆、炒薏米、绿豆这些家常药食同源食材，日常坚持食疗，配合穴位按揉，适度运动，规避生冷寒凉习惯，就能轻松去除夏季暑湿，疏通代谢，提振精神，远离夏季疲惫亚健康，真正做到未病先防，体质调衡。
4: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

0: 更有滋味。
1: 螺旋意面这样做，竟然让我吃完满满的一盘。低卡无负担的蔬食，伴随着浓郁下饭的君王酱，入味且超好吃。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先把意面煮熟，这个时间将喜欢吃的菌菇改刀，搭配脆爽的芦笋以及微酸开胃的小番茄。煮好的意面沥干后淋点橄榄油，能防止粘黏。在锅里先炒香菌菇，让它们的鲜味自然散发出来。尤其推荐这款纯素的菌菇酱，最近已经空瓶一罐了，拌面拌饭炒菜都很好吃。炒香食材，最后倒入螺旋意面。我是一个不爱吃螺旋意面的人，但这个做法我已经深深被种草了。简单快手的彩蔬面，你也试试看吧。
2: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听说降压药有副作用怎么办？经常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向我咨询，担心降压药物的副作用，觉得自己反正也没什么明显症状，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其实啊，任何一种降压药都可能有人无法耐受。药品说明书上列举的不良反应是该药品在试验阶段到临床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的总结，仅占1%到5%，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患者在用药后都会发生。另外特别告诉您，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一般是可逆的，停止用药后可逐渐消失，有些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还可以通过联合用药来抵消。与这些副作用相比呢，我们高血压不控制所带来的危害才是真正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所以说降压药的益处非常明确，药物的副作用发生率是很低的，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一般都是安全的，可长期服用。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李冰律师。李律师主要从事婚姻家事、刑事辩护方面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3: 谢谢主持人。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李冰律师。今天呢很高兴能来到法治安徽节目，今天希望通过律师在线板块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和解读最近施行的民法典、婚姻编、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的核心法律知识，帮大家守好家门里的合法权益。
2: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刚才李律师也是说到了今天要和大家解读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那李律师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部司法解释的基本情况？
3: 好的啊。这本司法解释的全称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于2025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它是继2021年民法典生效后，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婚姻家庭领域出台的第二部重要司法解释。它的全文呢共23条。为什么要出这部司法解释呢？因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虽然搭建了基本框架，但是呢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它不断涌现。比如说夫妻一方沉迷于网络直播大额打赏，双方假离婚后又反悔的情况，又或者呢父母倾其所有呢一辈子给子女买了一套房子之后子女又离婚了该怎么办，或者呢还有一方抢走了孩子不让另一方见等等情况。这些问题呢在旧法中规定不是很非常的明确，导致呢经常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所以说这部司法解释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要统一裁判标准，它要回应社会关切，平衡各方利益。它坚持了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呢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一切要从孩子的利益出发。第二个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它要平等保护原则，防止一方呢通过恶意损害另一方的方式去实现他的权益。
2: 刚刚李律师这个说到这部司法解释的这个核心目标就是统一裁判的标准，回应社会的关切，平衡各方的利益，也是说明这部司法解释确实和千家万户都是有关系的。那它和之前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相比有哪些核心的亮点，能不能给听众朋友们来概括一下？
3: 嗯，好的，主持人，我简单概括一下吧。这部司法解释制度的创新的几个亮点啊，可以讲这部司法解释呢，它一共有23条，它主要聚焦了婚姻效力的认定、新型财产分割、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婚内财产处置等15重点。总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亮点。首先，第一个就是管得更宽了，它第一次把网络直播打赏、还有虚拟财产等新型财产行为都纳入了规制的范围。第二个就是保护更实，他对于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为啊，首次在法律层面上，他明确了一个叫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救济途径。第三个就是说，他的规则更轻了，他明确了父母出资购房、婚内赠与第三者争议最大的财产的分割方式，他给出了清晰的裁判指引。第四个就是他追责更严了，违反了忠实夫妻的忠实义务的话，比如说你恶意挥霍共同财产的行为，在离婚分割时将面临少分或者不分的法律后果。第四个就是底线更明，他旗帜鲜明地否定和打击假离婚、逃避债务、侵害第三人权益的行为。
2: 嗯，刚刚李律师也是说到了啊，新的司法解释管得更宽，保护得更实，规则更轻，追责更严，以及底线更加的明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李律师来举一举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的直观了解这次新的司法解释二的这个核心的亮点。
3: 嗯，好的，那我就挑几个和老百姓们关系最密切的条款来具体说一说吧。首先第一个，直播打赏，比如说丈夫打赏了女主播几十万的话，妻子能否要比这回款项？新司法解释它明确规定啊，夫妻一方在未经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的话，数额明显超过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它可以认定为民法典意义上的挥霍。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妻子不仅可以要求在离婚的时候，在财产分割时对丈夫少分或者不分，她甚至可以在婚姻存续期间就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至于能不能向主播追回这笔款项啊，这个举证需要看你的，他需要看比如说主播他是否明知道这个丈夫打赏的钱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并且这笔钱还要未经配偶同意，这才能有可能构成不当得利，可以要求返还。第二个呢，就是假离婚的情况，比如说你和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啊，你们签订了离婚协议之后又反悔了，那这个离婚协议它是否能算数呢？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啊，双方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婚姻关系就正式解除了，他不能以我们是假离婚为由去主张这个离婚行为是无效的。但是如果说双方是通谋虚假离婚，也就是说为了是买房子啊、躲避债务啊等目的是串通好的，那么关于财产分割的这种条款它就属于虚假意思表示，它是可以请求法院去撤销的。不过我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对于这种实践中啊，这种假离婚的举证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它的风险是极高的，很多人呢他假戏真做，最后是结果是人财两空，所以说我的建议是永远不要假离婚。第三个呢，就是说父母出资购房的问题啊，比如说公婆啊，他出全款买了一套房子，最后这个两个小孩反而离婚的话，这种情况怎么办？这个是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啊。新司法解释也给出了这个清晰的裁判规则啊。如果说是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话，赠与合同中明确约定只归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按照约定规定啊，这个房子就是他子女个人的。如果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话，那么离婚时法院是可以裁判这个房子归出资方的子女所有的。但是呢，你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双方啊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他是否孕育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时的过错等因素，决定是否由获得房屋的一方给予另一方一定的补偿啊，还有补偿多少。如果说是双方父母出资的话，那么同样先看约定嘛，如果说有约定的话，那么就从其约定。比如说双方父母都约定好，我们双方父母对这个房屋房款的出资归自己子女所有的话，那么就按照这个约定。如果说双方父母对这个出资款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按照出资的比例为基础来进行分割，但是也要综合考虑上述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孕育子女情况、离婚过错等因素来决定是否调整。 第四个呢，就是抢夺藏匿子女的情况，比如说把孩子给抢走不让另一方见呢，怎么办？啊，新司法解释首次明确了啊，在离婚诉讼期间，一方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格安全保护令或者是人格权侵害禁令，法院可以裁定禁止对方，责令停止侵害返还子女。这个呢是在传统意义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啊。以前呢很多当事人出现这种情况，他往往去报警，但是很多因为这个警察嘛可能会说这个是家务事啊，我们不太好管。但是现在我们在法律层面上有了自己的法律武器，法院是必须管这种情况的。第五个就是说，婚内如果说赠与第三者的话，比如说丈夫给小三买房，给小三转葬，妻子能否要回这笔款项？新司法解释明确了啊，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等违反忠实义务的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转赠于他人的话，另一方主张赠与行为无效的，法院应当支持，并且可以请求全额返还这笔款项，因为夫妻共同财产是夫妻共同共有的，不是按份共有，一方无权单独处分大额的共同财产，这种赠与既违法又违背公序良俗，法律坚决说不。第六个呢，就是说婚前的财产加名后离婚之后该怎么分，婚前或者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至另一方的名下或者是双方名下登记的话，这个双方最后又协商离婚时候又协商不成的话，那么如果说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的话，法院是可以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的情况及子女孕育的情况，还有离婚时的双方的过错因素，对家庭的贡献等各方因素去考虑是否由获得房屋的一方给予另一方一定的补偿。在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有一例就是说，在一方婚后将婚前的房产登记为另一方并加名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法院最后是判决了房屋归给予方所有，但是他也综合考虑到夫妻双方嘛，毕竟共同生活了十余年等各种各样的因素在，所以说酌定给予了另一方120万元的补偿。第七个呢，就是说如果是同居关系的话，能否分割财产，在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财纠纷中有约定的话，肯定是按照约定处理啊。没有约定的话，那么各自的工资啊、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等收益啊，归各自所有，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是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啊，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的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啊、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第八个呢，就是说这个离婚协议财产分割时啊，它能否作为规避债务的手段啊？首先呢，夫妻一方的债权人他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对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他是可以请求撤销相关条款的。在我们新出台的这一部司法解释中，他进一步明确了啊，夫妻恶意通过串通离婚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债权的，债权人可以另行提起债权撤销权诉讼，他无需在离婚案件中去申请再审。这个因为这个夫妻财产虽然说是离婚了进行了一定的分割，但是他并不完全的等于这个免除了他的共同债务的连带责任，债权人是可以完全请求执行原配偶所分得的财产的。
2: 嗯，刚刚李律师分享的这八个案例确实啊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内容啊。咱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留言，他说啊，自己的丈夫这两年啊沉迷直播打赏，前后啊给女主播刷了30多万元的礼物还有鲜花，家里的积蓄基本被掏空了，想问一下这个李律师，这个钱能不能要得回来，如果可以要该怎么来操作。
3: 好的，这位女士的她的情况非常的典型啊，而且她很幸运，她刚好碰上了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的施行啊，她和我们上述讲的例子是完全相符的。首先呢，这笔她的丈夫30多万元的打赏，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她都远远超出了一般消费水平啊，完全是可以认定为挥霍的。那对于这个女士呢，我想说她有两个选择。首先第一个，如果说这位女士她不想与她的丈夫离婚，她认为他们夫妻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因素的，那么她可以依据民法典啊第1066条，在婚姻存续期间直接要求起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她把 家庭的剩余的这部分财产先保全下来。第二个呢，如果说这个女士她决定离婚了，那么她就可以在离婚诉讼中提出对她的丈夫要求少分或者是不分这个财产的这个诉求啊。至于刚刚说的能否向这个主播追回啊，她需要看平台的性质，还有这个主播是否知情的情况出现。如果说平台是通过平台充值打赏，通常要求这个女士先起诉平台或者是主播，这个举证难度一般是比较大的啊。但如果说她能提供证据证明，比如说这个主播她是明知道这个打赏人是用于的夫妻共同财产，且未经配偶同意，她可以主张不当得利返还，但这个在实践中一般难度较大。所以说作为律师，我的建议呢，第一步是她一定要首先是去收集相关的证据啊，比如说她丈夫打赏的银行流水啊，还有丈夫用家里的这部分夫妻共同财产去支出的一些记录，还有丈夫对这个主播进行打赏的一些记录和主播的聊天记录啊，还有她与她丈夫的聊天记录，还有她丈夫与她聊天记录中出现的一些比如说承认去用夫妻共同财产去打赏啊的录音啊聊天记录都可以证明。第二步呢，她咨询一些相关的专业人士啊，去制定一部分的诉讼策略。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刚刚李律师的建议是，第一步啊，应该立马的去收集相关的证据，比如银行的流水、打赏的记录等等。第二就是咨询专业的这个婚姻的律师，制定诉讼的策略。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律师。他说啊，自己和丈夫结婚之后啊，公婆出全款买了一套房子，登记在自己丈夫的名下。现在两人闹离婚，想问一下自己能不能分到这套房子
3: 啊？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它直接对应于我刚才说的那个亮点之一啊。司法解释第八条，它明确规定了，它把出资来源放在了这个基础的位置啊。首先呢，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话，如果说赠与合同中它明确了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按照约定啊，房屋是归自己的子女的个人财产。如果说没有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的话，那么离婚分割时，法院是可以判房子归出资方的子女所有，但是呢，还要看综合看双方的共同生活的时间啊，有无孕育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

0: 他就是说你拿去买房吧，这个钱就给你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说是子愿意给自己一方子女的话，那么要写一个书面的赠与合同，比方说你书面写只赠与某某个人啊，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使用啊。如果说是借款的话，那么就要向这个夫妻双方的儿女，这个小两口啊出具借条，不要说模棱两可，只说啊这个钱拿去买房子用啊，只给你们用啊。对于上面的求助啊，关键主要是看两点。首先是第一点，父母当时对于这个购房款他出资给自己子女的时候有否写过赠与协议，如果说他明确的写了赠与协议中也明确说只归自己的儿子一个人，或者说只归自己女儿一个人，那么说如果说有的话，那么这套房就是丈夫的个人财产，离婚的时候他的妻子是分不到的。如果说没有说相关的赠与协议的情况出现，那么法院就可以判决这个房子归他的丈夫所有，但是也必须要综合考虑到，因为他们夫妻双方结婚的时间比较长嘛，你们结婚的时间长短因素，有否共同育育孩子子女的因素，然后这个妻子呢为这个家庭付出的时间长短等因素，然后丈夫在离婚诉讼中他是否存在一定的比如说出轨的一些过错行为，然后又否有什么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存在。如果说结婚多年呢又有孩子，他为家庭又付出了很多，他们的丈夫呢又存在一定的过错，那么即使法院判决这个房子归丈夫所有，但是呢他也要给予丈夫给予他一定的数额不低的补偿。所以说这位观众呢，他不用过于悲观，他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士帮他去争取到一定的合理的补偿，这个一定的数额。
1: 嗯，好的，李律师，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同居但是没有领证，还有一些中年人啊，虽然离了婚，但是在搭伙过日子，分手时一方会说啊，我们过了10年和这个结婚没有两样，想这个财产是一人一半，想问一下他们这种想法在法律上他认不认？
0: 嗯，这个呢是新司法解释中啊。最容易被搞错的一点，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它的第四条说得很清楚啊，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各自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以单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归各自所有；二、共同出资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啊，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共同育育子女情况、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所以说呢，这个案例中第一点呢，要看双方是否有具体的约定，有约定的话，情况肯定是按照约定处理。比如说他们两人写好条子说，我们这套房子一人一半，我们的夫妻财产一人一半啊，只要不违法，这个法院都是可以认可的。第二个说，如果说没有约定且能分得清的话，那么归各自所有，就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各自的工资啊、奖金啊、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还有单独生产经营啊、投资的收益，都归各自所有。同居和结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结婚后如果说没有特别约定的话，那么这个工资奖金它一般是按估计这个共同财产所有啊，他同居不会变成共同所有。第三，如果说这个两个人的财产真的混在一起的话，分不清的情况下，比如说双方共同出钱买房啊，共同开店、共同投资，法院以各自出资的比例为基础，再综合看，比如说你们夫妻共同生活的长久啊，是否有共同孕育的孩子啊，对财产的贡献更大，谁管钱啊，谁干活，最后酌定分割，并不是说机械的五五开，也不是说谁在谁的手里就全部都归谁。所以说这边给大家一句话，如果说没有领证的话，就不要按夫妻的情理去论账，大额买房啊、开店、投资、转账等一定要备注，一定要拟好出资协议，聊天记录一定要全部留存好，不然说到时候分手的时候，你以为是你们两个人的钱，但其实法律首先看的是到底是谁的钱。
1: 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想咨询一下李律师，是关于这个彩礼的问题。他说，订婚时给女方12万元的彩礼，办了婚礼，共同生活了8个月，但是一直没有领结婚证，相处下来啊，矛盾不断。现在两个人准备分开，女方说一起生活了，这个彩礼啊就是一分不退。家里这笔钱是父母的积蓄，想问这种情况下，法律上这个彩礼需要返还吗？
0: 好的，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啊，在法律层面来说，我们之前的司法解释已经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比方说，因为他首先要看刚刚我说那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说要看他们夫妻这个彩礼给完。

0: 之后，他们夫妻又是否有共同生活的一个时间因素。如果说彩礼确实给到你了，你们俩又双方的结婚时间，比方说又结婚了三年、两年、五年的话，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的话，那么这个彩礼在一定层面上，法院可能是并不支持一定的说全额返还这种情况出现。如果说第二个呢，说只是说给了彩礼，但是你们俩双方并没有领证，那么也没有夫妻共同生活的话，这个彩礼肯定在一定层面上是要返还给这个男方的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2: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请十二号病人到一号。
16: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7: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6: 哦，还有啥好福利？
17: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6: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8: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9: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0: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9: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1: 哎，小李，累了吧？
22: 过来，
2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2: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2: 有，拿捏了。
2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2: 哎，
2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2: 这
2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2: 啊，
2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李斌律师。李律师主要从事婚姻家事、刑事辩护方面的法律业务。今天的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李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了最新施行的婚姻家庭的新规，聚焦民生家事的纠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律师。他说啊，自己和丈夫正在闹离婚，丈夫趁着自己上班把孩子啊从幼儿园给接走了，带回老家给藏起来了。想问一下这个李律师，这个问题自己该怎么办呢？非常想见孩子。
5: 这位妈妈的情况啊，她同样是非常令人揪心的啊。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给了她明确的武器啊。她现在可以立刻做两件事。首先第一个，她可以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或者说人身安全保护令，提交申请书，附上孩子被抢走的证据，比如说报警记录啊、幼儿园监控、聊天记录等。第二个呢，法院受理以后，如果说存在抢夺、藏匿行为，会签发裁定，责令对方立即停止侵害，返还子女。如果说对方拒不执行的话，法院还可以罚款、拘留，甚至呢去追究对方的拒执罪这么一个刑事责任啊。在离婚诉讼中，对方把孩子给藏匿子女的行为啊，作为争取抚养权的筹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明确，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法院在判决抚养权的时候，他应当要优先考虑没有实施抢夺行为的一方。我的建议是呢，他马上要找专业的人士去，然后准备好相关的一些 些材料，比如说上面说的报警记录啊、幼儿园监控、聊天记录等，然后尽快的向法院申请禁止令。时间呢拖着越久，对孩子越不利，要为孩子找回来难度就越大。
2: 刚刚李律师也是建议啊，立马去找一个专业的律师准备好材料，尽快的向法院申请禁令。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这个留言。他想这个咨询一下李律师，他说想问一下李律师，结婚和同居之间在法律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5: 结婚和同居，因为结婚的话它法律层面上是可以予以认可的，但是离婚的话法律上不承认这种同居的这种关系啊，因为结婚上他肯定要领结婚证嘛。
2: 好的，李律师，听您这么一解释啊，这部司法解释对于普通家庭的影响确实非常的大，能不能请您啊总结一下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实行之后对老百姓的婚姻家庭生活到底有哪些深远的影响？
5: 好的，应当说呢，这部司法解释啊，它对于每一个家庭的影响它都是全方位深层次的，我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第一个，财产保护意识呢必须要升级了，以前很多人觉得家里的钱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但是现在呢不行了，对于大额打赏私自赠与他人都可能被认定为挥霍，面临着一个少分财产的后果。如果说夫妻共同财产它并不再是想动就能动的情况了。第二个呢，过错成本呢它显著提高了，无论是出轨赠与第三者还是抢夺藏匿孩子，法律都给出了明确的否定评价和制裁手段，想要通过耍小聪明啊占便宜啊，这种代价会越来越大。第三个呢，父母出资购房的安全感增强了，但也不是绝对的，父母倾其一生给子女买房，法律呢要优先保护出资方子女的权益，但也不再是一刀切的判定为个人财产，这倒逼父母在出资时必须做好一定的法律安排，比方说写好赠与协议啊，明确约定只归自己子女的一方。第四个呢，就是说对于未成年人保护啊，这个力度是空前的，从抢夺藏匿子女的禁令制度，再到呢抚养权的判决最有利的原则啊，法律把孩子的利益切实的真正的放在了第一位，任何以孩子为筹码的行为都将严格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2: 那面对这些变化，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具体应该怎么来做呢？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李律师能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建议。
5: 好的，结合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啊，我给大家主要有以下六条建议。首先第一条，就是大额财产处置啊，它必须要经过夫妻的共商，大笔的单额支出，比如说大额的转账啊、购房、投资款，最好要保留双方知情或者同意的证据。如果说一方他擅自大额的打赏或者说赠与的话，另一方他一定要第一时间固定好相关的证据，比方说银行流水啊、聊天记录啊、平台打赏记录等这些相关的证据啊。第二个，父母出资购房一定要白纸黑字，父母为子女购房如果说是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话，那么务必要签订好书面的赠与协议，明确写好这个该出资款仅赠与我的子女或者说是某某一方，属于其个人财产。上述的赠与协议啊，最好要经过公证的方式，或者说你至少要保留好转账记录的时候一定要进行相关的备注啊，保留好聊天记录等相关的证据啊。第三个，如果说遇到家暴或者说

0: 说是抢夺子女的情况，第一时间去找法院啊，不要说只靠报警，要立即咨询好专业人士，向法院申请人格权安全保护令，或者说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啊，同时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报警记录啊、伤情照片啊、录音录像、证人证言、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去咨询有关人士。第四个啊，在婚前或者说是婚内，你签署一定的财产协议啊，并不是说我们像以前的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伤感情的行为。很多人觉得签财产协议它是一种不信任的行为啊，其实恰恰相反，把财产问题说清楚，反而更能减少夫妻之间的家庭矛盾，特别是双方经济条件差距较大的话。有家族企业啊，或者说是再婚家庭的话，这种因为家庭的关系可能比较复杂，所以说是强烈建议签订一定的婚内的财产协议啊。第五个是千万不要去尝试假离婚。假离婚的法律风险是远远大于它的收益的啊，因为一旦你们双方去领了离婚证之后，那么在法律层面上，你们的离婚关系就已经解除了啊，这个财产分割协议也就生效了，你想要反悔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为了买房啊、躲债啊，或者说是假离婚，那么是拿你整个人生去做一定的赌博。第六个呢，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增强相关的法律意识啊，遇到问题一定要及时咨询专业律师。对于婚姻家庭案件啊，看似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夫妻双方之间的关系，但是它实则涉及到了一定的财产，还有感情因素、子女抚养等多方因素。对于法律这些规则啊，我们现在规定的是越来越细了，遇到问题一定不要自己去瞎琢磨，要尽早咨询一些专业的婚姻家庭律师啊，避免去踩一定相关的坑。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老公背着妻子给第三者转账买包买房，原配能不能把这笔钱啊全部给要回来？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啊，在新司法解释中，它规定的非常的明确啊。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二的第七条的规定啊，夫妻一方为了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说是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目的，把夫妻共同财产转赠与他人的行为，或者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呢，他是可以主张这个行为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说是无效的。法院应当判决支持这种行为啊。这里要向大家讲清楚三层意思啊。第一点，夫妻共同财产，它并不是说丈夫一半、妻子一半那么简单啊，它而是在婚姻存续期间作为一个整体，大家共有，然后双方有平等的处理权。一方偷偷把大额的钱财转移给第三人的行为，它既不是为了家庭的共同生活需要，它也没有经过夫妻配偶的同意的话，那么这个是冲着背叛婚姻的目的去的，当然是站不住脚的。第二点呢，这个行为无效之后，再按民法典第157条进行处理啊。第三者拿到的钱啊、房车，它是应当予以返还的，返还不了实物的话，那么需要折价补偿。所以说原配主张的是全部返还，而不是说只拿回了自己的那一半。不能说第三者以自己我这个车给我去卖了，或者这个钱给我花了，这个房子呢我卖出去了，那么你卖出去的这个钱财它一定要是进行一定的折价补偿的啊。那么第三个，在夫妻内部还有一个二次惩罚，无过错方他是可以要求不离婚，去要求这个财产进行一定的分割啊，也可以说我们离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要求有过错的那一方进行少分甚至是不分。这里给大家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啊，比如说丈夫他在生活中，在夫妻结婚三年内啊，给第三者一定的微信转账啊，或者是现金红包，或者是买首饰啊，付购房的首付款共计40万元。那么妻子如果发现这种情况之后，他肯定是立即去法院去起诉嘛。他在起诉之后，法院会认定这个相关的丈夫的一些赠与或者是转账的行为，因为违背了夫妻的共同，忠实的义务嘛，还有违背公序良俗，进行是无效的。他要判决第三者是要返还上述的赠与款项40万元，真正离婚的那一天，这是40万元是要放在夫妻共同财产那个财产池里进行一定的分割的。丈夫呢，因为他的一些过错行为啊，他的重大过错，他是可以对他进行少分，甚至还可以不分的。所以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婚内给第三者花的钱啊，原配是有权要回的。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出轨方一方还可以要求付出财产上的一定的代价。
1: 李律师，我们有很多年轻人啊，现在同居但是不领证，还有中年人啊，离了婚但是搭伙过日子，分手时一方会说啊，我们过了10年和结婚没有两样，财产应该是一人一半。想问一下，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吗？
0: 啊，这个在新司法解释中是最容易被搞错的一点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四条说得很清楚啊，双方都没有配偶的同居关系，闹到法院分割财产时，第一，有约定，按照约定，比如说两人写条子说这套房一人一半，只要不违法的话，法院是认的。第二个，如果说没有约定的话，能够分清的情况下，那么各自归各自所有，各自的工资啊、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还有各自单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都归各自所有。同居和结婚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结婚后如果说没有特别约定，那么工资奖金一般是算夫妻共同财产，同居不会自动变成共同共有。第三点呢，如果说真混在一起的情况下分不清的话，比如说夫妻出钱买房，然后共同开店、共同投资，法院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在综合看夫妻共同生活多久啊，有没有共同的孩子，谁对财产的贡献更大，谁管钱谁干活，最后酌定分割，并不是说机械的五五开，也不是说房名在谁手里就全部都归谁。所以说给大家一句话啊，这个没领证都不要按夫妻的心理去论这笔财产的账，大额的买房啊、开店、投资、转账备注、出资协议等，一定要全部留好，不然说到时候分手的话，你以为是你们双方之间的钱，但是法院看的是到底是谁的钱。
1: 嗯，好的，还有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啊，就是一方在外赚钱，一方呢在家带孩子、做饭、照顾老人，还帮对方啊应酬、跑腿。离婚时分财产，如果是按照谁挣的钱归谁，是不是特别的不公平？
0: 啊，这个问题啊，也是广大听众朋友们可能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啊，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新司法解释中一个要补的一个口子啊，在我们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这个新部司法解释二中的第21条对它进行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啊。首先呢，在民法典中第1088条本来就已经明确规定了，一方应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话，那么在离婚时是可以请求补偿的。但是呢，以前补偿多少这个是一个非常虚泛的一个指定的一个东西，法官呢也比较难以判定，所以说我们的新法第21条把它给落地了啊。法院首先呢，在确定补偿数额时会看以下的一些因子因素。第一个就是说你在家务上投入了多长时间、多少精力。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为了这个家庭的因素啊，你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你放弃了考证，你放弃了自己的升职机会，你有没有放弃了这些上诉的因素。第三个，对方有没有因为你的付出啊，他的收入存在一定的增长，他的事业存在一定的升值啊，跑得有多快。第四个就是说当地的生活水平，还有对方有没有一定的负担因素。换句话说，这个做家务啊，他并不是说像以前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那种免费义工，法律也并不是说像以前一样忽略这种行为的，并不是说看不见这种行为，我们这边看不见的劳动在以后他就要折算成钱了。我举一个例子啊，一个女士，她与她的丈夫，他们共同结婚了12年。这个结婚后呢，这个女方之前的工作也挺好。她结婚之后，她辞职了，而且带了2个孩子，还要照顾这个丈夫的母亲，也就是她一个婆婆。她婆婆还存在一定的偏瘫的行为。她的丈夫呢，因为这个妻子在家里从事劳动嘛，她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公司行业中。她勤勤恳恳，从普通销售也做成了公司的副总，年薪呢从10几万最后涨到了100万。那么在离婚时分割财产和房款的时候，这丈夫对她说啊，这个钱都是我挣的，你是没有一定的收入的。那么法院最后是否会支持她丈夫的说法呢？那么并不是这样的啊，法院最后会根据我们的民法典，我上述说的第1088条的规定，还有我们的新司法解释的第21条的规定，他是要判决这个丈夫要另行支付他的妻子一定的家务补偿金的啊。这个并不是说象征性的给他妻子比如说几千块，我可能你就这么算了，或者是给你一定的补偿，他是要结合当地的收入，还有他们的夫妻关系的存续年限，对方的受益程度，判决给他一定较大的一定的补偿，往往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字啊。
1: 还有一类问题特别的多，就是夫妻为了买房的资格、拆迁的补偿，或者是躲避债务而去假离婚。那法律上有没有假离婚这一说啊？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在上述我已经给大家举过一定的相关例子啊，在法律层面。

0: 像我们这个离婚啊，它是没有真假的，因为你真的一旦领了结婚证之后，这个你们就是正常的夫妻共同关系嘛。如果说你到时候再去领了离婚证之后，那么你们的夫妻关系肯定就消灭了。在法律层面上，你领了离婚证，你们就真的离婚了。但是在你想要借离婚去转移财产，去坑债权人的话，那法律肯定是不答应的啊。这个新司法解释第二条，它写得很清楚啊，夫妻双方登记离婚后，一方如果说啊，我们其实是假离婚。我们这个意思是假的，我们想要去申请法院去撤销这个离婚关系，或者说我们离婚是无效的，法院肯定是不予支持的啊。这个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个是在身份关系上，没有说假离婚这么一回事，你们为了买房去民政局领了证，第二天一方反悔说咱俩还是真夫妻，那么对不起啊，法律是不认可这种行为的。你一方转头又和别人去领了新结婚证，你当然也不构成这个重婚罪，因为自你们双方领完离婚证之后，你们的夫妻关系就已经在法律层面上就已经消灭了啊！你们这个后者去领离结婚证的行为也不构成这个重婚罪，这个后婚是有效的啊！成年人在办理婚姻登记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承担离婚的法律这个后果啊！二是财产上也不能随便的翻账。不能说我们双方当时是演戏啊，我们分财产是不算数的，就轻易的把这个离婚协议去推销了。这个离婚证一旦领了，他这个行为就是生效的。但是呢，为了对于上述这些行为啊，司法解释中第三条又进行了加以的限制和明确。比方说，夫妻一方如果说欠了债的话，他在离婚协议中又把房子、车子、存款全部给了另外一方，自己净身出户，导致呢，我作为你的债权人，你欠了我很多钱，但是你根据你们的夫妻的离婚协议中，你又是净身出户的，那么不可能对我来说，我是追不回我这笔钱款的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债权人他有证据，如果说能证明这个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的条款能影响到其债权实现的话，他是可以请求法院参照《民法典》债权人的撤销权的规则，去撤销相关的这个离婚协议和财产分割的一定的条款的。至于到最后财产怎么分呢？法院会综合考虑啊，他要看孩子的抚养费怎么算啊，这个财产分割整体怎么安排啊，谁有过错，是不是明显的把财产去往另一方的这个地方去推，往外推，不是说债权人一张嘴就能去撤销。但凡是假离婚想要真逃债的话，那么胜算往往是站在这个债权人这一边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忠告大家，你想要通过假离婚的方式去买一套房，多买一套房，或者是多分一点财产的话，这个风险是极高的。如果说你想要靠假离婚把这个债啊甩给你的前妻啊，或者是前夫的话，那么这个债权人是可以回头通过一定的撤销的行为去把这个钱财给追回来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也没有办法继续的深入解读这部司法解释。最后的时间呢，想请李律师用一段话来概括一下，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提一些建议。
0: 首先呢这个新司法解释第23条，它的硬核条款每一条都关系着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安宁啊。我这边真心建议啊，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家庭都应当抽出时间去了解一下这部新的司法解释。法律不是冰冷冷的条文，它是守护家庭幸福的最后一道防线。一句话，想要家庭好，婚姻、家庭、法律必须学习好、运用好。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李斌律师做客《法治安徽》节目。
0: 谢谢主持人啊，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观众朋友们，非常高兴能够在《法治安徽》栏目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婚姻、家庭、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们来我们盈科律师事务所交流啊，我们律师事务所在华人大厦 A 座26层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光临啊。
1: 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注意了，中雨、大雨、暴雨即将抵达安徽。省气象台今天变更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白天到明天上午，淮河以南有雷阵雨天气，滁州、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黄山、宣城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呢有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月31号到9月2号，我省有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呢有暴雨，强降水集中时段主要呢是在今天的白天和明天晚上到二号的白天，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月3号到7号，大别山区和江南8号到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多阵雨或雷雨。温度方面，未来十天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温度普遍的是不超过30度。再来看一下省城合肥，合肥9月2号之前是有雨的，9月3号开始转为多云天气，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气温较前期明显下降，最高温度都在30度以下，9月2号最高气温只有24度。冷空气来袭，雨水也比较明显，提醒大家外出记得带好雨伞，谨防感冒着凉。
6: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7: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8: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9: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10: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1: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7: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8: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呢，是开学之前做好这些事儿啊，孩子就会开开心心的进校园。

0: 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要来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开学之前呀，可能有些孩子啊，因为在假期特别的开心，或者呢生活特别的没有规律，马上就要进入到校园，还会有一些不适应啊。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不能只是靠嘴巴告诉孩子说，哎呀，你现在要调整状态啦，你要迎接新的学期啦。我们可以做一些事儿啊，带着孩子一起来做。这样呢孩子就会开开心心的进入到新的学期，就会开开心心的走进校园了。
12: 哇哦。
1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哈，我们可以带孩子做哪些事儿啊。那我们首先可以带孩子整理书桌，营造干净的学习环境。我想经过了一个假期，孩子的书桌啊可能已经被各种东西所占领啦，可能有画了一半的画，拼了一半的拼豆啊，还有一些吃的零食的包装袋是吧，甚至还有一些小贴纸。哎呀，可能这桌子啊弄得到处都是哈，会显得非常的乱糟糟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为了让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让他感觉到哎呀我要开始进入到学习啦，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就可以和孩子一起把书桌上和暑假有关的东西清理掉，换上新的学期所需要用的东西啊。比如说书桌开始变得更干净了啊，我们把这个新的课本摆上去啊，然后呢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的。那么你想想看，孩子坐进去哈，他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了呢？他可能自己心里就会有一种受到环境所带来的暗示，就会觉得哎，这个地方是用来学习的，而不是像假期一样用来玩耍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可以带孩子把书桌整理整理，然后呢把他的小房间整理整理，干净 的学习环境啊，会更利于孩子进入学习的状态。第二呢，我想也是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孩子一起来做的事儿哈、啊，什么事儿呢？就是包书皮啊，我们可以给新书穿上这个新衣服啊。可能有的家长是提前就已经买好了这个书皮儿，领到新课本之后，我们就可以和孩子一起动手啊，挑选啊，剪裁啊，粘贴啊。当孩子看到一本一本的崭新的课本被自己亲手的包好，写上了名字，或者有的贴上了一些可爱的贴纸，那么孩子对新学期就要开始了这个事儿的一个真实感又会多了几分了啊！所以这也是循序渐进的让孩子感受到哦，要开学了。第三件事呢，我们可以给新学期写一句学霸口号，比如说可以找一张喜欢的便签纸啊，或者卡片啊，可以写上他自己选的新学期的学霸口号啊。我们可以引导孩子说，那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小学霸啦啊，你要写一个口号，你会写什么呢？我们再引导孩子去思考，然后贴在书桌或者是铅笔盒上啊，比如说啊。孩子就可以说，哎，这学期我要多多的举手回答问题，或者这个学期我要把字儿写得更好看，这个学期我要把不会的问题能够弄懂，能够积极的去问老师，哎，或者说我希望每天我回到家我能够认真的把作业做完，然后我再去玩耍，哎，这都是可以的啊。或者说我每天回来先玩20分钟，然后我认真的完成作业不拖拉，你看这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孩子在给他自己啊定下一个小的目标啊，我们可以告诉他这就是你的一个口号哦，我们可以贴在比较显眼的一个位置上啊。那么这个环节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家长哈、啊，千万不要是你认为是对的这样的口号啊，一定要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那么我们给新学期写一个学霸口号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头脑风暴啊，头脑风暴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有趣哈，我们就要允许孩子去发散思维，允许他去表达。那么你放手了，你允许孩子去思考，你允许孩子能够奇思妙想，那么当他给出来的这个答案啊，我想肯定也会是让你很吃惊的啊，会让你意想不到的。好，这是我们说到的三个方面哈，我们再来复习一下。首先第一，把书桌把房间整理得干干净净的，让孩子感觉到哎呀，我要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期了，我用整洁干净的环境来迎接新学期。第二呢，就是可以包书皮。第三呢，就是可以给自己写一句口号啊，或者是定一个小期待小目标啊，目标期待口号越具体越好，孩子每天看到之后就会觉得啊，这是我很容易就做到的，不空洞啊，是能够落地的，非常的重要。还有呢，就是可以把书包校服洗一洗啊，因为有的同学可能这暑假放了一两个月的书包啊，这个角落里边可能还会有这个上学期没有撕干净的一些贴纸是吧，啊，可能还比较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洗一洗啊，刷一刷呀，把校服翻出来呀，该洗的洗，该熨的熨啊。那孩子穿上新的带着阳光味道的校服，背上自己亲手洗干净的书包，那种我真的要开学的感觉啊，其实是任何语言都替代不了的。我们经常说教育哈、啊，其实就是春风化雨啊，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啊，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你不用天天去唠叨哈、啊，而是我们通过这些事儿，让孩子慢慢的去感知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好，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还可以带孩子去书店，去图书馆，因为假期嘛啊，都是在放纵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是一些运动啊、活动啊、旅游啊这些动感的项目偏多，那么学习就需要孩子能够静下心来，能够收收心，我们就可以带孩子去图书馆、去书店待一待，看看书，摸摸书啊，或者有些孩子也可以把自己想完成的一些写字的作业也可以带过去，主要是去感受安静的氛围啊，不一定非要去书店去买书，他主要是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啊，他的心就慢慢的静下来了，他就能感受到学习的气息了，那么他就会感觉离开学又近了一步。 好，还有一件事儿呢，我觉得我们各位家长也可以做哈，就是我们可以给孩子做一顿开学大餐，或者买一个开学蛋糕，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啊，然后我就看到朋友圈有的家长呢就跟孩子晚上在聚餐的时候，哎，前面就放了一个蛋糕，那个蛋糕上就写了四个字儿啊，开学快乐，哎，这种感觉就非常好啊，就是用这种仪式感啊来迎接新的学期啊。小朋友吃到了蛋糕啊，虽然开学不是快乐的事儿，但他吃到蛋糕是快乐的事儿。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跟孩子聊一聊，哎，新的学期啦，是不是有期待见到的同学呀，是不是会换老师啊，新的学期哪些课程是你很期待的呀，我们可以和孩子在吃蛋糕的过程当中，吃大餐的过程当中和孩子去聊一聊啊，然后也可以一起碰个杯啊，说开学快乐，新的学期一起加油，你看用这样的一种仪式感预祝新学期的顺利，同时也把孩子带入了期待开学的氛围当中啊，这个小小的仪式呢就会让孩子觉得开学好像不是让人很害怕的事儿啊，开学反而是值得庆祝的事儿哈，所以各位家长其实也可以学习起来，尤其是当你的孩子觉得马上要开学了，他的情绪很down啊，就是很低落，或者说他对于开学有一些恐惧，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来吃一顿好吃的，对吧，给他买一个这个开学蛋糕啊，上面就写着开学加油啊，开学快乐，哎呀，这孩子看到了之后感受就是不一样的了。好，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和孩子画新学期的期待图，我们可以准备纸和彩笔，和孩子一起在上面画出他对新学期的一个期待啊，那我们说画面不需要特别的精致，其实就是一种涂鸦就可以，最重要的是让他把对新学期的期待，新学期的想象给画出来，画完了之后呢可以贴在他房间的墙上，等到学期的结束再拿出来看看，哎，就是会发现哎，哪些是实现了，哪些还是需要加油的啊，那么我们和他一起画一张新学期的期待图，也是更快速的拉近了他对这种开学的一种感受。还有是什么呢，就比如说真的到了报到开学的那一天哈，当我们送孩子去的话，我看到朋友圈有一些家长非常的有心啊，就是在每一年开学的时候他会拍一张开学纪念照，就在同样的一个位置啊，校门口或家门口给孩子拍一张照片，你就会发现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姿势，但是他记录的是每一年不同的变化啊。那么等孩子慢慢长大了之后，每一张照片都是他成长的脚印啊。这是我们和大家说的，如果你的孩子现在对开学还是有一些排斥，有一些恐惧，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事儿啊，让孩子能够更开心快乐地迎接新的学期。哪些事儿呢？第一，我们可以去整理书桌，营造干净的学习环境。第二，我们可以包书皮。第三呢，我们可以让孩子给新学期写上一句口号。第四呢，就是洗书包、校服，焕然一新，晒出阳光的味道。第五，就是带孩子可以到图书馆或书店，把心慢慢的安静下来，感受学习的气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做一顿开学大餐，可以买一个开学蛋糕，用这样的仪式感迎接新学期的到来。之前我们说了什么叫仪式感哈，仪式感就是和过去告别，以及迎接新的未来，对吧，孩子就知道吃了这个蛋糕我就和暑假告别了。

的期待图啊，也可以在校门口或者是家门口啊，给孩子拍一张开学纪念照啊。那么你会比如说你现在孩子是一年级，你就可以拍一张啊，等到这个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哎，我们给他存上，对吧？我们可以把他们拼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哈，没有对比你就看不出来孩子的成长。那么当你看到那些图片的时候，哎，虽然是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姿势，但是你会看到孩子慢慢的升高，开始变得更高啦啊，然后脸上的表情也会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啦。一开始可能是一个萌萌的小朋友啊，慢慢的就长成了啊小大人了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可以用开学纪念照来记录孩子的成长印记。那其实这些呢，都是用仪式感来唤醒孩子对进入学校的一份期待。那仪式感其实也不需要特别的复杂，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其实只是需要我们的家长哈，花一点心思就可以了。开学这件事儿，我们特别花心思的去对待呢，其实也是在告诉孩子，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哪怕上学期表现不好，那也是过去的事儿了啊。那么如果说上个学期表现得很好，那么新的学期到来了，我们也可以继续加油努力出发，就是告诉孩子一个新的开始是值得被认真对待的。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3: 南风效应，为什么我们都愿意跟温柔的人交往？有人回答，温柔的人总是有种魔力，让人一看就温暖，一交流便如沐春风。法国作家拉风丹曾写过一则寓言，讲的是北风和南风比威力，看谁能把行人身上的大衣脱掉。北风首先来一个冷风凛凛，寒冷刺骨，结果行人为了抵御北风的侵袭，便把大衣裹得紧紧的。南风则徐徐吹动，顿时风和日丽，行人因为觉得很暖和，所以开始解开纽扣，继而脱掉大衣。结果很明显，南风获得了胜利。拉风丹的这则深刻的预言后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被称之为南风效应。南风效应又称温暖法则，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温暖的沟通方式可以让人觉得轻松舒适，产生良好的正面效应，而那些冰冷强硬的沟通方式则会让人反感，使得沟通效果大大降低。通俗来说，就是用委婉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会更深入人心，达到出乎意料的好效果。
4: 我最漂亮，
5: 我最能吃，
6: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7: 就是爱宝贝，
8: 就是爱宝贝。
9: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有很多的家长会说自己的宝宝太没有自理能力了，希望得到一些方法。那其实孩子自理能力差，主要原因是家庭成员的溺爱包办，或者孩子没有掌握自理的方法和技能，并没有获得必要的反复练习的机会。那么怎么来训练孩子的生活自理的能力，从小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独立能力呢？首先啊，要根据孩子生理的发展特点，逐步的提出要求，让宝宝从简单的再到复杂的，从容易的再到困难的。

0: 一步一步的去训练。三岁的孩子呢，可以训练自我服务的各项本领，比如说吃饭、洗手、刷牙等。那四岁的孩子呢，可以学习叠一叠被子，整理一下床铺，还有自己照料生活。五岁和六岁的孩子啊，就要求穿衣服和脱衣服要开始迅速整齐，洗脸洗手也要洗得很干净等等，还要逐步的教会他们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劳动，比如说扫地或者是浇花。二，为孩子的生活自理创造必要的和合理的条件，比如说最好有自己的小床、小被子，衣服要放置在低矮的柜里橱里，便于孩子呢去取放，洗脸盆也要小而轻便，洗脸的毛巾呢也要短一些和薄一些。三，教会孩子基本的生活自理的方法和技能，比如说教会孩子擦脸的顺序是用毛巾要擦眼睛、脸、鼻子、前额，然后到耳朵、耳背这样的方法。第四呢，就是要持之以恒反复的训练，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是在实践中不断巩固的，从而养成自觉的爱劳动的习惯。爸爸妈妈对孩子做得好的要及时的给予表扬，
1: 你真棒。
0: 同时呢，爸爸妈妈也要以身作则，做好表率作用。

0: 有志气，
1: 不冲人发脾气，
0: 吃饭时有霸气，
1: 对朋友讲义气，
0: 遇难时有骨气，
1: 虽学习不咋地，
0: 具体还是很争气。
2: 下课时候我只爱去玩操场的滑梯，我才不关心小乔是不是隔壁班班花队的标题，看大门的老爷爷就会拿门锤。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今天啊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进入到学校开学了，校园安全很重要啊，就是我们怎么样的避开校园里最危险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来听一听。
6: 弟子规，上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好，各位同学，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马上就要开学哈，你觉得学校最危险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3、2、1。我想有的同学可能会说操场、体育课，或者呢是上下楼梯，是吧？那我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可能会让你吓一跳，就是校园里啊发生意外最多的地方，不是操场，也不是楼梯，而是哪呢？大家还可以再想一想，就是教室。没错，我们每天待的时间最长，看起来最安全的教室，原来是最危险的地方。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中小学生安全事故的统计啊，发生在教室里的意外伤害占了校园安全事故的近1/3。那你们可以想想看哈，我们在教室里面最容易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危险呢？比如说摔倒啊，磕碰啊，还有被文具弄伤啊，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意外，其实呢经常在校园里发生。今天呢，我们就来当一回校园安全小卫士，来排查一下校园里啊那些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又是比较危险的地方。这样新学期进入到学校，我们就能更好的保护自己，能够让自己健康快乐的学习和玩耍了。先来说一说教室哈，下课铃一响，有些同学呢就像是按下了启动开关啊，从这个座位上马上就弹起来了，在课桌之间来回的奔跑啊，嘴里还说着我抓到你啦，听起来好像很开心，但是你知道吗，在教室里奔跑是校园意外伤害的头号原因。你可能会说啊，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成年人的跑步速度大约是每秒5米，假设你从教室最后一排跑到门口啊，大约你是需要2秒钟。那么你想想看，这2秒钟如果有人突然站起来了，有人弯下腰捡东西，或者有人推门进来了，你怎么样？你是来不及刹车的。而且教室的地面一般啊，摩擦力是有限的啊，脚呢很容易打滑，所以你们想想看，如果你打滑，身体怎么样？就会失去平衡，可能就会撞到课桌角啊、椅子腿啊、窗台边呐、啊，那这些地方啊都是硬邦邦的啊，磕上去，哎，轻一点，你可能会出现淤青；如果重的话，有可能会流血啊，再严重一点，可能还要缝针呢，是不是？啊，那么，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啊，

老师这么危险，那我下课还不能活动了吗？我只能坐在这个座位上吗？其实也不是这样啊，下课我们当然是可以活动了，下课的时间就是给我们活动的。那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活动又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呢？接下来给大家说三个安全的替代方案。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原地拉伸，我们可以站在座位旁，哎，伸伸懒腰，转转脖子，扭扭腰，这样我们是不会打扰到别人的，又能够怎么样，又能够放松自己的身体。其次呢，就是我们可以慢慢的走一走啊。如果你想要走动的话，我们可以到走廊去走一走，走廊相对来说比较宽阔，是吧？啊，但是要记住啊，走不是跑啊。我们也可以和同学边走边聊聊天，看看远处的一些绿色植物啊。第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和小伙伴一起玩游戏啊。那么玩游戏，我们可以玩一些安静的游戏。你想想看，中途休息时间可能也就10到15分钟。如果你跑得满头大汗啊，这样子的话，等到上课的时候，你可能心思还没有收回来，反而会影响你听课的效率。不如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安静的游戏哈，比如说，成语接龙啊，猜谜语呀。还有一些女生喜欢的翻花绳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这些游戏呢很有趣，而且也没有什么风险哈。所以记住一句话，教室啊它主要是学习的地方，它不是跑道啊。如果你真的想跑步，我们可以到哪儿啊？哎，到宽阔的操场去就可以了。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教室，我们在教室可以做些什么啊。那刚刚我们说了，教室是最容易出现危险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事故容易高发的地方。这个地方其实刚刚有一些同学可能也想到了，就是楼梯。哎，就是楼梯啊。每一天上学放学做操啊，我们都会要经历这个楼梯，对吧？从楼梯走。那我想大家可能也是听过或遇过这样的情况，前面的同学突然停下来系鞋带了，后面的同学没注意，来不住刹车，一下就撞了上去。撞了上去之后，哎呀，你想想看，危险就出现了。或者有人一边下楼一边看课外书，一脚就踩空了，整个人就往前扑。哎，那这种事故呢，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一个人倒下，后面的人就接二连三的倒下去啊，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上下楼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些规律啊。首先靠右行走，不推不挤，就像马路上的汽车，红灯要停，绿灯行，你走左边就走左边。如果你真的要往另外一个道上走，你要提前打什么？打变道灯，是吧？所以大家都在自己的道上才能够畅通安全啊。还有呢，就是扶好这个扶手，走路的时候不要看这个课本，是吧？因为你的眼睛要牢牢地盯着脚下的台阶啊，而不是手上的书或者说是电子屏幕。第三呢，就是不要在楼梯上逗留啊，比如说你携带伞啦，或者东西掉啦啊，一定要记住了，鞋带我们可以暂时不用在上面系啊，我们就赶快到平坦的地方去系都是可以的。东西丢了赶快捡起来啊，或者我们提醒一下后面的同学，哎，快速的捡起来，然后我们就赶快走，不要在楼梯中间停下来，这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有一个小口诀啊，上下楼梯靠右走，一步一阶不逗留，扶好扶手看脚下，安全到达每一楼。哇哦！好，这是我们说到的两个比较危险的地方，第一个是教室，第二个是楼梯间。那么第三个呢，是哪儿呢？哎，就是可能很多同学都没有想到的地方，就是你的文具盒里其实藏着一些隐形武器啊，尤其是小学高年级的同学，你的文具盒开始多了尺子、美工刀、圆规，是吧？这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学习用品哈，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变成比较危险的凶器哈。曾经就听说有同学拿着圆规
当飞镖扔着玩，一下子扎到了同学的胳膊。还有的同学用美工刀削铅笔，一个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指给划破了，还缝了三针。

还有一些同学呢，比如说把剪刀递给别人的时候，刀刃是朝外的，对方一接，哎呀，就被划伤了。你想想看，这些意外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的。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第一，记住了，工具是用来学习的，不是用来玩的。圆规是用来画圆的，不是用来扔的。剪刀是用来剪纸的，不是用来挥舞的。第二，如果你想给别人一些比较尖锐的物品的时候，记住了哈，尖的那一头要朝向自己啊。我们一般啊，从礼仪上来说也是，你要把一些什么圆规、美工刀要给别人的时候哈，我们要让对方握住安全的那一端，而不是把尖头朝向别人，这叫礼貌传递法。第三，就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用完了就及时的收好，对吧？我们知道美工刀，我们赶快收回刀片，圆规赶快给他把那个尖尖的那个地方给他盖上啊。所以一定要注意，不要让尖锐的部分暴露在外边。你的文具盒装的不是武器哦，是帮助你学习的工具，所以尊重工具就是保护自己啦。这是我们说到的啊，孩子们进入到学校容易出现危险的地方，教室、文具盒，还有什么呀，还有楼梯间啊，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在操场上。操场上呢，是因为有些同学啊，可能想要证明自己很厉害啊，于是呢会做一些超出能力范围的动作，比如说跳远，非要挑战最远的地方，跑步，非要和别人比谁更快啊，还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单杠，非要逞能去做一些这种引体向上啊这样的一些运动。那这种逞强的心态恰恰是运动损伤的最大的元凶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了，运动热身先热身，之前我们也提过，它不是浪费时间，是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打开舒展。运动前的拉伸慢跑能够让肌肉温度升高，关节的部位慢慢的适应，它会降低你拉伤和扭伤的风险。所以你会发现上体育课老师都会说，来先慢跑，做做拉伸，而不是马上就开始让你去做高强度的练习，对吧？这都是为了保护你的。第二，一定要量力而行啊，不要一开始就挑战极限哈，我们要慢慢慢慢的进步啊。第三呢，就是不舒服啊，你就要赶快停下来，不要硬撑了。比如说你在运动过程当中头晕啊、胸闷啊、哪个部位很疼啊，就要赶快告诉老师啊。硬撑不是勇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啊。那么我们一般在运动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标准是判断自己是不是安全呢？就是如果你在做某一个动作需要咬牙坚持，表情扭曲，这就说明这个动作可能已经超出你现在的范围了，那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下，比如说力度啊我们来调整一下强度啊，都是可以的，一定要确保自己的安全。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哈，校园安全容易出现的危险的地方啊，校园里容易出现危险的地方，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好的校园安全小卫士呢？第一，教室里不要跑啊，用安静的活动代替奔跑。第二，楼梯间注意靠右行走，扶好扶手。第三，文具盒里面有一些隐形的武器，我们要正确的传递，用完了及时的收好。第四，体育课上不要去逞强，要先热身，结束了之后要拉伸，有一些强度过大，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调整，量力而行。哎，那我们一定要记住了啊，安全它有的时候不是运气，它是习惯。第二呢，我们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别人，也不要被别人伤害。第三，你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做一名合格的校园安全小卫士，不仅自己要避开这些坑，我们还要提醒身边的同学一起避开。因为你的每一次提醒啊，可能就帮助自己和别人避免了一次意外，会让自己更加安全健康的在学校学习和玩耍。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正官印：积德以遗子孙，积金玉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 积诗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以遗子孙。求福莫如积善，积善莫如救人。救人之切而要，广而普者，莫如赈积。所望各子孙孝友，立志须学前贤。俗云：好子不食爷田地，不可争论遗产。 不可虚度光阴，不可浪费资财，必须勤俭言行谦恭，读书毕业当此竞争之事，不耐苦劳不能自立。这段话的意思是，积累金银财宝留给子孙，子孙不一定能守得住；积累书籍留给子孙，子孙不一定愿意学习；不如积累善德留给子孙。求福不如积善，积善不如救人。
1: 救人最紧要而能广泛施行的，莫过于赈济饥民。希望各位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的子孙后代立下向先贤学习的志向。俗话说：“好子孙不依赖祖辈留下的田产，不能争夺遗产，不能虚度光阴，不能浪费钱财，必须勤俭节约，谈吐举止谦虚恭敬，多读书并完成学业。”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不能吃苦耐劳就无法自立。这段话出自正官印所作，香山正慎余堂释鹤老人主书。正官印字正祥，号陶斋，别号启优生，晚年自号罗浮释鹤山人。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唯心思想体系的理论家， 也是启蒙思想家、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诚的爱国者。正官印有著作《盛世威严》，是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变法大典。他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主张习商战、兴学校，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0: 光绪帝看到此书，下令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这部著作问世后，社会反响很大，时人称此书“一国之灵书金匮”，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毛泽东等人。正官印的爱国情怀、慈善思想、务实作风以及家风家训释放出来的巨大影响力，唤醒了一个时代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弟子规》上，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权威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5: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
6: 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但妈妈，我爱你们。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好，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 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郭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在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月31号到9月2号呢，我省有较明显的降雨过程。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强降水集中时段主要在31号的白天，也就是今天的白天，还有9月1号的晚上，明天晚上到2号的白天。那强降水期间呢，伴有短时强降水，也就是30到50毫米每小时，局地70毫米每小时，和雷暴大风7到8级等强对流天气。9月3号到7号，大别山区和江南，8号到9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未来10天的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的气温啊，普遍不超过30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每一天的全省具体预报。9月1号，也就是明天开学日子到了，淮河以南，这个淮河以南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淮河以北是多云的天气。到了周3呢，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那其中呢，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9月3号到7号，也就是周4到下周1，大别山区和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多云到晴天。那下周2到周3这两天呢，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每日新鲜会，我们来说一说啊，今年的这暑运。那2026年的暑运呢，是从7月1号开始到今天结束，8月31号结束。眼下暑运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一些热门出行的省份，暑运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今年暑运，国铁沈阳局日均发送旅客70万人次，预计总发送人数将达到4336万人次，单日最高发送旅客86.7万人次。探亲返乡、避暑出行等需求叠加，沈阳、大连、长白山、丹东等城市客流集中。沈白高铁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共发送旅客175.2万人次，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
3: 沈白高铁开通以后，去长白山方向旅。

0: 有的客流是由此增加的。再有一个就是去像山海关、通辽方向客流都是比较不错的。
1: 为应对大客流，沈阳站在暑运前完成客运提质改造，安检口从二楼集中安检分流至一楼和地铁换乘厅，旅客再不用扎堆排队。同时取消安检前置实名制验证，全面推行验检合一，也就是说刷一次身份证就能进站，提升了旅客的进站效率。同时在车站的候车室新增裸眼 3D 大屏和18块三角立式信息屏，方便旅客从各个角度都能快速找到检票口。
2: 这些屏幕上就是写了一些车次、车厢之类的，这样就能对应我的车厢快速找到我该去检票的位置。
1: 同样，辽宁各大机场的暑运客流量也保持高位运行。以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为例，暑运期间该机场有46天日均客流量超7万人次，8月20号该机场的单日客流量更是达到8.04万人次，刷新了该机场日均客流量的历史记录。
3: 从7月1日到目前，大连机场已经完成了航班起降2.8万架次，旅客量已经完成了428万人次，已经远超去年同期水平。
1: 为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各航空公司加密了覆盖大连的航线网络，成都、贵阳、杭州、合肥、厦门、昆明等城市都增加了往返大连的航班班次。此外，大连还首次开通了到云南大理的航线，每周共直飞4个航班。
4: 以前呢，旅客去大理需要通过北京和昆明中转，如今呢，同机即可抵达，省时更省心，为两地人员往来和旅客出行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1: 今年暑运，旅游、亲子、研学客流叠加，白云机场持续高位运行。T3 航站楼启用带动旅客量攀升，8月15号单日保障航班1909架次，接送旅客30.9万人次，两项数据均刷新历史记录。高位运行的同时，台风美沙克、巴威等多轮极端天气轮番来袭，白云机场启动协同运行机制，科学调检航班，加密航站楼、机坪等重点区域防汛巡查。暑运期间，航班放行正常率保持高位。
5: 今年暑运最大的变化是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启用之后所带来的运行保障能力的提升。那当前呢，机场的旅客量有创新高，但是旅客在航站楼内的值机跟排队的时间并没有延长。此外呢，我们也有推出一系列的特色的服务举措，包括空铁联运有推出机票加城际的联运服务。
1: 今年暑运，避暑航线需求旺盛，航空公司在广州枢纽新开西宁、海拉尔、阿勒泰等热门航线，国际方面增加了广州至伦敦、莫斯科、内罗毕等多条航线，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与此同时，无人陪伴儿童出行量创下新高。
6: 今年暑假呢，无陪儿童旅客人数也创了一个新高，单日国内航班出港无陪儿童达到了661人次。我们增设无陪儿童马甲，来增加我们小旅客的一个辨识度，提前预查无陪儿童出行数据，来动态调整无陪特服旅客的一个值机柜台开放。
1: 铁路方面，暑期中的学生客流增幅显著，同比增长44.6%。暑运以来，国铁广州局累计组织开行学生团体旅客155批次，共计2.9万人次，出行目的地主要覆盖北京、长沙、贵阳、福州、兰州等地。
7: 今年首次开行大湾区开往泉州方向的南方列车红棉号，开往西北方向的龙腾中华系列自由自在号主题研学旅游专列，打造边走边学的沉浸式旅途课堂。
1: 此外，为适配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铁路方面从8月8号起推出桥都海卫旅游祭祀票，祭祀票覆盖广州站、深圳北、佛山、江门、茂名等14个站点，一票贯通粤西滨海文旅走廊，为暑期铁路客运带来旺盛人气。
8: 截至8月27号，今年暑运期间，国铁西安局累计发送旅客2818.8万人次。作为新投用的重要客运枢纽，西安东站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期大客流考验。截至8月27号，该站累计发送旅客132.9万人次，常态化开行旅客列车84.5对，线路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45座城市。
9: 实施一日一图，通过加开高峰线旅客列车及夜间高铁，补齐晚间乘车运力缺口，对成都、重庆、青岛、汉口、西宁等热门方向采取列车重联、班次加密等举措，保障暑运高峰运输需求。
8: 新开通的西延高铁、西石高铁也双双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考验。两条新高铁分别打通了关中到陕北、西北到华中的快速出行通道，沿线文旅出行热度明显上升，不少游客选择乘坐高铁前往延安等地观光。截至8月28号，延安站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96.5万人次。暑运期间，西安北站空铁联运旅客服务中心的启用也让连程出行更加便捷。旅客在高铁站即可一站式完成航班信息咨询、国内航班值机办理、行李托运等全部乘机手续，抵达机场后可直接安检登机，实现空铁无感换乘。
10: 我们的原本计划是拖行李坐地铁去机场，然后中间4个小时哪也不能去，有这个服务以后，我们把行李放上以后直接托运过去了，人到时候直接去机场候机上机直接走，太方便了。
8: 民航方面，截至8月27号，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暑运期间累计保障航班5.9万架次，运输旅客880万人次。伴随文旅热度上升，外籍旅客出行需求上涨，机场还持续升级服务场景，启用陕西入境旅客综合服务平台，为国际旅客提供出行咨询、外币兑换、移动支付指导等服务。
11: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2: 明天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啊将正式实行。那这其中呢，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是在校园内使用。那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原则上呢是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学校，而且呢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来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了10条措施，其中呢就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那么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什么升级了？在学校的执行层面面临哪些现实博弈？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都在推进当中，校园手机禁令的背后还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报道。
13: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4: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13: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1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15: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 把他们的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13: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昭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

0: 李女士说，
1: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0: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2: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0: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2: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0: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3: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10。
0: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4: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0: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法国、意大利、巴西、波兰等多国已先后落实类似禁令。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2: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2: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3: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4: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5: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3: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3: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3: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3: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3: 六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3: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3: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3: 无为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5: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路上
16: Yeah, come on。
17: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0: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8: 北京时间17:32，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爱影驿站。今天啊，爱影驿站呢，咱们要聊一聊什么啊？关于最近比较火的一部电影《龙餐馆》的，欢迎来《龙餐馆》，它的导演文牧野呢，来揭秘一众鲜活角色背后，导演和演员双向奔赴的创作故事，我们来听。
19: 上海的朋友们，天津朋友们，大家好。
20: 武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导演文牧野，
21: 这是我的家乡，很高兴。
19: 感谢大家冒雨前来，感谢。
22: 一个影迷送的，
23: 影迷送的，
22: 影迷送的，在路演的时候，
23: 然后你就拿回来了。
22: 对，我就拿回来放在
23: 未来就会在这个导演的桌子上了。
22: 里面是个剪辑室，剪辑在里面，我的片子整个都在那儿剪。哇，里边好乱的。
23: 这是一个剪辑室。
22: 对，就这么一个屋子。哦，这边有一个幕嘛，幕布。这个是剪辑在睡觉，就我们剪辑师。
23: 哦，这是他的这个行军床啊，这是。
22: 对对对，在睡觉。
23: 剪辑就睡在这儿。
22: 对。
23: 哦。
24: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厨师，
25: 一定要真实。
26: 对，从哪呀？都没经验。
27: 行，
28: 中国那个法，再来一次。
23: 欢迎来龙餐馆，一等也是好几年啊。你自己有一个固定的节奏吗？现在四年一部吗？
22: 不至于，不至于。需要去校正和判断的东西也会多一点，所以其实会稍微长一点。
23: 我听说你会对每一个细节可能会揪很久很久的时间。
22: 我们两位中国演员，一个说广西普通话，一个说东北话，里面还有就是大家说的最难拍的，有小孩，还有战争场面，战争还不是任何参与战争的一方的场面，更类似于灾难片的拍法。可能我们对我们当时在那个地方的中国人来说，突然间轰炸来了就相当于灾难，所以它其实它的各种元素过多，各种情绪也多，人物关系也多，爱恨情仇也多，所以它相对线条比较难捋。
29: 更多应该是一个城市生理性的探
23: 讨。这部电影当中也是让大家看到了每个演员的不同的一面，尤其是沈腾，好像你总是能够让演员激发出他大家没有看到的那一面，更好的那一面。
22: 我一直都觉得腾哥是个演员，他不应该只是一个被大家认为的喜剧演员，他是一个好的演员，他只是喜剧很在行。那这次大家看完了，希望大家觉得他正剧和喜剧都很在行。
30: 放孩子！
24: 这正里来要侥幸，我活着就是侥幸。
31: 第一次还没达成，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没有那么适合我，我俩见一面，完了那就5分钟吧，就把我搞定了。
23: 那五分钟都说了什么？
22: 没说啥，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没说什么具体的东西，可能那五分钟就是两个人聊天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23: 气场，
22: 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其实没有跟他这么一对一聊过的。
23: 就腾哥他比自己想象当中要
22: 感性多了，对，他感性太多了，他共情力好强，他真的是，他总说他自己不容易哭，但是只要情境到了，他比谁哭的都厉害。甚至有的时候都是没到该哭的时候呢，我这边正在那排呢，最后有一个镜头是一个长桌进去，推过去推到他脸上，两排坐的都是人，他就刚开始跟我说，他说导演，我觉得我不可能，您剧本你说我热泪盈眶，我为什么呢？我40多岁婚礼我怎么热泪盈眶？我不可能啊。我说你一会儿试试。他说哎呀，做不到做不到。开拍了，溜溜达达来了，然后跟我说我刚才又想了想，我觉得我很难。我说你坐。然后他就往那一坐，他一抬头看两边都是孩子，立刻哗眼泪一下。我说哎哎，别哭，一会儿没了。我说你快带走。然后他自己就走了。 然后他回去说他，哎，我为什么哭了？他自己，哎，我说你一会儿你坐那儿，你干，你坐那儿你还哭，你就等会儿，你别过去了先。马俊生被一枪击毙了之后，剧本里是他突然间爆发，去烛台上拿东西，想要跟阿里拼命。腾哥说我根本站不起来，腿是软的。无论是说徐福是胆怯也好，还是胆小如鼠都 OK， 但是我真的真的站不起来，所以我们立刻就把那个地方改掉了。
23: 听说也是从那场戏开始，你们很多都是即兴的创作了。
22: 其实大家已经完全磨合到，基本上，腾哥出现就是徐福，贾樟柯出来就是马俊生，他们两个在那个环境下的时候，已经是基本剧本给予的东西已经变成框架了。他们在那个里面已经非常自然地变成那个角色，所以那个时候我会特别特别愿意相信他们那一刻的那个瞬间的感受。
31: 导演很尊重这个演员的这个当下的那个感受，那个体感。
1: 你都不行了，你可以说一说，我们能拿手的。没事，你不要叫，一会儿学一下。
2: 啊，你们蒙骗蒙了都奇怪啥呢？
3: 台词是现改的，而且它都是阿拉伯语。
23: 就说你在现场还给他加很多的戏，有一场戏是你加了大段的台词，他在两个小时之内需要学会阿拉伯语的台词。
22: 对对对对对，后半程的时候，角色的走向开始向演员靠拢了。然后呢，演员的那个状态突然间就会给我灵感。那个时候灵感来了，就说 OK， 要这么说更好，肯定是这样更好，很明确，那就马上就要背。我们的那个阿拉伯语台词老师就马上就要写出来，他就要听，他就要背。然后呢，但是还好他学习能力强，他语言天赋也好。
23: 那就现场等着他背吗？
22: 确定了之后，大家先吃饭，然后呢晚一点，等你啥时候背好了啥时候拍。
23: 这压力也太大了吧。
22: 还好他承受这种，因为话剧演了那么多话剧，他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23: 在电影当中非常动人的还有孩子们的戏份啊，其实对导演来说导孩子的戏是最难的啊。这些小朋友们还是外国的小朋友们啊，怎么样和他们建立这样的信任感？
22: 先培训和相处了几个月，然后最后其实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给他规定太细的东西，规定某个情境，相信他在这个情境你会自己走到你要的位置，然后等待和有耐心。沟通完了之后，只需要抓取他们最天然的地方。
31: 看到时候会被打成
4: 力气完全出来，
5: 都不得了，
6: 你们都放下。
23: 赛夫听说其实他是埃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童星。
22: 对他，我在找他来之前，我知道他刚刚在埃及获了一个挺大的表演奖，那时候才12岁，演得很。

0: 很好，新人奖，包括他学了4个月的厨艺、中文和中国话的表演，他表演相对咱们的品味来说，他的表演稍微尺度大一点，夸张一点，给他调回到咱们这边的一个欣赏逻辑里。
1: 还有一个角色就是贾马尔，他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没有遇到徐福的赛夫。
0: 对，没有遇到徐福的晒夫，或者说潮湿的环境下长大的存放的土豆，它发芽，它那个芽又代表新生，但同时又有毒。它是没有被用在正确位置的辣椒，对吧？它其实是很多的这个，它没有被当做厨刀用的尖刀。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中国电影最近在海外的一些好消息啊。首先呢，是咱们在第四届柬埔寨亚洲电影节上面啊有非常不错的成绩，然后还有呢，就是在加纳的首都阿克拉啊举办的这个中国电影展啊也非常的成功。
2: 没错，那这两个活动其实都让中国电影在国际上面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1: 咱们第一个部分先来聊一聊这个柬埔寨亚洲电影节上面的中国荣耀啊。首先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第四届柬埔寨亚洲电影节，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情况？
2: 这个电影节呢，它是在2026年8月24号到28号在柬埔寨的金边，然后它是由柬埔寨的文化艺术部批准的。
1: 对，
2: 它的这个主题呢叫做 Live the Screen， 就是让亚洲的声音啊被世界看见啊。对，这个是它的一个主题。那这个电影节其实自2019年创办以来啊，就一直非常非常的重视亚洲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啊。
1: 对，哎，那这一届有什么特别的升级或者说变化吗？
2: 就是这一届呢，它是不光是正式更名为了金边国际电影节啊，然后它也增设了这个 AIGC 的最佳影片奖啊和最佳创意表达奖啊，就这两个奖项是它新增的。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评审团主席是法籍越南裔的导演陈英雄啊。对，就这是它的一些变化。它其实也是一个见证了亚洲电影的一个成长和创新的这样的一个。
1: 中国的电影人在这一届的柬埔寨亚洲电影节上面表现怎么样？
2: 非常的亮眼啊，就是这个主竞赛单元的这个金龙都奖啊，这个最佳导演被袁和平凭借这个《镖人：风起大漠》拿下啊，然后这个最佳男女主角呢分别是吴京和万茜，最佳男女配角呢分别是金世杰和杨超越，就一下子就把这个大奖都囊括了。
1: 哎，那除了这些奖项之外，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2: 就是还专门设了这个亚洲荣誉奖啊，然后还有这个 Rise Up 短片单元啊，也有中国的电影人获奖。同时呢，还在电影节期间举办了这个中柬电影文化交流周啊，展映了包括《小城之春》在内的多部中国的优秀影片。就是整体的这个交流啊，也让中国电影的这个国际影响力得到了提升。
1: 你觉得中国的电影人在这个第四届柬埔寨亚洲电影节上面的这个表现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2: 就是我觉得这一次的获奖呢，其实是中国的这个影坛的实力和创新得到了亚洲乃至世界的一个认可啊。然后包括一些演员啊，他们的转型也被国际所看到，整个这个电影节其实也变成了一个中国和东南亚电影产业深度合作的一个桥梁，也让中国的电影在国际上面的影响力持续的上升，也给中国的电影走向世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1: 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大的板块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加纳的这个中国电影展。
2: 对，
1: 那首先第一个想请你介绍一下，就是这个2026年的这个加纳的中国电影展，它的基本的情况和背景是什么？
2: 这个电影展呢，它是在阿克拉的这个最大的电影院银鸟影院，然后时间是8月26号到28号，就三天的时间啊。虽然时间很短，但是非常的有分量，因为这一年是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国非洲人文交流年，所以这个电影展其实就成为了中加文化交流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看来
1: 这个时间点选的真的是意义非凡。
2: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这个电影展呢，它是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然后中国驻加纳大使馆主办啊，中国电影资料馆来具体执行的啊，也是为了推动中加战略伙伴关系啊，让中国电影能够在非洲继续的拓展它的影响力，也是中国电影积极的走进非洲的又一个里程碑。
1: 哎，那这次在加纳展映的这六部中国电影都有什么特别的吗？
2: 这六部电影呢，它是涵盖了历史、冒险、动画、科幻和现实题材啊，就是非常的多样啊。你想，既有 古装的传奇啊，也有这种现代的大片啊，就满足了不同观众的口味。
1: 哦，那看来每一部电影都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2: 没错，没错。比如说这个《长安的荔枝》，它是一个历史和情感的交织啊。然后这个《流浪地球二》呢，它是一个视效大片啊，让你震撼啊。这个《白蛇缘起》呢，它是一个动画的精品啊，也有很多的文化的符号在里面。这个《德贤锦志》呢，它是一个很温暖的现实题材啊，包括这个《镖人》，它是一个很有风格的动作冒险。就是这些电影其实都让加拿大的观众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这种丰富性和独特的魅力。
1: 你觉得这个2026年的这个加纳的中国电影展，给中加关系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2: 就是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让中国的电影和中国的故事能够第一次这么大规模地在加纳进行一个集中的展示啊，然后让加纳的观众，包括政府官员啊、各界人士，都能够对于中国的文化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他们也都给了非常高的评价。
1: 看来反响确实很热烈。
2: 对，这个其实也不仅仅是一次电影的展览啊，它其实是借着这个中非建交70周年和这个人文交流年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啊，把中加的这个合作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啊，然后也让中国的电影在非洲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也为中国和非洲的文明的互鉴啊，和民心的相通，搭建了一个非常坚实的桥梁。
1: 咱们来进入到第三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电影交流背后的深层意义，好吧？那你觉得电影为什么可以成为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
2: 电影其实它是一种跨越语言和文字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是通过画面和声音来讲述故事的，所以不同国家的人都能够通过电影去感受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文化，它不会有那种隔阂感。
1: 所以说，电影是一种全世界都能懂的语言喽。
2: 完全没错，就是你比如说像这个《流浪地球二》。对吧？它其实是用一种科幻的方式，在讲一些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然后让不同国家的观众都能够在电影院里面产生共鸣。这种共鸣其实是能够加深大家对于彼此文化的理解和认同的。
1: 对，那你觉得最近几年中国电影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新的突破，或者说有哪些新的变化？
2: 就我觉得，首先就是随着"一带一路"的这种不断的推进啊，沿线的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电影的兴趣是越来越高了，那市场也在不断的扩大，那我们的电影也不再仅仅是局限于功夫片或者说古装片啊，我们的题材也越来越丰富，那海外的观众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中国故事。
1: 看来内容上确实丰富了不少。
2: 对，而且就是现在很多的中国电影也会采用一些国际的制作标准，那包括也会跟其他国家的团队一起合作。那比如说我们的一些 LED 的虚拟拍摄啊，包括一些沉浸声技术啊，都已经走到了国际前列。那同时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原创的作品在海外的电影节上面获奖啊。那同时也有一些通过这种电影节啊，包括一些合拍啊，让中国的电影越来越多的被世界认可，那同时也推动了我们的文旅产业啊。
1: 你觉得中国电影想要真正的在国际舞台上面扎下根来，目前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如何在保持我们自己的文化特色的同时，能够找到一种全世界都能听懂的方式去讲故事。对，就是这个是非常考验创作者的智慧的。
1: 确实，这个东西怎么去平衡这个本土化和国际化，这个确实不容易。
2: 没错，那另外就是我们在海外的营销啊和发行这块还是比较弱的，那包括我们也缺乏一些熟悉国际市场的专业人才，那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整个行业去不断的摸索和完善，才能够真正的让中国电影在全球有一个持续的影响力。
1: 今天我们聊了中国电影在海外收获的认可，然后也聊了背后的一些交流的意义，还有面临的挑战。其实你会发现，成绩和难题是并存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坚持去讲好中国故事，不断的去创新，未来一定是充满机会的。
2: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5: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5: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8月3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5年，刚刚穿越茫茫草地，红军右路军将士饱受饥寒折磨，兵员疲惫，弹药粮草都极度匮乏。国民党胡宗南部凭借险要地势扼守包座，企图把红军困死，消灭在川西北的荒原草地之中。1935年8月29日，包座战役正式打响。8月31日下午，红十三军对原敌第49师发起总攻，红四军同步攻打求吉寺守敌，山谷之间炮火连天，战士们浴血拼杀。红四军第10师师长王友军身先士卒，把机枪架在警卫员肩头向敌人扫射，不幸壮烈牺牲。经整日血战，红军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牛羊与粮食补给。这场会师之后的关键大捷，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歼阴谋，打通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为北上抗日战略落地扫清重大障碍，在长征史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2014年8月31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将每年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近代以来，无数英烈舍生赴死，用血肉换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以立法形式确立纪念日，就是要在举国欢庆国庆前夕，引导全体人民铭记英烈功绩，传承英烈精神。 1959年8月31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建成，它是50年代北京著名的十大建筑之一，建筑面积8万多平方米，它的中心运动场能容纳8万观众，这个数字在当时相当于北京各体育场馆的看台容纳观众人数的总和。新中国成立后缺乏大型体育场馆，1958年为迎接建国10周年与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决定在北京东郊兴建一座现代化综合性体育场，由全国总工会用工会会费出资，故名工人体育场。北京工人体育场建成一个多月以后，1959年10月1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这里举行。作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它曾经承办过许多国际国内的大型体育比赛。1993年8月31日，我国最大的海上油田绥中36-1油田投产，该油田位于辽东湾海域，西距绥中县50公里处，是我国第一个储量超1吨的海上大油田，含油面积24平方公里，基本探明储量1.9亿吨，总储量2.5亿吨。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东部和大别山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到八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呢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8到30，江淮之间呢26到28度。那沿江地区呢是27到29度，江南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9月2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城市预报。省会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小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5度。亳州市多云，21到29度。宿州和淮北明天的都是阴天，21到28度。阜阳多云转阴，21到28度。蚌埠和淮南阴转小雨，23到27度。六安、滁州、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池州这些市呢，明天都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2到24度，最高温度27到29度。宣城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黄山市小雨转中雨，24到34度。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锦囊，我们来说一说啊，这开学之前，孩子如果陷入了像情绪低落呀，或者是有假期综合症啊，咱们该怎么办呢？确实哈，明天就是9月1号开学在即了，那如何来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困扰很多家长的一个难题。假期不规律的作息不仅呢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之后出现记忆力会变低，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等一系列的假期综合征，怎么来远离呢？我们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2: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啊，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哈，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刷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3: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规律的作息。
2: 30到60分钟的一个低强度运动，慢慢过渡到一个90到150分钟，但是都要循序渐进。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大概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是比较好的。
3: 专家强调，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直接影响孩子上午的学习效率和注意力。开学前的饮食调整核心在于恢复规律。
4: 早餐是这样，它就是说一定要包括咱们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包括咱们的优质的蛋白质和一定量的这种蔬菜和水果。它其实这一定量的话，根据孩子不同，但我们大概推荐一个数，可能是100克，这样比较适宜。尤其我们说鸡蛋它其实是一个，就在排行榜上它是一个全营养素的排第一的，所以这个鸡蛋其实要吃。晚餐也挺重要的，但建议晚餐呢不要吃的那个太饱了，或者是太晚，先慢走再快走，然后再慢跑，甚至可以说跳跳绳，对吧，游游泳都可以，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如果他假期有一些运动，他就恢复得快，如果说完全就不怎么动的，跳个绳跳20-30分钟，可能这时间对他来讲也是多了，那你就先跳个2分钟，能耐受情况下一点点增加。
3: 专家建议，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和身体状况制定一个逐步增加运动量的计划，同时注意运动前后的热身和放松。
4: 运动前这个热身运动非常重要，是让肌肉能够放松，因为否则的话你肌肉也紧张的话，它容易产生那个疼痛的反应。运动之后的放松也特别重要，这种拉伸运动让避免他运动后的这种肌肉乳酸堆积，然后形成这种酸痛的感觉。量力而行，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耐受程度、耐力情况，还有包括他的柔韧性和灵活性。
5: 开学综合征并非医学上的正式诊断，而是在新学期开始前后，由于对新学期学习生活的不适应而表现出的一系列身心症状，如早上睡不醒、晚上入睡困难、白天坐立不安等状态表现。还有的孩子会出现失眠、头晕、恶心等一系列生理反应，甚至会出现暴躁、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儿童心理专家介绍，暑假期间部分孩子作息不规律，生物钟与上学时相比变得混乱，假期重娱乐轻学习的状态也让孩子很难马上切换到学习模式，产生抵触心理。部分孩子担心新学期学业难度加大，作业增多，或对考试存在恐惧心理，这些都是产生开学综合征的原因。针对开学综合征，儿童心理专家为家长提出了一系列实用建议。 在作息调整方面，建议家长渐进式帮助孩子恢复规律作息，每天夜间比前一天提前15至30分钟睡觉，早上较暑假起床时间提早15至30分钟，逐步向上学时的作息靠拢。同时，减少孩子睡前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通过阅读、听轻音乐等方式助眠，让身体的生物钟慢慢回归正常。在日常聊天中，可以和孩子一起回顾假期的美好时光，再聊聊新学期的期待，比如新的课程、有趣的社团活动等，帮助孩子建立起对新学期的好感。在开学前夕，家长可以和孩子一同制定一份学习计划，可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但是学习计划一定不要脱离实际。
4: 我们要给孩子提一定的要求，但是我们不能提过高的要求，因为过高的要求，这个孩子无论他怎么蹦，他可能都达不到，那他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沮丧的、很失败的这种状态哈。那么这个就会让他处在这种特别焦虑、特别无力的这种状态，要去客观评估自己家的孩子。
5: 日常家庭教育中，很多家长常陷入沟通误区，频繁追问孩子为什么不开心，我条件这么好，你还有什么不满足？这类提问容易让孩子产生不被理解、不被接纳的感受，久而久之会关闭沟通意愿，造成亲子隔阂，不利于情绪疏导。开学季心理调试的核心，不是强行把孩子从低落情绪里拉出来，而是修正孩子的认知偏差，培养积极成熟的思维品质。
4: 这个同学不喜欢我，他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我，我不好，我这次没有考好，我就是个失败的人，我永远也好不了。就是很多人他就是这种直线思维，但事实上我们是要去纠正这种直线思维的，我们是要去培养这个孩子的积极的思维品质。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北京时间18:17，继续今日锦囊。控糖、降压还有减脂，成为大家呀在日常吃饭的时候的一种需要了。像全麦啊，还有全谷物食品的一跃成为了超市热销的爆款。全麦面包、还有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随处可见。但是呢，不少的消费者分不清全麦和全谷物。是存在很多认知误区的，有人把染色的麦香面包当成是全麦，那有人认为呢多谷物就是全谷物，那么消费者到底怎么来区分全谷物全麦食品，又该如何透过包装文案精确精准地选购真正想要的全谷物食品呢？
1: 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
2: 我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3: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1: 记者发现，一些所谓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制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4: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假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我们就是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

0: 汤层与胚芽，仅剩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致大米。在实验室里，记者还看到了小麦是如何从小麦籽粒变成小麦粉的。
1: 这个呢，是把小麦放进来以后，放进来以后呢，然后呢，就是小麦下去以后，然后被那个风机然后吸下来。筛子呢，就是下去的是面粉，然后上一边颗粒物，然后再吸下来，它是第二道的辅助，然后再下来，下来
2: 一共几道？
1: 一共六道。
2: 六道。
1: 对，反复上来，反复上来，然后这样的话，它就是不停的把剥皮里边的面粉，然后那个剥离出来。这边呢，就是落下来以后就是面粉。
2: 那这个粉比这个更细？
1: 对对对，那个粉粗，这个粉细。
0: 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全麦粉才能称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时剥离了米糠、麸皮和胚芽，通常会丧失60%到80%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时该怎样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在包装主饰面醒目标示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或全谷物制品25%+。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25%，就不能标注全麦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
3: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1/3到1/5的比例来摄入。
0: 专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饱腹感。谷物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向极端。
3: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吧，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度。
4: 今天的安妮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之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6: 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涡阳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0: 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基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

0: 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

0: 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7: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8: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筑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7: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0: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 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0: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12: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11: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12: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这几天是学校开学的日子，和悠闲自在的暑假相比，上学是紧张而忙碌的。新的学期，新的开始，希望每个人都能保持最好的状态，朝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前进。今天我们来听几首励志歌曲，一起为新学期加油。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雨生1988年推出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歌曲塑造了不懈奋斗的青年，虽然也彷徨过，但对未来充满希望。这首歌曲是适合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人听和唱的。你是不

张韶涵2006年演唱的《隐形的翅膀》是一首温馨的励志歌曲，歌中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给人希望、温暖与安定的力量。

粤语歌曲《海阔天空》是 Beyond 的音乐生涯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这首歌曲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自己的理想，永远不放弃的信念。

郑智化演唱的《水手》是一首伴随八零后成长的经典励志歌曲，歌词通俗易懂，它激励了许多在事业和人生道路上遭遇挫折的人，给了他们失落之后奋起抗争的力量。

张靓颖演唱的《光芒》是2006年推出的首张 EP 专辑的主打曲，歌词写出了她那段时间内心的波动和感触。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5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六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无为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呢，是开学之前做好这些事儿啊，孩子就会开开心心的进校园。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要来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开学之前呀，可能有些孩子啊，因为在假期特别的开心，或者呢生活特别的没有规律，马上就要进入到校园，还会有一些不适应啊。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不能只是靠嘴巴告诉孩子说，哎呀，你现在要调整状态啦，你要迎接新的学期啦。我们可以做一些事儿啊，带着孩子一起来做，这样呢孩子就会开开心心的进入到新的学期，就会开开心心的走进校园了。哇哦，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哈，我们可以带孩子做哪些事儿啊。那我们首先可以带孩子整理书桌，营造干净的学习环境。我想经过了一个假期，孩子的书桌啊可能已经被各种东西所占领啦，可能有画了一半的画，拼了一半的拼豆啊，还有一些吃的零食的包装袋是吧，甚至还有一些小贴纸，哎呀，可能这桌子啊弄得到处都是哈，会显得非常的乱糟糟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为了让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让他感觉到哎呀，我要开始进入到学习啦，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就可以和孩子一起把书桌上和暑假有关的东西清理掉，换上新的学期所需要用的东西啊。比如说书桌开始变得更干净了啊，我们把这个新的课本摆上去啊，然后呢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的。那么你想想看，孩子坐进去哈，他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了呢？他可能自己心里就会有一种受到环境所带来的暗示，就会觉得哎，这个地方是用来学习的，而不是像假期一样用来玩耍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可以带孩子把书桌整理整理，然后呢把他的小房间整理整理，干净 的学习环境啊，会更利于孩子进入学习的状态。第二呢，我想也是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孩子一起来做的事儿哈、啊，什么事儿呢？就是包书皮啊，我们可以给新书穿上这个新衣服啊。可能有的家长是提前就已经买好了这个书皮儿，领到新课本之后，我们就可以和孩子一起动手啊，挑选啊，剪裁啊，粘贴啊。当孩子看到一本一本的崭新的课本被自己亲手的包好，写上了名字，或者有的贴上了一些可爱的贴纸，那么孩子对新学期就要开始了这个事儿的一个真实感又会多了几分了啊！所以这也是循序渐进的让孩子感受到哦，要开学了。第三件事呢，我们可以给新学期写一句学霸口号，比如说可以找一张喜欢的便签纸啊，或者卡片啊，可以写上他自己选的新学期的学霸口号啊。我们可以引导孩子说，那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小学霸啦啊，你要写一个口号，你会写什么呢？我们再引导孩子去思考，然后贴在书桌或者是铅笔盒上。比如说啊，孩子就可以说，哎，这学期我要多多的举手回答问题，或者这个学期我要把字儿写得更好看，这个学期我要把不会的问题能够弄懂，能够积极的去问老师，哎，或者说我希望每天我回到家，我能够认真的把作业做完，然后我再去玩耍，哎，这都是可以的啊。或者说我每天回来先玩20分钟，然后我认真的完成作业不拖拉，你看这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孩子在给他自己定下一个小的目标我们可以告诉他，这就是你的一个口号哦，我们可以贴在比较显眼的一个位置上啊。那么这个环节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家长哈，千万不要是你认为是对的这样的口号啊，一定要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那么我们给新学期写一个学霸口号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头脑风暴啊。头脑风暴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有趣哈，我们就要允许孩子去发散思维，允许他去表达。那么你放手了，你允许孩子去思考，你允许孩子能够奇思妙想，那么当他给出来的这个答案啊，我想肯定也会是让你很吃惊的啊，会让你意想不到的。好，这是我们说到的三个方面哈，我们再来复习一下。首先第一，把书桌把房间整理得干干净净的，让孩子感觉到哎呀，我要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期了，我用整洁干净的环境来迎接新学期。第二呢，就是

可以剥书皮。第三呢，就是可以给自己写一句口号啊，或者是定一个小期待、小目标啊。目标、期待、口号越具体越好，孩子每天看到之后就会觉得啊，这是我很容易就做到的，不空洞啊，是能够落地的，非常的重要。还有呢，就是可以把书包、校服洗一洗啊，因为有的同学可能这暑假放了一两个月的书包啊，这个角落里边可能还会有这个上学期没有撕干净的一些贴纸，是吧？啊，可能还比较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洗一洗啊，刷一刷呀，把校服翻出来呀，该洗的洗，该熨的熨啊。那孩子穿上新的带着阳光味道的校服，背上自己亲手洗干净的书包，那种我真的要开学的感觉啊，其实是任何语言都替代不了的。我们经常说教育哈，其实就是春风化雨啊，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啊，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你不用天天去唠叨哈、啊，而是我们通过这些事儿，让孩子慢慢的去感知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好，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还可以带孩子去书店，去图书馆，因为假期嘛啊，都是在放纵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是一些运动啊、活动啊、旅游啊这些动感的项目偏多。那么学习就需要孩子能够静下心来，能够收收心，我们就可以带孩子去图书馆、去书店待一待，看看书、摸摸书啊，或者有些孩子也可以把自己想完成的一些写字的作业也可以带过去，主要是去感受安静的氛围啊，不一定非要去书店去买书，他主要是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啊，他的心就慢慢的静下来了，他就能感受到学习的气息了，那么他就会感觉离开学又近了一步。好，还有一件事儿呢，我觉得我们各位家长也可以做哈，就是我们可以给孩子做一顿开学大餐，或者买一个开学蛋糕啊、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啊，然后我就看到朋友圈有的家长呢就跟孩子晚上在聚餐的时候，哎，前面就放了一个蛋糕，那个蛋糕上就写了四个字儿啊，开学快乐。哎，这种感觉就非常好啊，就是用这种仪式感啊来迎接新的学期啊，小朋友吃到了蛋糕啊，虽然开学不是快乐的事儿，但他吃到蛋糕是快乐的事儿。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跟孩子聊一聊，哎，新的学期啦，是不是有期待见到的同学呀，是不是会换老师啊，新的学期哪些课程是你很期待的呀，我们可以和孩子在吃蛋糕的过程当中，吃大餐的过程当中和孩子去聊一聊啊，然后也可以一起碰个杯啊，说开学快乐，新的学期一起加油，你看用这样的一种仪式感预祝新学期的顺利，同时也把孩子带入了期待开学的氛围当中啊，这个小小的仪式呢，就会让孩子觉得，开学好像不是让人很害怕的事儿啊，开学反而是值得庆祝的事儿哈、啊。所以，各位家长其实也可以学习起来，尤其是当你的孩子觉得马上要开学了，他的情绪很荡啊，就是很低落，或者说他对于开学有一些恐惧，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哎，吃一顿好吃的，对吧？啊，给他买一个这个开学蛋糕啊，上面就写着开学加油啊，开学快乐。哎呀，这孩子看到了之后感受就是不一样的了。好，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和孩子画新学期的期待图，我们可以准备纸和彩笔，和孩子一起在上面画出他对新学期的一个期待啊。那我们说画面不需要特别的精致，其实就是一种涂鸦就可以，最重要的是让他把对新学期的期待、新学期的想象给画出来，画完了之后呢可以贴在他房间的墙上，等到学期的结束再拿出来看看，哎，就是会发现，哎，哪些是实现了，哪些还是需要加油的啊。那么我们和他一起画一张新学期的期待图，也是更快速的拉近了他对这种开学的一种感受。还有是什么呢？就比如说真的到了报到开学的那一天哈，当我们送孩子去的话，我看到朋友圈有一些家长非常的有心啊，就是在每一年开学的时候，他会拍一张开学纪念照，就在同样的一个位置啊，校门口或家门口给孩子拍一张照片，你就会发现
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姿势，但是它记录的是每一年不同的变化啊。那么等孩子慢慢长大了之后，每一张照片都是他成长的脚印啊。这是我们和大家说的，如果你的孩子现在对开学还是有一些排斥，有一些恐惧，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事儿啊，让孩子能够更开心快乐地迎接新的学期。哪些事儿呢？第一，我们可以去整理书桌，营造干净的学习环境。第二，我们可以包书皮。第三呢，我们可以让孩子给新学期写上一句口号。第四呢，就是洗书包、校服，焕然一新，晒出阳光的味道。第五，就是带孩子可以到图书馆或书店，把心慢慢的安静下来，感受学习的气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做一顿开学大餐，可以买一个开学蛋糕，用这样的仪式感迎接新学期的到来。之前我们说了什么叫仪式感哈，仪式感就是和过去告别，以及迎接新的未来，对吧？啊，孩子就知道吃了这个蛋糕，我就和暑假告别了。啊，吃了这个蛋糕，我就开始进入到新的学期了。这就是仪式感的好处。不然有些孩子呢，他还可能是浑浑噩噩的状态啊，他会觉得假期和开学之间没有明确的一种这个界限。啊，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能够更好的帮助孩子告别假期，迎接新学期。还有呢，我们可以和孩子画一张新学期的期待图，也可以在校门口或者是家门口啊，给孩子拍一张开学纪念照啊。那么你会，比如说你现在孩子是一年级，你就可以拍一张啊。等到这个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哎，我们给他存上，对吧？我们可以把他们拼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哈，没有对比你就看不出来孩子的成长。那么当你看到那些图片的时候，哎，虽然是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姿势，但是你会看到孩子慢慢的升高，开始变得更高啦啊，然后脸上的表情也会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啦。一开始可能是一个萌萌的小朋友啊，慢慢的就长成了小大人了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可以用开学纪念照来记录孩子的成长印记。那其实这些呢，都是用仪式感来唤醒孩子对进入学校的一份期待。那仪式感其实也不需要特别的复杂，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其实只是需要我们的家长哈，花一点心思就可以了。开学这件事儿，我们特别花心思的去对待呢，其实也是在告诉孩子，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哪怕上学期表现不好，那也是过去的事儿了啊。那么如果说上个学期表现得很好，那么新的学期到来了，我们也可以继续加油努力出发，就是告诉孩子一个新的开始是值得被认真对待的。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3: 南风效应，为什么我们都愿意跟温柔的人交往？有人回答，温柔的人总是有种魔力，让人一看就温暖，一交流便如沐春风。法国作家拉风丹曾写过一则寓言，讲的是北风和南风比威力，看谁能把行人身上的大衣脱掉。北风首先来一个冷风凛凛，寒冷刺骨，结果行人为了抵御北风的侵袭，便把大衣裹得紧紧的。南风则徐徐吹动，顿时风和日丽，行人因为觉得很暖和，所以开始解开纽扣，继而脱掉大衣。结果很明显，南风获得了胜利。拉风丹的这则深刻的预言后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被称之为南风效应。南风效应又称温暖法则，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温暖的沟通方式可以让人觉得轻松舒适，产生良好的正面效应，而那些冰冷强硬的沟通方式则会让人反感，使得沟通效果大大降低。通俗来说，就是用委婉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会更深入人心，达到出乎意料的好效果。
4: 我最漂亮，
5: 我最能吃，
6: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7: 就是爱宝贝，
8: 就是爱宝贝。
9: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有很多的家长会说自己的宝宝太没有自理能力了，希望得到一些方法。那其实孩子自理能力差，主要原因是家庭成员的溺爱包办，或者孩子没有掌握自理的方法和技能，并没有获得必要的反复练习的机会。那么怎么来训练孩子的生活自理的能力，从小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独立能力呢？首先啊，要根据孩子生理的发展特点，逐步的提出要求，让宝宝从简单的再到复杂的，从容易的再到困难的，一步一步的去训练。3岁的孩子呢，可以训练自我服务的各项本领，比如说吃饭、洗手、刷牙等。那4岁的孩子呢，可以学习叠一叠被子，整理一下床铺，还有自己照料生活。5岁和6岁的孩子啊，就要求穿衣服和脱衣服要开始迅速整齐，洗脸洗手也要洗得很干净等等，还要逐步的教会他们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劳动，比如说扫地或者是浇花。2，为孩子的生活自理创造必要的和合理的条件，比如说最好有自己的小床、小被子，衣服要放置在低矮的柜里橱里，便于孩子呢去取放，洗脸盆也要小而轻便，洗脸的毛巾呢也要短一些和薄一些。3，教会孩子基本的生活自理的方法和技能，比如说教会孩子擦脸的顺序是用毛巾要擦眼睛、脸、鼻子、前额，然后到耳朵、耳背这样的方法。4呢，就是要持之以恒反复的训练，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是在实践中不断巩固的，从而养成自觉的爱劳动的习惯。爸爸妈妈对孩子做得好的要及时的给予表扬，
10: 你真棒。
9: 同时呢，爸爸妈妈也要以身作则，做好表率作用。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有志气，
1: 不冲人发脾气，
0: 吃饭时有霸气，
1: 对朋友讲义气，
0: 遇难时有骨气，
1: 虽学习不咋地，
0: 学习还是很争气。
2: 下课时候我只爱去玩操场的滑梯，我才不关心小乔是不是隔壁班班花这个标题，看大门的老爷爷就会拿门出气。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今天啊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进入到学校开学了，校园安全很重要啊，就是我们怎么样的避开校园里最危险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来听一听。
6: 弟子规，上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0: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7: 妈妈，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8: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9: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

好，各位同学，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马上就要开学哈，你觉得学校最危险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三、二、一。我想有的同学可能会说操场、体育课，或者呢是上下楼梯，是吧？那我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哈，可能会让你吓一跳，就是校园里啊发生意外最多的地方。不是操场，也不是楼梯，而是哪呢？大家还可以再想一想。就是教室。没错，我们每天待的时间最长，看起来最安全的教室，原来是最危险的地方。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中小学生安全事故的统计啊，发生在教室里的意外伤害占了校园安全事故的近三分之一。那你们可以想想看哈，我们在教室里面最容易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危险呢？比如说摔倒啊，磕碰啊，还有被文具弄伤啊，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意外，其实呢经常在校园里发生。今天呢，我们就来当一回校园安全小卫士，来排查一下校园里啊那些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又是比较危险的地方。这样新学期进入到学校，我们就能更好的保护自己，能够让自己健康快乐的学习和玩耍了。先来说一说教室哈，下课铃一响，有些同学呢就像是按下了启动开关啊，从这个座位上马上就弹起来了，在课桌之间来回的奔跑啊，嘴里还说着我抓到你啦，听起来好像很开心，但是你知道吗，在教室里奔跑是校园意外伤害的头号原因。你可能会说啊，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成年人的跑步速度大约是每秒5米，假设你从教室最后一排跑到门口啊，大约你是需要2秒钟。那么你想想看，这2秒钟，如果有人突然站起来了，有人弯下腰捡东西，或者有人推门进来了，你怎么样？你是来不及刹车的。而且教室的地面一般啊，摩擦力是有限的啊，脚呢很容易打滑。所以你们想想看，如果你打滑，身体怎么样？就会失去平衡，可能就会撞到课桌角啊、椅子腿啊、窗台边呐、啊。那这些地方啊，都是硬邦邦的啊，磕上去，轻一点，你可能会出现淤青；如果重的话，有可能会流血啊，再严重一点，可能还要缝针呢，是不是？啊，那么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啊，教室这么危险，那我下课还不能活动了吗？我只能坐在这个座位上吗？其实也不是这样啊，下课我们当然是可以活动了，下课的时间就是给我们活动的。那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活动又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呢？接下来给大家说三个安全的替代方案。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原地拉伸，我们可以站在座位旁，伸伸懒腰，转转脖子，扭扭腰，这样我们是不会打扰到别人的，又能够怎么样，又能够放松自己的身体。其次呢，就是我们可以慢慢的走一走啊，如果你想要走动的话，我们可以到走廊去走一走，走廊相对来说比较宽阔，是吧？啊，但是要记住啊，走不是跑啊，我们也可以和同学边走边聊聊天，看看远处的一些绿色植物。第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和小伙伴一起玩游戏啊。那么玩游戏，我们可以玩一些安静的游戏。你想想看，中途休息时间可能也就10到15分钟。如果你跑得满头大汗啊，这样子的话，等到上课的时候，你可能心思还没有收回来，反而会影响你听课的效率。不如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安静的游戏哈，比如说，成语接龙啊，猜谜语呀。还有一些女生喜欢的翻花绳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这些游戏呢很有趣，而且也没有什么风险哈。所以记住一句话，教室啊它主要是学习的地方，它不是跑道啊。如果你真的想跑步，我们可以到哪儿啊，到宽阔的操场去就可以了。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教室，我们在教室可以做些什么啊。那刚刚我们说了
教室是最容易出现危险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事故容易高发的地方。这个地方其实刚刚有一些同学可能也想到了，就是楼梯。就是楼梯啊，每一天上学放学做操啊，我们都会要经历这个楼梯，对吧？从楼梯走，那我想大家可能也是听过或遇过这样的情况，前面的同学突然停下来系鞋带了，后面的同学没注意，来不住刹车，一下就撞了上去，撞了上去之后，哎呀，你想想看，危险就出现了。或者有人一边下楼一边看课外书，一脚就踩空了，整个人就往前扑。那这种事故呢，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一个人倒下，后面的人就接二连三的倒下去啊，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上下楼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些规律啊，首先靠右行走，不推不挤，就像马路上的汽车，红灯要停，绿灯行，你走左边就走左边，如果你真的要往另外一个道上走，你要提前打什么，打变道灯，是吧？所以大家都在自己的道上才能够畅通安全啊。还有呢，就是扶好这个扶手，走路的时候不要看这个课本，是吧？因为你的眼睛要牢牢地盯着脚下的台阶啊，而不是手上的书或者说是电子屏幕。第三呢，就是不要在楼梯上逗留啊，比如说你携带伞啦，或者东西掉啦啊，一定要记住了，鞋带我们可以暂时不用在上面系啊，我们就赶快到平坦的地方去系都是可以的。东西丢了赶快捡起来啊，或者我们提醒一下后面的同学，快速的捡起来，然后我们就赶快走，不要在楼梯中间停下来，这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有一个小口诀啊，上下楼梯靠右走，一步一阶不逗留，扶好扶手看脚下，安全到达每一楼。哇哦，好，这是我们说到的两个比较危险的地方，第一个是教室，第二个是楼梯间。那么第三个呢，是哪儿呢？就是可能很多同学都没有想到的地方，就是你的文具盒里其实藏着一些隐形武器啊。尤其是小学高年级的同学，你的文具盒开始多了尺子、美工刀、圆规，是吧？这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学习用品哈，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变成比较危险的凶器哈。曾经就听说有同学拿着圆规当飞镖扔着玩，一下子扎到了同学的胳膊。还有的同学用美工刀削铅笔，一个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指给划破了，还缝了三针。还有一些同学呢，比如说把剪刀递给别人的时候，刀刃是朝外的，对方一接，就被划上了。你想想看，这些意外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的。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第一，记住了，工具是用来学习的，不是用来玩的。圆规是用来画圆的，不是用来扔的。剪刀是用来剪纸的，不是用来挥舞的。第二，如果你想给别人一些比较尖锐的物品的时候，记住了哈，尖的那一头要朝向自己。我们一般啊，从礼仪上来说也是，你要把一些什么圆规、美工刀要给别人的时候哈，我们要让对方握住安全的那一端，而不是把尖头朝向别人，这叫礼貌传递法。第三，就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用完了就及时的收好，对吧？我们知道美工刀我们赶快收回刀片，圆规赶快给它把那个尖尖的那个地方给它盖上啊。所以一定要注意，不要让尖锐的部分暴露在外边。你的文具盒装的不是武器哦，是帮助你学习的工具，所以尊重工具就是保护自己啦。这是我们说到的啊，孩子们进入到学校容易出现危险的地方，教室、文具盒，还有什么呀？还有楼梯间啊，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在操场上。操场上呢，是因为有些同学啊，可能想要证明自己很厉害啊，于是呢会做一些超出能力范围的动作，比如说跳远，非要挑战最远的地方，跑步、
非要和别人比谁更快啊，还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单杠非要逞能去做一些这种引体向上啊这样的一些运动，那这种逞强的心态恰恰是运动损伤的最大的元凶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了，运动热身先热身，之前我们也提过，它不是浪费时间，是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打开舒展。运动前的拉伸慢跑能够让肌肉温度升高，关节的部位慢慢的适应，它会降低你拉伤和扭伤的风险。所以你会发现上体育课老师都会说，来先慢跑做做拉伸，而不是马上就开始让你去做高强度的练习，对吧？这都是为了保护你的。第二，一定要量力而行啊，不要一开始就挑战极限哈，我们要慢慢慢慢的进步啊。第三呢，就是不舒服啊，你就要赶快停下来，不要硬撑了。比如说你在运动过程当中头晕啊、胸闷啊，哪个部位很疼啊，就要赶快告诉老师啊。硬撑不是勇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啊，那么我们一般在运动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标准是判断自己是不是安全呢？就是如果你在做某一个动作需要咬牙坚持，表情扭曲，这就说明这个动作可能已经超出你现在的范围了，那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下，比如说力度我们来调整一下强度啊，都是可以的，一定要确保自己的安全。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哈，校园安全容易出现的危险的地方啊，校园里容易出现危险的地方，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好的校园安全小卫士呢？第一，教室里不要跑啊，用安静的活动代替奔跑。第二，楼梯间注意靠右行走，扶好扶手。第三，文具盒里面有一些隐形的武器，我们要正确的传递，用完了及时的收好。第四，体育课上不要去逞强，要先热身，结束了之后要拉伸，有一些强度过大，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调整，量力而行。哎，那我们一定要记住了啊，安全它有的时候不是运气，它是习惯。第二呢，我们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别人，也不要被别人伤害。第三，你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做一名合格的校园安全小卫士，不仅自己要避开这些坑，我们还要提醒身边的同学一起避开，因为你的每一次提醒啊，可能就帮助自己和别人避免了一次意外，会让自己更加安全健康的在学校学习和玩耍。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正官印：积德以遗子孙，积金玉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 积诗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以遗子孙。求福莫如积善，积善。

0: 一定能守得住，积累书籍留给子孙，子孙不一定愿意学习，不如积累善德留给子孙。求福不如积善，积善不如救人。救人最紧要而能广泛施行的，莫过于赈济饥民。希望各位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的子孙后代立下向先贤学习的志向。俗话说，好子孙不依赖祖辈留下的田产，不能争夺遗产，不能虚度光阴，不能浪费钱财，必须勤俭节约，谈吐举止谦虚恭敬，多读书并完成学业。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不能吃苦耐劳就无法自立。这段话出自郑观应所作《香山郑慎余堂侍贺老人主书》。郑观应，字郑祥，号陶斋，别号启幽生，晚年自号罗浮侍贺山人。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唯心思想体系的理论家，也是启蒙思想家、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诚的爱国者。郑观应有著作《盛世威严》，是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变法大典。他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主张习商战、兴学校，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光绪帝看到此书，下令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这部著作问世后，社会反响很大，时人称此书一国之灵书金匮，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毛泽东等人。郑观应的爱国情怀、慈善思想、务实作风以及家风家训释放出来的巨大影响力，唤醒了一个时代，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
6: 好，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7: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6: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7: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6: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7: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6: 砀山 FM 九零点五，
7: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6: 五河 FM 九零点零，
7: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6: 阜阳 FM 九九点九，
7: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时论汪曾祺》。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清朝第四位皇帝康熙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作家梁衡创作的散文作品《密度》。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时论》，汪曾祺，作者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汪曾祺是20世纪中国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和散文以质朴的文字、平淡的叙事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征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从《受戒》到《大闹济世》，从胡同文化到那些关于故乡高邮的无数篇散文，汪曾祺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魔力，读起来轻松但回味无穷。近年来随着阅读风气的回归，汪曾祺重新成为文学界和普通读者关注的焦点，各种汪曾祺的研究著作也相继问世。王彬彬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以犀利的文学眼光和独立的批评立场著称。他写这本书不是简单的颂扬汪曾祺，而是以一种深刻的批评眼光，从十个不同的角度来审视汪曾祺的文学成就，包括他的语言、他的叙事方式、他的历史观、他的政治态度，以及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这种批评式的研究让这本书有了比一般的文学评传更深的学术价值。书中有一章专门分析汪曾祺散文语言的特点，读来让人受益良多。王彬彬认为，汪曾祺语言最大的特点是拙中见巧，表面上看平淡无奇，实则经过了精心的打磨和取舍。汪曾祺曾说，他的散文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凑在一起的，好像没有什么章法，但读完之后你会发现，那种看似随意的结构其实有一种内在的气韵在流动。这种高超的语言艺术是需要极深的修养才能达到的。王彬彬还在书中讨论了汪曾祺作品背后的历史观和人文关怀。汪曾祺经历了中国20世纪最动荡的年代，抗战、内战、文革，但他的文字里几乎看不到对这些历史苦难的正面书写，而是更多的关注那些日常生活的美好细节。有人批评他回避了历史，但是王彬彬的解读不同，他认为汪曾祺的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在任何苦难之下，人类对日常美好的坚守是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持久的力量。这本书的文字既有学术的严谨，又有评论的锋芒，同时还有散文的可读性。即便你对文学研究并不熟悉，读起来也不会觉得枯燥。王彬彬的文章本身就写得很好看。王彬彬教授在谈到汪曾祺的价值的时候说，汪曾祺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了一种人的尊严，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无论面对怎样的压力和诱惑，汪曾祺始终是那个汪曾祺，那个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热爱文学、热爱人性的汪曾祺。这种对自我的坚守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也是汪曾祺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时论汪曾祺》这本书出版之后，受到了汪曾祺研究者和汪迷们的高度评价。有评论家指出，王彬彬的这部著作是近年来汪曾祺研究中最有深度的作品之一，他不只是在研究汪曾祺，更是在通过汪曾祺来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很多深层问题。如果你是一个汪曾祺的粉丝，这本书会让你更深地爱上他。如果你还没有读过汪曾祺，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引路人。王彬彬先生以学者的严谨和文学评论家的敏锐，对汪曾祺的创作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解读。书中不仅分析了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更追溯了他的精神渊源，从沈从文的乡土情怀到费明的语言实验，从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作者认为，汪曾祺之所以能够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根本原因
在于他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方式，用最朴素的中国话说最深切的中国事儿。这种评价可谓切中恳请。如果你喜欢汪曾祺，更想深入地理解他的文学世界，如果你喜欢汪曾祺，想更深入地理解他的文学世界，如果你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感兴趣，想了解汪曾祺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位置，《史论汪曾祺》这本书是非常值得一读的。读完这本书，你再翻看汪曾祺的作品，一定会有新的发现和感悟。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康熙，静以自持，静以应世。凡天下事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慎重处之。慎重者静也，当无事时静以自持，而有事时即静以应世，务必谨中如始，慎修思勇，习而安焉，自无废事。盖静以存心，则心体湛然居中，即如主人在家，自能整饬家务。此古人所谓静以直内也。礼记篇首以无不敬贯之，圣人一言，治理备焉。这段话的意思是，对于天下发生的任何事儿都不能轻忽，即便是最小最容易的事儿，也应当采取慎重的态度。慎重就是所谓的静，在没事儿的时候用静来约束自己的操行，在有事儿的时候用静去应付一切。做任何事儿都应该始终如一，慎重小心，并且养成良好习惯，才会没有过失和错误。所以说，一个人心中有了静意，他的身心就处在一种厚重澄清的状态中，把静放在心上，就如同主人在家，自然能够处理好家务。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静能够使一个人的内心变得正直的含义。《礼记》一开篇就以无不敬开头，圣人的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呐。这段话出自康熙所作的《庭训格言》。康熙爱新觉罗玄烨，清圣祖，清朝第四位皇帝，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康熙注重家教，其四子雍正将康熙在世对诸皇子的训诫编为《庭训格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作家梁衡创作的散文作品《密度》。

0: 梁衡，1946年生人，山西霍县人，作家，著有《章回体知识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散文集《下感与秋思》，《只求新去处》等。梁衡先生是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5个1工程奖等多种荣誉。他历任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等职，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心灵之泉，
1: 朗诵王波。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纪念馆，我已经去过3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屋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6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1990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密渡河。听这个名字，我就心中一惊。密渡，密渡，渡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诩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87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间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被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摁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的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刀弄枪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挤进来听。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后，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的完美。秋白夫妇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徐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役是最合适的。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了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也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 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不应。敌人没有办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经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全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知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吧。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蒋介石威逼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行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医，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公标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弃天地痛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之后的阴影。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当我们只看到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的来去，一次次的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密度的小舟。秋白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裙独上兰舟。 那是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密度，可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一起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它。

0: 美的回声。这篇散文描写了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光辉而短暂的一生。从作者访问秋白纪念馆写起，以当年瞿秋白家乡门前密渡河为线索，统领全篇。具有天然文学意象的密渡河，诗一般地装载了他人生悲剧的全部。其形象之生动，内涵之深刻，寓意之悠远，简直是妙趣天成，令人击节赞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0: 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2: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分2个阶段推进、聚焦14类突出问题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旨在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 AI 应用服务典型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强化 AI 技术源头管理，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 AI 信息内容乱象专项行动，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中央网信办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充分认识专项行动对于推动 AI 应用规范有序发展、维护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督促网站平台对照整治重点，深入自查自纠，全面排查问题漏洞，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有效提升技术防治能力，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第一阶段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一是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二是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三是大规模训练语料安全问题，四是 AI 数据投毒问题，五是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六是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七是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是指未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向网信部门履行备案登记程序，存在应备未备情形。第二阶段同样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分别是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源头研发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实施意见将创新研发支持摆在首位，直击源头短板，一系列政策将重点为儿童专用创新药、罕见病用药、重大疾病防治用药以及符合儿童特点的新剂型、新规格研发提速。根据实施意见，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实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集中

0: 资源，协同招募研究参与者，整体提升儿科临床实验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同时引导医疗机构对适宜儿童使用但缺乏儿童用药信息的药品开展协同研究，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进一步激活现有药品的儿童应用潜力，填补信息空白。实施意见着力深化儿童用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不断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尤其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的供应保障。生产质量监管也将进一步强化，优先支持儿童用药生产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强化儿童用药全流程追溯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一系列硬举措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粒儿童用药都有迹可循。此外，要与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做好衔接，对临床确有需要的儿童用药品种，市场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支持医疗机构配置使用。在医疗机构端开展儿科医疗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定期对药品供应目录中儿童用药进行评估和调整等，为更多适宜的儿童专用药进入医院打开大门。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统筹优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若干措施》，从强化统筹协同、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结果运用、创新工作举措四个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旨在深度整合全省监督抽查资源，提升产品质量监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措施明确，将大力推进全省统筹，推动省市县三级抽检计划科学衔接，上下互补，各有侧重，对检验技术要求高、流通领域及舆情关注度高的产品以省级抽查为主，市县则重点聚焦本地生产企业、农村市场及专项整治产品。同时，省局将整合省级监督抽查、质量合格率调查、能效水效检查等各类任务，统一发布抽检目录，从源头避免交叉重复抽查。为严控重复抽查现象，措施提出采用人工精准比对加系统智能预警双重模式，确保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不重复抽查同一产品。此外，还将深入推进监检结合，探索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双随机检查与监督抽查同步实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合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于抽查发现不合格的产品，措施强调严格闭环处理，责令下架，并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严禁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对连续两次不合格和拒绝接受抽查的企业，将开展现场核查，约谈主要负责人，并依法严肃处理。同时，强化行刑衔接，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并实施信用联合惩戒，将不合格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为有序推进安徽绿电直连项目建设，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就关于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支持有条件的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等通过集中汇流向用户专线供电，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我省绿电直连项目的投资建设。2025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要求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加强对绿电直连项目的统筹规划，确保绿电直连模式有序发展。国家能源局近日也发布消息，目前全国已有84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259万千瓦。绿电直连是指新能源项目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 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的模式。绿电直连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绿色用电需求，提升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还可以为用户降低用电成本提供更多选择。绿电直连项目按照负荷是否接入公共电网分为并网型和离网型两类。绿电直连的负荷范围包括新增负荷和存量负荷，存量负荷中有降碳刚性需求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可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国家级及省级零碳园区内的企业、长三角算力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项目以及我省重点支持产业领域内企业，也可以利用周边新能源资源探索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富南县朱寨镇曹店村的村民朱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那里公交车不通，村民出行非常不便。接到投诉之后，我们的记者联系了富阳交通管理部门。那么后来村里能否通上公交车呢？请听富阳台记者陈黎的报道。
3: 家住富南县朱寨镇曹店村的村民李先生反映，村里唯一通往县城的公交车把终点站设置在了隔壁的闽庄村，而他们村的村民则需要步行一段距离才能乘车。
4: 直线公交车到闽庄，下了车在中山路，这不方便。
3: 阜南县朱寨镇曹店村朱海峰：
5: 304公交7点离我们村有点距离，上车不方便。
3: 阜阳市交通局联系阜南县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洋，在了解了情况以后表示，原本公交站点的设置是符合覆盖要求的，但是考虑到群众的实际需要，他们会对304线路进行优化。
5: 原本设置的站点覆盖范围也符合要求，但经过实地调研后呢，我们就发现曹店村的群众到这个站台呢确实有点距离，坐车不是很方便，就安排人员研讨定制，把304这条线路延伸到曹店村。
3: 李先生反馈说，现在从自己村村部就能坐上公交车，非常方便。阜南县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梅山：
6: 我们将继续通过优化公交线路、强化薄弱地区覆盖和通达保障等方式，服务好城乡群众，特别是距离较远、交通不便地区的群众。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安庆的孙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移动公司的积分兑话费活动能否直接把5元话费自动转到自己手机的账户上。孙先生说自己是老年机，不方便额外领取。接到了孙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对孙先生反映的情况立刻开展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有关意见回复如下。关于您反映移动公司积分兑换话费后领取不便的问题，经与您电话沟通确认，您实际反映的是收到移动公司短信告知您可以参与网龄活动，在中国移动 APP 凭网龄领取相关话费券，但您的手机终端不支持领取的问题。经调查，您于2025年12月29号通过10080热线向移动公司已经反映了上述问题。对于您提出的将相关话费券直接以话费的形式赠送到尾号为6004的号码的要求，移动公司反馈网龄活动赠送的话费券为充值抵扣券，需要本人领取后自行进行充值使用。考虑到您的服务感知，移动公司表示可为您赠送10元乘2个月的话费折扣包，或者征得您同意之后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协助您进行领取。基于以上调查情况，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已要求移动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用户的解释与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到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移动公司主动与您联系，妥善解决您反映的问题。据移动公司反馈，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与您联系，并且已经告知上述查证情况，您对此表示知晓，并表示暂不需要向您赠送话费折扣，或者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如您就相关处理仍达不成和解，建议您根据法律法规以及您和通信运营企业签订的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近期五河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买了一架大疆 T60 的飞机，五河县农机补贴办不给补贴，理由是申报日期和生产日期不一致，大疆公司出了书面证明，补贴办也不认可。接到了这位网友的留言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核实。经核实，当地的工作人员在农机补贴发放审核过程中发现，网友所反映的此台无人机的生产日期不在鉴定证书签发日期内，不符合安徽省补贴机具的资质规定，故暂停对该机具发放补贴。针对此问题，五河县农业农村局已上报省市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也与该网友电话联系，将核实结果和处理方案如实告知，投诉人对于处理及反馈结果表示知晓。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咨询说，文丽你好，想要了解一下公租住房的租赁补贴标准是什么。据我了解啊，咱们省里有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个意见当中呢，其实明确对补贴标准和补贴面积呢有着规定。首先和您说一下补贴的标准，各地呢会结合当地住房租赁市场的租金水平、申请对象的支付能力和财产状况等因素，合理的测算并且分档确定租赁补贴的标准。租赁补贴标准随着市场租金的变化进行定期动态调整。除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城镇住房救助对象等特困人员可以按市场租金水平确定租赁补贴标准外，其他类型保障对象的租赁补贴标准原则上最高不高于市场租金水平的80%。具体的标准呢，由各市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第二呢，就是关于补贴面积的，那各地呢会结合申请对象家庭的成员数量和当地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住房保障面积等情况，合理确定租赁补贴面积。原则上，住房保障对象应租住中小户型租房，户均租赁补贴面积呢不能超过60平方米，单身租赁补贴面积不超过20平方米。具体的补贴面积呢也是由各市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的。所以呢，像您这个咨询的具体的问题，您可以直接到您所在的市的住房保障部门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要咨询一下，农村改册对改册的对象有没有要求？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申请改册呢？其实啊，据我了解，根据中央省以及各市的相关规定，凡是属于农村常住农房呢，都可以申请改册。这两点要注意，就是村里是否拆迁，如果所在的村已经实施整村推进项目，正在拆迁或者即将拆迁的，为了避免重复投资形成的浪费，这部分居民将统一在新村建设时统一配置卫生厕所，在旧村呢是不予再进行改册的。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是否为常住户或者是空房户，如果已经在城镇居住或者在他地居住，在本地已经是空房户的，是不纳入改册对象的。但是对举家常年在外务工，逢年过节仍要回家居住的话呢，凡是申请改册的一般是予以支持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6: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有一艘2006年建造完工的老旧渡船，没有营运证，如果申请报废拆解补贴，能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副处长徐文东来回复。
11: 这个老旧营运船舶申请目前国家正在开展的老旧运输船舶的报废更新的补贴，那么根据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的相关政策，这个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营运船舶，另外一类呢是乡镇的客渡船。营运船舶是必须要提供营运船舶的营业运输证，那么客渡船呢，如果没有船舶营运证的乡镇客渡船，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其中呢，这个县级政府的证明可以是批准设立渡口渡运线路的相关的批复，如果这个批复上面有具体的渡船的船名，那么这个文件就被认为是有效的证明文件。另外，如果它的批复上没有您的渡船的这个具体船名，也可以单独证明，开一个证明，就是证明您的这个船是在他们的乡镇从事这个客渡运的运输服务，既可以是一批渡船统一出一个证明，也可以是单船逐一的出证明。
5: 看到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宣城的网友发来微信问题咨询说，他说呢，我的孩子一直在练乒乓球，教练员都很喜欢，说如果练得好有机会可以参加省里的比赛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书，想咨询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取得运动员的等级证书，需要走什么流程呢？那这个问题请省体育局青少年处的副处长吉恩婷吉处长来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12: 这个关于啊，这个运动员如何获得运动员技术等级，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主要呢就是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的标准。根据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您的孩子需要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青少年的体育赛事，才可以授予等级称号。目前呢，我们省里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青少年的赛事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举办的省青少年锦标赛；第二个呢，就是每四年举办一次的省运会。如果参加省青少年乒乓球的锦标赛，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对应的项目，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名次，就可以授予等级称号。这关于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获取需要走什么流程呢？主要呢有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参加我们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呢，首先呢要进行青少年运动员的注册。这个注册呢，我们每年是两个注册期，省体育局的网站和公众号发布关于注册的相关信息，请您及时留意完成运动员的注册。第二个呢，就是参赛，您要跟当地的这个体育行政部门进行沟通，获得代表参加全省比赛的资格，然后报名参加我们全省的青少年的这个乒乓球的锦标赛，并获得我们这个比赛中可以获得等级称号的这个比赛的项目的对应的名次和成绩。第三步呢，就是授予等级称号。这个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办法，我们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授予不需要申请，由我们省体育局在比赛结束后进行公布，主要有三个流程。第一个呢，就是在比赛结束的30日内，我们公布比赛的秩序册、成绩册，并对已授予等级称号的人员进行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第二个呢，就是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省体育局将会以文件的形式授予等级称号。第三个呢，就是公布，我们会在呢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里发布授予等级称号的信息，包括运动员的姓名、性别、项目、等级称号、比赛成绩、比赛名称、时间、地点等等，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您的孩子获得了这个相应的等级，可以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系统中进行查询和下载。
5: 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忘记了审车换驾驶证，在外地也不知道最近的车管所检测站在哪儿，很不方便，想问一问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啊，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政委刘刚来回复一下。
13: 公安交警部门自2016年开始全面推广应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开通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为群众提供车驾管、牌证、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等40项业务网上办、掌上办服务。交管12123 APP 已成为公安交管部门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对于您刚才提出的问题交管12123 APP 针对群众不熟悉交管业务办理时限、流程和资料不全导致的业务逾期未办理、办事来回跑等问题，已经进行了功能完善，提供更精准、更便捷、更智慧的网上交管政策服务。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 APP 消息向群众主动推送需要办理的交管业务，覆盖机动车检验、报废、驾驶人考试、换证、审验、体检和违法处理等，引导群众在线查看手续资料、办理流程和服务网点，提供线上业务导办、线下网点导航服务，将网上服务模式从被动使用变为主动服务。
5: 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陆安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最近我们小区的楼上新建了一座 5G 的基站，我想问一下，这个 5G 的基站会有辐射吗？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14: 这个通信基站它主要是用于我们日常移动电信交换中心啊，和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之间的一个无线电信号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平台。应该说，科学的说，这个基站是有电磁辐射的，但是这个电磁辐射呢，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物质，和太阳光啊，这个阳光啊都一样的，啊是一种电磁波。它这种电磁波呢，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这样一个广播的信号或者电视信号都是存在的。这个里面呢，需要说明的是，电磁波啊，它必须要在超过一定的强度的时候，才会对人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呢，我们环保部门呢对于基站的建设它是有管理的。首先呢，第一步管理就是环境影响的评价。任何一个基站的建设，它未来可能会对周边产生的电磁环境的影响呢，我们都要进行预测，针对预测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的措施，这是要经过审批的。第二个呢，这个管理呢，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基站建成以后，它要对这个基站周边的电磁环境要进行这个监测，监测的结果如果偏高，数字不正常，是要及时向我们报告的。发现相关的问题呢，及时的进行纠正，啊，在验收的时候呢，进行这个加强。最后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态环保部门也会对这些基站呢进行一些抽样，进行监测。从这么多年来我们抽测的结果来看，都能够满足国家的这个标准。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呢，主要是指的我

0: 国家出台的这个电磁环境控制的限制。需要向各位听众汇报的是，这个国家标准比美国和欧洲的标准要严格10倍以上。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该基站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标准，这个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是完全是可以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请大家呢尽管放心。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原籍是蚌埠，在合肥上大学的时候应征入伍了，明年就要退役，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合肥安置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穆猛来回复一下。
7: 根据我们现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的规定，就是退役义务兵和以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事的安置地为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呢，入伍时是普通高等在校学生的退出现役后不复学的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入伍的时候是在校学生，现在要选择回学校复学，这样你在入伍前已经将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那也就是合肥了，就是退役后选择复学，按照上述条件可以选择到入伍地，就是合肥报到，由合肥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按照规定标准发放你的这个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以进行经济补助。具体的这个办理呢，可以结合你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来办理。
6: 有听众咨询，现在好多人都是在合肥工作，住在合肥周边，我自己就是这个情况。每天呢，感觉跨城上下班是一个大问题。最近看到新闻说要提升合肥都市圈的城际通勤效率，建地铁、市域铁路什么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开车上下班的人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更方便一些的方式呢？这个问题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8: 合肥都市圈是引领全省发展的核心，强化都市圈内部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近年来，合肥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那么都市圈的高速环线呢，目前也是在加快建设，东环跟这个北环都已经建成，国道312的快速化改造，河六路的快速化改造呢，目前已经完工，一小时的通行圈加快构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合肥都市圈内的城市共同提升庐江、桐城、六安、长丰等主要通勤方向的通行能力和韧性，通过加快实施淮南至桐城高速合肥段、国道206的肥西段跟舒城段的快速化改造、省道105中汉至巢湖段等的快速化改造，包括还有蒙城北路等项目，构建高快结合、一主多辅的多层次韧性公路的通行廊道。同时呢，我们也分类推进这个公路的联网体制，加快推进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巢湖至肥西段的建设，加快贯通都市圈高速公路的环线，强化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的连接，改善都市圈内出行服务体验，不断提升这个群众的通行效率。
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名叫做五湖四海的网友说，我看楼下的体彩店生意不错，而自己又失业在家，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开一家体彩店呢？那这个问题还是请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三级调研员李松来回复一下。
9: 根据我们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啊，彩票代销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条件，第一个是应具备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第二呢，是有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第三呢，有满足彩票销售需要的场所。第四呢，是近5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或者不良商业信用记录。这些条件呢，必须同时满足以后，你可以向当地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来申请。具体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查询安徽体彩网。
6: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啊，我家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现在有过境免签政策，正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咱们中国的签证，想了解一下能中途到合肥和我们聚一聚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周峰来回复一下。
10: 可以，这个是德国是我们国家过境免签政策54个国家之一，通过这个在我们省内的停留，它可以不超过10天，这个它需要使用，这个是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的个人护照，然后是符合入境新加坡的条件，提供240小时之内确定日期和座位的联程客票到新加坡。这个从2024年12月17日开始呢，我们国家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40个小时，过境的口岸呢开放到60个，包括我们安徽合肥新桥机场还有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通过60个口岸进出均可，然后放宽停留的省份到24个，包括我们安徽全域。这个也就是说，从我们他符合过境免签的54个国家的人员，通过60个开放的口岸均可进出，在24个开放的省份规定的区域，可以跨省域旅行240个小时，期间可以从事商务、访问、旅游、探亲。
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变电站为什么要建在这样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而且现在呢，我的老婆已经怀孕了，也不知道对胎儿有没有影响。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0: 变电站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变电站是我们城市电力供应保障的一个基础性设施，但是呢，这个变电站呢，它每一个它所承担的负荷是有限的，另外一个它所配套的这个输电线路啊，它也有供电上的距离的限制，因此呢，为了满足城市人口在这个区域啊不断增加的电力供应的这个需求啊，确保供电质量和电力供应的可靠性，需要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规划建设变电站。建设变电站呢，同样跟那个通讯基站是一样的我们要经过环保部门严格的这个管理。首先呢，对该变电站的建设提前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主要是针对它建设以后对周边环境尤其是这个电磁环境的这个预测，如果出现问题会提前配套全面的这个安全措施。第二步呢，这个变电站建成以后呢我们的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这个环评的这个安全措施，包括其他的环保方面的要求呢，要进行监测，自行监测，监测达标以后呢进行这个验收，如果出现超标的情况，需要对现有的这个整个的建设设施呢进行全面的安全性的这个强化以确保达到环保方面的各方面的要求。 第三呢，我们生态环保部门呢，日常也会对这个变电站呢进行这个按一定的比例呢这个抽样，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和监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会进行依法查处和进行及时整改。基站的电磁环境的辐射的这个也有国家明确的规定，而且我们国家这个标准啊，应该说比西方的要求还是比更严。因此呢，如果我们日常的监管和这个监测标准的这个条件下，变电站对周边的人群是没有什么影响。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准时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周末呢，是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也欢迎所有的老友朋友们关注。
9: 养老动态。
8: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养老动态。近日啊，在2026年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80 80米栏决赛当中，中国82岁的老人丁明在80到84岁年龄组80米栏的比赛当中，以15秒99的成绩斩获世界冠军，同时打破了该年龄组的亚洲纪录。面对如此强悍的超级爷爷，许多网友自愧不如，说这一周啊，可以说是深受刺激，先是发现自己跑不过机器人，现在连老爷爷也跑不过了。其实如果说机器人竞速映照的是一个国家科技制造的硬实力，那么老爷爷赛跑夺冠背后也隐藏着一项重要的社会标尺，那就是老年人整体的健康水平。一个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其实不完全由预期寿命决定，而是和健康寿命关系密切。在医疗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各种疾病正被一项项攻克，人类的平均寿命在过去的数十年内得到了显著增长。但活得长不等于活得好，同样是82岁老人，有人可以在田径场上争夺冠军，有人则已经是一身是病，甚至是卧床不起了。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和丁明老人一样八旬高龄还能够力压众人为国争光，但是全社会应当树立一个共识，那就是努力提升晚年的生活质量，管好慢性病，减少重病的侵扰，规避失能卧床。这不是单纯的一个家庭的私事，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的议题。2024年发布的中国老年健康报告当中显示，我国60岁以上失能人口规模达4654万，失能率16.2%。 年总成本1.35万亿元，占2023年全国 GDP 的1.07%。此外呢，中国老人70%以上的医疗开销发生在65岁以后的老年阶段，特别是高龄失能阶段花费陡增。全社会老年群体年度医疗总费用约2.8万亿到3.2万亿元，占全国医疗卫生总费用接近50%。庞大的数据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照护压力，也是整个社会必须直面的老龄化挑战。因此，持续提升国民健康素养，完善城市乡村适老化设施，做强养老护理产业，多措并举压低失能人口的规模，减轻全社会照护负担，将是我国银发政策持续发力的关键方向。百年来，少年强则国强已深入人心。其实，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啊，老人强则国强的逻辑同样成立。一个拥有大量身体健康

0: 健康、心态积极、活力充沛的老年群体的社会，能够持续收获老一辈沉淀的阅历与智慧，能够减轻子女后辈的照护负担，也能够压缩巨额的医疗照护公共开支。而更为重要的是，它直接关系亿万老年人自身的生命体验，真正实现老而不衰的长寿理想。八旬中国老人勇夺世界冠军，这不是一个奇闻，而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另一种体现。相信随着国力不断提升，养老保障持续完善，大众健康观念迭代，这样的超级老人啊，会越来越多的出现，书写属于普通人的不老传奇。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呢，咱们说一说跟房子有关的事儿。最近啊，专家在解读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核心呢就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所见即所得。那到底怎么个所见即所得？这跟咱们老友们给儿女把关买房有啥关系呢？来，一起来听一听详细的报道。记者28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专家表示，本轮改革顺应楼市供求关系重大变化，有利于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我们一起去了解。
2: 专家表示，现房销售与商品房预售是两种不同的销售方式。商品房预售是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预先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提前支付房款的一种销售方式，而现房销售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房。
3: 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这个是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高品质供应的一个必然选择。现房销售转型也不是一刀切的，遵循一个渐进过渡的原则。
2: 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尚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优先采取现房销售，已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在建项目鼓励房企自愿转为现房销售。专家表示，这样的要求更为精准，有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4: 我认为把竣工验收备案与水电气热达到具备交付使用条件，作为现房销售统一标册防范为现房，夯实所见即所得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呢，同步出台土地金融配套，又提高了预售条件，既用激励对冲房企资金压力，又积极引导房企优先采用现房销售，可以避免改革对市场形成的冲击。
2: 其实早在此次通知出台前，国家层面就已推进现房销售工作，多地就已经先行开展了现房销售的相关试点。专家表示，目前我国住房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市场主要矛盾从过去住房短缺的有没有，转向追求居住品质的好不好。数据显示，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比例从2022年的13.9%提高到2025年的32.4%，市场基础逐步成熟。
0: 记者注意到，此次新政坚持现房销售、商品房预售双轨并行，在推进现房销售的同时呢，出台多条明确规定，进一步优化传统商品房

0: 预售模式。
1: 专家表示，此次新政对预售规定作出调整，首先是抬高预售准入门槛，今后申请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此外，购房者交纳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全部购房资金需全额转入监管账户，保障资金安全。专家表示，商品住房预售制度设立之初，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住房供需缺口较大，预售模式能够帮助房企快速回笼建设资金，快速增加住房供应，有效缓解了当时城镇居民住房短缺矛盾。
2: 到了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期，预售制度啊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呢不容忽视。最主要的就是商品房的延迟交付侵害了购房者的权益。
3: 提高了预售准入条件，推行现房销售制度，提高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准入门槛，有利于管控供大于求城市新增开发的供给规模，加快促进供求平衡。从中长期来看，有利于提高房产品的品质，有利于化解行业的风险，促进企业稳健经营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0: 专家表示，此次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兼顾短期风险防控和行业长远转型，对购房者权益、房企经营、楼市供需格局以及房地产新发展模式建设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 专家表示，对购房者而言，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户型、小区景观、配套实景可查，即便选购期房，全部购房资金纳入监管，买房安全底线进一步加固。
3: 国家集中推出现房销售，顺应了市场变化的趋势，特别是现房销售可以更好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行业风险。
1: 对房企而言，现房销售模式要求企业自行承担完整建设周期资金压力，倒逼房企深耕本地市场，打磨产品品质，完善配套和物业服务，加速行业优胜劣汰。
2: 现房销售制度下，会引导开发商不断地去判断本地的住房需求的特征和变化，在商品房项目的精细打磨和产品迭代中得到反映。这样的话呢，开发出来的房子能够更好地满足购房者的需求，也是房地产新发展模式的重要的一个体现。
0: 好，听众朋友，说完住的安心，咱们接下来再说一说面子上的事儿。现在呢，有不少老友呢非常爱美哈，像打个去皱针啊都非常常见。但是这里头的水到底有多深？最近呢，记者调查了医美注射的乱象，真的是一针下去可能会美容变毁容。这里头到底有啥猫腻呢？咱们跟着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呢，凭借窗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不少求美者的首选项目。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背后啊，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进了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调查。
4: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5: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4: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5: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4: 在朋友的劝说下， 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吴祖、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5: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瘤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很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4: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
6: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的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4: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庄四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庄四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5: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涂的，他把我注射到皮下了。
4: 专家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6: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4: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
6: 一开始我们的治疗是有效的，我们也打了激素，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4: 记者调查发现，像李女士这样因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出于对多年邻居的信任，在对方家中接受了所谓除皱填充项目的注射，可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的下巴越来越长。
5: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巴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是一直没下去，就是脸就是它填充过的地方吧，就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4: 无奈之下，她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5: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方案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4: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7: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4: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 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
8: 事后的维权

0: 针剂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一针下去究竟是美容还是毁容呢？来看记者的进一步调查。记者了解到，装刺后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械二四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械三四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
1: 但记者日前探访部分生活美容博览会发现，在一些销售商口中标注为装字号的产品，同样可以注射入人体。
2: 那你那个装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1: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伸导、浅导、滚针都可以。
0: 不能往里面打是吧？
1: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熟人。
0: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
2: 在他们这里，装字号和械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械字号的，对；如果审美机构拿就拿装字号的，那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3: 产品都差不多。
2: 装字号、械字号的它价格呢？
3: 一样的。
2: 一样的价格，成分呢？
3: 成分也一样。
4: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5: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摆的都是械三的，用的都是械二的嘛，谁能用老用械三呢？
4: 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械三的注射机的水，你也可以出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你械三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你给我加辅料不可以吗？那你国家你没有让那不让加辅料吧？
0: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装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 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
2: 以装字号或者，械二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械三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给病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专家告诉记者。
4: 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与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装字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健康后果。如果是械二类的或者装字号的这一类的产品达到体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它无菌条件没那么高，生产出来的东西达到体内，它就会感染，出现局部的这种化脓啊、蜂窝织炎啊什么都会。比如说，如果它纯度没那么高，它也会出现这种肉芽肿啊、结节啊什么这些问题。专家提醒消费者。
6: 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医疗美容，医疗美容，它虽然是美容，大家认为甚至很多求美者认为我是一种消费，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个医疗，还是要严肃的把它当成一个医疗行为来看待。千万不要觉得这不是个事儿，有时候你觉得不是个事儿，可能最后给你造成的这种遗憾可能是一辈子的。
7: 是的，医美首先是医其次才是美，再诱人的效果也切勿盲目的跟风。注射前呢，务必核实机构人员以及产品的注册资质，莫让求美变成伤身。好，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8: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9: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妈，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宣城 FM103.6，
12: 宁国 FM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99.5，
11: 岳西 FM95.3，
12: 宿松 FM106.8，
1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4: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1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一日三餐看似平常，却藏着全家人的健康密码。从孩子的生长发育到父母的三高管理，每一顿饭都是一场关于爱的营养传递。今天呢，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餐桌上的主食。当前慢性病仍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首要因素之一，而其中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营养代谢类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与不合理的膳食结构密切相关，主食过度精细化摄入更是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一起先来听一听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首席科学家谭冰怎么说。
1: 首先我可以肯定的讲，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老百姓对吃的啊越来越追求这个美味和口感，就是我们导致了谷物加工的过度的精致化。那么这种长期的谷物的过度的精致化加工，它导致了很多些营养物质的一些流失以后，那么长期以往啊，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健康隐患。那么实际上来说，哎，我们国家目前全国的摄入量啊是严重偏低的。在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2024年12月，我们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啊、国家卫健委等等啊7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国家全国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这个行动计划的本身的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增加全国的消费，可以有效降低很多慢性疾病的风险。那么实际上我们核心的任务是要什么呀？要告诉老百姓全国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多吃全谷物啊，如何去多吃全谷物。那么实际上就是国家在喊你要改善主食，要优化主食结构。
0: 那么全谷物中究竟藏着哪些精致谷物缺失的优质营养素呢？它们又是如何助力我们抵御慢性病、提升大脑清醒力、守护身体健康的呢？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持人将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洪忠新，借助抗炎餐桌、轻盈餐桌，带大家深度解读全谷物的营养价值。
2: 说到主食，今天我们在这儿摆了几种主食。靠近我这边放的是大家平常最熟悉也特别爱吃的一碗大白米饭，两个白面馒头。可是靠近洪医生那边的呢就不太一样了，我们看这个颜色上就有差异，对吧？它有点偏暗，偏淡黄一些。洪医生跟我们说说这是什么样的主食。
3: 靠近我这边的呢是全麦粉做的馒头和糙米蒸的饭。
2: 嗯，
3: 你可以品尝一下，
2: 品尝一下
3: 啊，感觉一下这种啊颜色深的这种糙米和这个全麦馒头
2: 啊
3: 究竟这个味道怎么样，
2: 口感有什么不一样
3: 啊，能不能接受？
2: 我来尝尝您说的这个全麦粉做的
3: 馒头。
2: 哟，这确实有点硬啊。要从口感上来说，确实不如大家平常经常吃的精米白面那么细腻，它就会粗糙一些。包括大家看我掰的时候掉的这个渣儿颗粒更多一些，对吧？
3: 对。
2: 但是呢，它却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那种天然的植物那个香气就在口中出现了，
3: 自然的香气。
2: 对对对，
3: 它是一个完整的因果，包括了麸皮儿、胚乳、胚芽、三部分。这个麸皮儿呢，占比是12%-18%。然后这个胚乳呢，占80%-85%。然后这个胚芽呢占比是2%-3%，所以用这些完全含有麸皮儿、胚乳、胚芽的这样的面粉或者是糙米蒸出来饭，就是咱们说的全谷物。
2: 好，在这种全谷物的食品当中，在抗炎餐桌上有哪些营养物质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嚯，真挺多的啊。那这里面像多酚呀、单宁、谷维素这些名字可能大家听说过，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不清楚。另外的几种这名字大家都接触的比较少啊，所以来问问啊洪医生，就这些营养元素，我们的全谷物的营养成分跟抗炎真的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吗？
3: 你像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属于可溶性纤维素的范畴，所以它是一类麸皮里边存在的。 其他这五种呢属于植物化学物质。你像其中这个谷维素是在胚芽里边存在的，所以咱们这个精制谷物和米面里边已经把麸皮儿、胚芽给去掉了，
2: 去掉了。
3: 所以这六种成分在咱们精制谷物里边基本上是不含有的，
2: 基本上是没有的。
3: 对，基本上不含有。
2: 但是在我们的全谷物的食品中
3: 完全包括了，
2: 是完全包括了，
3: 完全包括了。
2: 明白。
3: 这六种成分目前也是营养学研究的热点。它确实有抗氧化和调节免疫的这种作用，也有抗炎的一些作用。
2: 所以咱们说抗炎，抗炎这个炎到底指的是什么？平常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有一个外伤发炎了，红肿了，对吧？或者是我嗓子哎这两天有这个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发炎了，肿了，疼了，对吧？咳嗽了，这是这种炎症。那我们身体还存在什么样的这种炎症呢？
3: 对，你刚才说的这种炎症呢叫急性炎症。
2: 急性。
3: 它用明显的红肿热痛功能障碍这么一些表现，但是它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好了，
2: 对，
3: 啥事没有。但是我今天说的这个慢性炎症又叫慢性无菌性炎症，是全身低级别的一种炎症反应，它是长期存在的，持续存在的，也是免疫激活的一种反应。它的水平很低，你感觉不到，
2: 感觉不到，
3: 悄无声息，但是它在损害着你的健康。这种慢性炎症跟咱们的饮食有莫大的关系，所以食物是有促炎和抗炎之分的。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口感好的这种精致米面和挨着我的这两个所谓颜色不同的这种糙米饭和全麦粉的这种馒头，它俩你觉得哪一个是抗炎的，哪一个是促炎的呢？
2: 这个问题您提得非常好啊，大家也有不同的说法哈。我们来看看，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话题。您看，有人就提到了，身体总发炎是不是就是主食吃太精了？哎，指的就是精米白面，它是不是容易促进我们的炎症发生？
3: 咱们得看咱们下面的，能给大家提供的证据。
2: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详细的分析一下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几种疾病状态。一个是三高，这个大家很熟悉了，
3: 对，
2: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一个就是肠道功能异常，
3: 这个跟咱们的慢性炎症都有关系。就是慢性炎症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但是呢肠道功能的异常也可以加速咱们的慢性炎症的这种水平的持续的升高。
2: 所以关于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来消解我们的这些慢性炎症，通过主食能够达到一定的作用吗？这方面哈，洪医生，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对吧？
3: 对。我们进行了长达16年的膳食干预高血压等慢性病的这么一个研究。我们也发现精致的这种主食，然后呢它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可以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然后引起胰岛素的抵抗，最终引起三高。
2: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洪医生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最后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3: 前期呢我们就发现有两种饮食模式可以引起肠道屏障功能的异常，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引起高血压等慢性疾病。那么这两种饮食模式，一个是精致谷物，吃肉饮酒的这么一种模式，再一个呢就是油炸面食、甜饮料的这种饮食模式。后来围绕这个，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研究。这个实验呢，我们是随机的抽取了120名村民。然后其中有一半是，就有60人是高血压的。那60人是1:1匹配的，没有高血压的这种患者。这第一组60人呢，是用的，就是挨着我的这个全麦粉的馒头，和糙米的饭，就是另一组呢。是给的就是富强粉，和这个白大米，
2: 还是精米白面，
3: 对，
2: 跟他们之前那个饮食模式还是一样的，
3: 对，保持其他的饮食习惯都不变，
2: 都不变，
3: 只改变了这个是吃精致谷物，这个是吃全谷物，所以6周，就发现，他的这个炎症水平明显下降，就是吃全谷物的，显著低于吃精致谷物的，受试者的这个粪便里边的。这个丁酸的比例在全谷物这一组显著的升高，
2: 丁酸是什么？它的升高有什么作用呢？
3: 丁酸是短链脂肪酸，它的主要作用是可以作为肠道黏膜上皮细胞的能源来提供的。哦，就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这个能源60%-70%的是由丁酸来提供的。那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呢，它2-3天就要更新一次。所以这个能源供应充足了，它就很容易去修复然后和更新。所以呢，维护肠道功能的正常，然后降低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进而防治三高。然后同时呢，这个肠道的屏障功能确实是加固了。
2: 所以大家看，其实时间也不用特别长，就是6-7周的时间，但是您饮食结构的调整，主食选择的改变，就可以帮助咱们有效的提升健康水平。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啊，刚才我们那张餐桌的图片上啊，那6大营养素是我们全谷食品中所含有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这都是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3: 像贝塔葡聚糖，这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什么是可溶性纤维素呢？它是溶于水的。所以它遇水之后能形成凝胶状的。比如在什么里边含的比较丰富？一个是大麦，一个是燕麦。所以这两个含这个贝塔葡聚糖可溶性纤维素非常丰富，那么吃进去之后它会形成凝胶状态，这种凝胶状态它会限制咱们的消化酶，比如说胰淀粉酶、胰脂肪酶的这种酶的活性。所以不让把咱们吃进去的这些脂肪这些碳水快速的给分解。所以也就吸收的不会那么快。所以能延缓血糖，降低血脂。所以这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因为它是纤维素，双氧，它可以养咱们的肠道菌群，
2: 对，
3: 促进蠕动是一个。第三块呢，这个可溶性纤维素可以结合胆汁酸降低血脂，就是促进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所以你看这个可溶性纤维素的作用非常多，
2: 非常大
3: 啊，非常多。
2: 这是这个贝塔葡聚糖哈，大家了解了。
3: 对，
2: 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平常不太认识的，叫这个阿魏酸。这是什么东西？它又能发挥什么作用？
3: 对，阿魏酸呢，实际上也是植物化学物质的一种。在咱们麸皮里边含量比较丰富。那主要是还是这种抗氧化、调节免疫、调节肠道菌群，然后包括让咱们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产生这种一氧化碳。产生输血管的这种作用，包括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阿魏酸都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像这个多酚更重要，因为多酚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非常丰富，它的作用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让咱们肠道 L 细胞产生 GLP-1， 所谓的胰高血糖素样态一。这么一个物质，这个物质能干什么？能抑制咱们大脑里边的这种摄食中枢，让你食欲没那么旺盛啊，
2: 不那么想吃东西。
3: 对，它就是降低情绪化进食的这么一个作用。再一个，它可以作用胃肠道，引起咱们的食欲的下降。像这种三高，它食欲往往特别旺盛，然后刚吃过还想再吃，所以是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像这个谷维素，那是在胚芽里边含有的。叫神经稳压器，最主要的在咱们这种全谷物的米里边含有
2: 对，
3: 所以在那个胚芽里含有。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同时就说它神经稳压器，就是说有镇静、安神、抗失眠、抗焦虑这么一些作用。所以非常重要，天然的。像这个木质素。在黑小麦里边含的比较多，比较多。它是代谢调节的一个阀门，一个控制阀，就可以控制让你代谢，增加。同时呢，这个木质素呢，它也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有植物雌激素的这种作用。所以对缓解更年期的症状，然后对维护肠道的这种屏障功能、抗氧化功能、调节免疫功能，都有帮助。
2: 对
3: 它单宁的这种作用呢，它是收敛。你看咱柿子里边含生柿子含单宁是最高的，
2: 就比如那个比较涩的那种，
3: 比较涩味，
2: 那种口感
3: 对单宁。但实际上单宁在小剂量，在咱们高粱米里边，这个含单宁就比较多。其实咱们的这些像高粱米、 高粱面你怎么减单宁呢？也可以进行发酵，或者是加热，都可以降低单宁。但是降低单宁，实际上让它变成更有味道的一个物质，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就会更好。
4: 明白
3: 啊、所以单宁的作用也是非常多的，收敛，
4: 对，
3: 收敛，同时限制消化酶，所以这样的话对肠道屏障功能也会有好处。
2: 好，所以刚才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哈，这几种我们主要的营养元素对咱们身体的，尤其是肠道屏障的这个修复的作用哈。
3: 嗯。
2: 而且刚才洪医生提到了，在不同的这些谷物中是有不同的这种含量的。
3: 嗯。
2: 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呢，肯定要有一些选择和搭配。我们不能只吃精米白面。
3: 对。
2: 也不能说我顿顿都吃糙米饭，您可能也一时适应不了啊。
3: 嗯。
2: 所以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点提示啊，您推荐我们怎么来调整？
3: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2: 哦，
3: 所以呢，如果你一天摄入的谷物，比如说咱是说150克，咱们中国人的膳食指南里边，就是说全谷物加杂豆，这个摄入是在50到150克，咱就说取150克，都是用全谷物来替代的话，然后呢一半的话，那就是75克，
2: 对，
3: 75克应该有咱们的这种全谷物来提供，然后另外的精致谷物是占另外的75%，
2: 另外一半，
3: 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好，谢谢您的分析。所以我们刚才从这个角度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健康餐桌里面全谷的比例，大家是了解到了。还是一句话，我们不强求大家一步到位，对吧？
3: 对，
2: 慢慢的循序渐进，慢慢把这个比例提上去，能够充分的享受这里面的各种营养元素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益处，同时让大家适应一种口味，你也能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了，
3: 你说太对了。
2: 好，谢谢洪医生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餐桌就是抗炎餐桌，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第二个餐桌，叫做轻盈餐桌。轻盈，顾名思义就是让咱们身体变得更加的轻盈。这个话题太适合现在了，因为大家一说到了夏天，减肥减重就提上日程了，对吧？谁也不想让自己这个肥肉啊暴露在外面啊，所以这个轻盈餐桌中我们需要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大家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好，哎，给大家提供了4种元素，纤维素、抗性淀粉、蛋白质、植物甾醇。哎，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
3: 这个纤维素刚才讲了，咱们讲了贝塔葡聚糖，它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那这个讲的纤维素是不可溶的，也就是不溶于水的，就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它在这种咱们全谷物里边含量特别丰富，糙米里边含量都非常丰富，
2: 也很多。
3: 对，
2: 这是纤维素，
3: 这是纤维素。
2: 抗性淀粉，
3: 抗性淀粉实际上在别管精致的和这个全谷物里边，它都会含有
2: 啊，都有一些。
3: 而且这个放凉以后，抗性淀粉是明显增加的
2: 啊。
3: 但是呢，抗性淀粉呢也是类似于贝塔葡聚糖的这种作用，作用也非常多，机体是消化不了它的，但是它对肠道菌群是有好处的，
2: 明白？
3: 所以它能发挥双氧的这种作用，
2: 蛋白质，这我们往往是在动物类食品中听得更多，是吧？
3: 对，实际上这个蛋白质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要一般来讲会优于咱们这种精致谷物，因为这个蛋白质，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全谷物是由麸皮、胚乳和胚芽来组成的，像胚芽这里边蛋白质含量高达30%，
2: 嚯，
3: 那你把它去掉了，所以就会降低蛋白质的含量
2: 摄入。对，
3: 另外在麸皮里边，尤其是那个糊粉层那一块，蛋白质含量也非常多，所以这样的话呢，你都给它抹掉了，蛋白质也会损伤，损失，所以全麦粉的蛋白质含量在13%，这也是比较高的一个，
2: 比较高的了，对，
3: 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就黑小麦
2: 啊。
3: 黑小麦蛋白质含量达到18%，
2: 哎呦，
3: 这基本上跟你的肉，咱们肉食，这个蛋白质含量相
2: 差不多了，对。
3: 所以呢，减重，你刚才说咱们刚才主要说的是减重嘛？
2: 轻盈，对。
3: 对，轻盈，那轻盈，一定要由从产热三大产热物质来讲，有少的，也得有多的，那你猜什么是少？什么要少？什么要多？
2: 那就碳水少一些，蛋白质多一些。
3: 对，
2: 脂肪
3: 呢？
2: 脂肪你平衡吧，也不能太多。
3: 对，脂肪也得少一些，
2: 也得少一些，
3: 对，保证必须脂肪酸需要就可以。所以量少一多，多的就是蛋白质。所以这个蛋白质一定要供应充足，
2: 对对对，
3: 脂肪才能顺利的燃烧。所以这是蛋白质。植物甾醇呢，实际上是植物里含的这种类似于胆固醇这种结构的物质。 但是它又不是胆固醇，所以它能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所以有降低血脂的这种作用。
2: 明白，所以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还是真的有不同的这种益处的。
3: 对，对控制体重非常有帮助。
2: 没错啊，那说到控制体重，其实大家哈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因为现在哈大家吃这种精米白面比较多，同时甜食的摄入也挺高的。这个糖好吃，但吃进以后这个能量太高了，就会导致您体重飙升。那怎么减重呢？很多人说了，就是控糖。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啊，接下来这个话题，吃对主食真的能够控糖还掉秤吗？
3: 能控糖也能掉秤。应该是这样。因为这个现在确实减重这一块有很多就是不吃碳水的。也有呢，就像你说的，我不吃甜食。
2: 对，
3: 实际上在咱们这种精致谷物里边，糖的含量一点也不少。它的升糖能力也高。然后含的能量也高。同时呢，对肠道屏障功能又没有好处。所以这样的主食咱们还是要小心。
2: 明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种控糖，我们必须把主食吃对。
3: 对，
2: 如果您只吃这种白米白面的馒头米饭，这个糖的含量太高。如果我们换成全谷物，其实它的这个代谢，它这个消耗就是另外一个景象了。
3: 对，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不同食物，其实产生的这个代谢效应是不一样的。
2: 是不一样的。
3: 比如说咱吃优质碳水，那么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这种能量，它可能要消耗掉1100大卡的能量，就是消耗的更多，所以能掉秤，但是你吃这样的碳水，比如吃1000大卡的能量，可能正能量你代谢掉800大卡，结余200大卡在体内储存于脂肪，那就大肚腩就出来了。
2: 明白。所以从您那个分析的角度，我们要适当的选择一些全谷物的主食来替代我们的精米白面啊。不过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全谷物的主食它毕竟也是主食，里面还是有碳水的。
3: 是的。
2: 所以你也不能无限制的大量吃，总量还是要控制下来。
3: 是的。
2: 所以这就提到一个比例和搭配的问题了。我们请洪医生结合今天这个话题哈，就是控糖降体重这个话题，给我们说一说您的建议，怎么来搭配全谷和白米白面。
3: 是，咱们找一个标准的人，比如说一个这个体重适中的，激情体力劳动的这么一个女性的这个同志，然后她一天的能量呢按1750大卡来算，那么这个她的碳水的摄入应该是6两。有的人可能会用全部用精致谷物来替换，但是我们的推荐是什么？精致谷物只占75克，1两半。然后这种全谷物占75克，然后其他的3两怎么做？有一个400克的低糖水果相当于1两，200克的薯类代替1两。再用30克的树坚果代替1两。所以这样呢，就构成了这种6两的这种主食的替换。这样的话，它能产生什么代谢效果呢？就是摄入的这1000大卡来自于主食的这种能量，你用我这种方法可以消耗1200大卡的能量，它是可以让你减重的。但是你要吃精致谷物这个提供的这1000大卡，你是只能消耗800大卡，那可能有200大卡又让你变得逐步把体脂累积起来，逐步把体重增加变胖，它是这么一个因素啊。
2: 所以您看这个搭配是非常科学的啊。
3: 同时呢，我们这种优质的组合方案，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丰富的这种多酚，丰富的刚才讲的好多这种在麸皮儿，然后这种胚芽里边含的这些营养素，
2: 植物蛋白质、植物甾醇，
3: 对肠道菌群，对肠道的屏障功能的维护，非常重要，对炎症的水平的下降非常重要，对胰岛素敏感性的增加非常重要，那么对疾病的防治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没错。所以您看这个搭配，其实没说之前我完全想不到，但是按照我们刚才洪医生的推荐，其实您只要1两半的精致主食和1两半的这个全谷物的主食，另外通过一些低糖的水果啊，一些其他的浆果等等哈，包括薯类来进行代替，其实既保证了您能量的供应，又丰富了口感，丰富了营养的搭配，这是何乐不为的一种搭配啊。这就是聪明的搭配，对吧？
3: 是的。所以在这里边特别想提醒，当然呢， 科学的摄入优质主食是对的，但是均衡饮食永远是原则。
2: 没错。
0: 听众朋友，守护家人的健康并不难，就从好好吃饭开始吧。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快乐老友记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直播。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呢，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当天内容的重播。周末呢，还有我们的精彩内容回放，

0: 欢迎大家关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办呀？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栏杆村的村东头有一户独门独院的方形房屋，这里住着村中的首富马木提一家。马木提年过50，头上戴着一顶朵帕的四棱小花帽，身着右衫斜领无纽扣的卡畔，腰系长带，脚上穿着软底儿麦斯鞋，身上套着一件卡拉西外套，蓄着一把穆斯林款的大胡子。他的许多亲戚都在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做贸易生意，他们常给他寄些钱来，他自己也做羊皮生意，而且生意红火。马木提的日子过得很富足，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真主的恩赐。几十年来，念经做奶妈子已经成为马木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马木提还是家中唯一的男人。他有两个漂亮女儿，大女儿阿依古里热情奔放，高中毕业后央求马木提把她送到国外读书。小女儿热娜性格内向文静，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读书，在马木提夫妇的影响下，她也成了

0: 一个虔诚的信徒。从生意人的角度看，两个女儿的长大成人不仅不会给马穆提带来经济上的损失，而且很有可能为他招来两个富有的女婿。他耐心等待着那个辉煌日子的到来。马穆提最大的遗憾是这辈子没有儿子，不过他也因此用不着像有儿子的父亲那般大半辈子忙碌，就是为了给儿子盖房娶媳妇儿。他逢人便自豪地夸耀：“我的两个女儿就是我的财产，哈哈，她们嘛，啊，都很美丽呀。”妻子瑞汉腰身健壮，她给村里人的印象是常常梳着两条长辫子，内穿一件爱德莱斯孔雀蓝花绸长裙，外罩一件翡翠绿丝绒背心。她是个沉默的女人，因为她没有为马穆提生下一个男孩，她在丈夫面前总是低眉顺眼的。热依汉一味地顺从马穆提，使马穆提在男人中间更加骄傲了。有钱，有信仰，日子过得安稳，这便是马穆提一生的追求。可是，就在这时，埃尔肯像一个噩梦般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马穆提家的平静从此被打乱了。这天晚饭之前，马穆提一家三口正虔诚地做着奶妈子，忽然有人拍打着他们家的木雕门。马穆提保持着镇静，他不想被外人干扰他的虔诚。可是他家的门被第二次拍响，接着又响起第三次。马穆提仍然坚持做完奶妈子，终于他站起身来，穿过长廊向大门走去。那时候马穆提想，也许客人已经离开了。这么想着的时候，吱呀一声，他打开了宽宽的大门，只见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男人，他的手里牵着一只黑羊。见到马穆提，他的右手掌捂在胸部，身体微弓，礼貌地问候道：“愿真主赐福于你。”马穆提看着客人的眼睛，还礼道：“哦，愿真主也赐福于你。”埃尔肯主动伸出自己的手臂。马穆提狐疑地问：“这位朋友，你从哪里来呀？”“
1: 啊，我从北疆来，天马上要黑了，真主保佑，让我走到了你的门前，我的肚子饿坏了。”
0: 维吾尔民族的好客与真诚举世闻名，他们初次见面从不设防，走远路的陌生人路过某个村落时，只要你说遇到了困难，他们总会慷慨帮助，不会让客人饿着肚子上路的。马穆提立刻张开双手欢迎道：“
2: 哦，朋友，既然你走到我的门前了，那就请进来吧。哦，我们家里有很多吃的呢，啊，抓饭，牛肉、羊肉、包皮包子，有馕，还有瓜果。哈哈哈，请进屋吧。”
0: 埃尔肯坦然地接受了主人的邀请，走进屋子。这时候，马穆提对他的妻子喊道：“
2: 哎，热依汉，来客人了，把家里好吃的都端出来吧！啊，客人肚子饿了。”
0: 热依汉应声到厨房里忙碌起来。不一会儿，马穆提到厨房里把奶茶、馕、鸡蛋、杏干、葡萄、沙枣等食物一一的端到卧室里。埃尔肯环视着马穆提家铺设豪华的六间卧室，暗叹道：“啊，这是真正的富户啊！长长的大炕上铺着巴基斯坦羊毛花毯， 他想，那大炕一定很温暖。有多少日子了，他没有在这种炕上睡过觉。埃尔肯非常满意马穆提经营的家庭气氛，干事业就得尽可能的享受啊。看到埃尔肯把黑羊也牵进干净的房间，马穆提有些不高兴，他婉转地对埃尔肯说道：
2: 朋友，让我把你的羊牵到羊圈里去吃点草吧，它一定也饿了。
0: 没想到埃尔肯拒绝了他。
1: 我的羊确实饿了，但它吃饱之后不能被赶进羊圈，它要有一个温暖的房间。
2: 哦，开玩笑吧，哪有住房子的羊呢？难道它比我们还尊贵吗？
0: 埃尔肯点点头，颇有意味地强调说：
1: 它不是一般的羊，请你不要亵渎它。
0: 马穆提摸了摸浓密的胡须，摇摇头说：
2: 朋友，你说的我不明白呀。不过你的羊确实需要吃点东西。
0: 马穆提伸出手来，把黑羊牵到自己的手中，走出了屋子，把埃尔肯留在了房间里。热娜在主卧室一侧的屋里急坏了，她没有想到客人那么快就进了卧室，她本应该在客人到来之前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现在她被堵在了里屋，她心里直埋怨父亲有些粗心。埃尔肯听到里屋有细细碎碎的动静，便警惕地探头往里看，这一看不要紧，吓得热娜赶紧蒙上了面纱，但是埃尔肯还是看了一眼。他看见的是一位将双眉描成黛色长眉的美丽少女，她梳着十几条细细的小辫子，手指甲染得鲜红，一双葡萄般迷人的大眼睛镶嵌在一张俊秀的面庞上，耳环、手镯、项链一一挂在她那苗条的身上。凭着对女人的经验，埃尔肯知道这个女孩还是一个未成熟的桃子，但是快要成熟了。埃尔肯心中一阵窃喜。
1: 这个女孩不久就会属于我的。
0: 令他更惊喜的是，这个女孩竟然蒙着面纱，她太容易控制这种女孩的情感了。就在埃尔肯对热娜想入非非的时候，院子里的马穆提惊叫了起来：
2: 喂，热一汗，热娜，快来看呐，这只羊肚子上怎么长着一串字儿呢？快来呀！
0: 这一叫把妻子热依汗叫了出来，热娜也借机出了房间。热娜经过埃尔肯身边时，埃尔肯闻到了少女的体香，他紧紧地盯着热娜的身姿，想象着她身体的曲线。马穆提的双眼紧盯着黑羊的身体，他用手抚摸羊肚子上的白色花纹，最终从心底发出惊叫：
2: 真主，是真主的字样啊。
3: 热依汗忙问道：你在说什么？真主怎么了？
2: 快，你来看这块白色的花纹，这像什么字儿啊？
0: 热依汗观察了一番。
3: 哦，是，就是真主啊，真主的奇迹在羊身上显灵了。
0: 马穆提激动地喊着：
2: 哦，真主的奇迹在羊身上显灵了。
0: 埃尔肯见时机到了，便从屋内平静地走了出来， 他把右手捂在胸口部位，缓缓地说道：世上唯有真主。虔诚的穆斯林马穆提突然一跃跳起来，冲出家门。他敲开了左邻右舍的门，急切地告诉他们：真主的奇迹在羊身上显灵了。马穆提急于想让虔诚的穆斯林们分享这个罕见的奇迹。邻居们纷纷涌进马穆提家，惊讶地观展着这只黑羊。第二天，真主的奇迹在羊身上显灵了的事儿就在栏杆村传开了，越传越离奇。相邻村庄的穆斯林们也纷纷赶到马穆提家来参观。埃尔肯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深知自己赤手空拳来到栏杆村要拼杀一番，必须利用两件武器，一个是女人，一个是宗教。令他窃喜的是，两个要素马穆提家都具备。想到这里，他仿佛已看到成功的前景。早晨起床之后，埃尔肯不肯吃早饭，坚持要牵着黑羊离开马穆提的家。但是黑羊被乡里的青年电工傻乌提好奇地牵走了，马穆提着急地赶紧出去找羊。借马穆提出去找羊的机会，埃尔肯故意走错房间，闯到热纳的卧室。那时候，热纳全身上下被蒙了起来，但那特有的少女的体香还是若有若无地飘到埃尔肯的鼻前，令他躁动不安。热纳很安静，安静的像一滴水，小小的身体裹在一件纯白色的长裙里，纯洁的像只温顺的小绵羊。埃尔肯走到热纳的身边，悄悄地问道：热纳，村里有你要好的女伴吗？你去把她们找来吧，我给你们讲讲《古兰经》吧。热纳害羞地点点头，不知所措。埃尔肯把一本看上去破旧的、已经卷了毛边的书递到热纳的面前，他轻声说：你想了解我吗？看看这本书，你就知道我是谁了。埃尔肯把书放到大炕上，退出了热纳的房间。马穆提回来了，他愁眉苦脸地对埃尔肯说：
2: 哎呀，沙乌提这个不懂事的娃娃，他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他把黑羊带在身边。
0: 埃尔肯故作着急地说：哎呦，我必须把他带在身边啊。这样吧，我再等等。马穆提非常感激埃尔肯的大度，他真诚地邀请埃尔肯吃了中午饭再走。埃尔肯答应了。埃尔肯说：
1: 啊，反正还有点时间，我给你讲一段《古兰经》吧。
0: 一听埃尔肯会讲经，马穆提眼前一亮，诚恳地说：
3: 哦，我讲一讲吧，你的宗教水平一定很高。
0: 于是埃尔肯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给马穆提卖弄他有限的《古兰经》知识。马穆提听得入了迷，忘记了去找黑羊的事情。热纳是个懂事的女孩，埃尔肯安排她找几个女孩子来听《古兰经》，她很认真地照做了。热纳读完初中就没有再读高中，这既是父母的安排，也是热纳自己的选择。她喜欢读诗歌，但学习成绩不理想，于是他听从了父母的建议，不再读书了。他从未出过远门，更不知道博斯坦市是什么样子。他跟着父母每天学做奶妈子，懵懵懂懂中，他已经长成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第二天，埃尔肯喊住了热纳：热纳，过来。 我有话对你说。若娜蒙着面纱，怯怯地站在艾尔肯的面前，等着艾尔肯对她说什么。但是，艾尔肯并不吭气儿，只是微笑着望着蒙在面纱里的若娜的脸庞，当然，还有她正在发育的身体。透过薄薄的面纱，热娜看到了艾尔肯含情脉脉的目光如炬，她的脸被灼红了。她生平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成熟男人正在注视着自己。热娜周身的血液加快循环，她毫无应对的经验，站在那儿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等了一会儿，热娜决定离开。就在他转身的时候，艾尔肯轻声问道，你为什么躲着我？热娜一愣，不知该怎样回答。小姑娘，我求你一件事儿行不行啊？
4: 什么事儿？
0: 把你的面纱撩开，让我看看你那美丽的脸庞，好吗？热娜没想到艾尔肯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要是换了别人，热娜肯定要恼火的，因为父母告诉她，一个好女孩在遇到男人的时候千万不能揭开面纱。热娜只想做一个好女孩，从未想过为什么不能让男人看见自己的脸。她对父亲的服从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而且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也从未有哪个男人敢大胆地让他把面纱揭开。在这一刻，热娜心潮起伏，羞愧得不知该如何是好。艾尔肯就是想看少女受窘的样子，热娜的窘态令他有了男人的快感，但是现在艾尔肯什么也不能做。他走到热娜的面前，隔着面纱在她的额前轻轻地吻了一下。他喃喃地说，热娜，
4: 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女孩啊。
0: 艾尔肯终于没有揭开热娜的面纱，他在等待着时机。热娜听到艾尔肯在自己的耳边喃喃低语，她的双脚像钉子一样被钉在了地上，全身站立着。
4: 长这么大了，她第一次跟陌生男人亲密的接触，这种感觉对她来说是多么美妙啊。
0: 她这个年龄正是向往爱情做梦的季节，艾尔肯这个轻轻的吻足够他回味无穷啊。这天夜里，热娜读完了那本《好汉是这样当的》这本书。这是一个英雄加美女的爱情故事，小说写得荡气回肠，其中不乏许多心理、情感和性的描写。热娜被书中的人物深深地打动了，他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怎么能平静呢？一个潇洒而神秘的男人突然从天而降，他多么像梦中的白马王子啊！热娜简直不敢相信白天发生的一切。他一遍遍回味着艾尔肯给他的吻，他分不清这个叫艾尔肯的男人是出于喜欢他才吻他呢，还是出于习惯而吻他。因为艾尔肯那个大胆的吻，热娜的情感被挑动起来了，他莫名其妙的神速的恋上了这个他并不了解的男人。在他迷恋上艾尔肯的那一刻，他甚至不知道艾尔肯多大年龄，他爱的没有任何理由。一连三个夜晚，热娜都了无睡意，她总是眼睁睁地盯着墙上的挂毯，直到天亮。天亮后，她急切地想看到艾尔肯的身影，她总是在猜测

强迫自己睡觉，不再想这个陌生男人埃尔肯。但是他做不到，热娜沉醉在虚拟的爱情之中。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准确地说，埃尔肯并不真正通晓古兰经，也不是虔诚的穆斯林，他只热衷于利用宗教手段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埃尔肯出生在南疆的波斯坦市，那时候他的名字叫沙比尔，埃尔肯只是他现在的化名。在波斯坦市的户口卡里根本找不到埃尔肯这个人。1983年他考上新疆师范大学，在校期间他的表现欲极强，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后来他受境外民族分裂思潮的影响，带领学生闹事儿，被校方开除了。被开除之后，埃尔肯非常恼怒，他认定自己是个不凡的人，是个能做大事的人，不可能就这样完蛋了。可是至于自己能做什么，要做什么，他心里没底儿。最好到国外发展，当个大富翁，或者竞选州长什么的，没准儿也有这个可能呢。埃尔肯常常把遥不可及的梦想与现实混为一谈。他隐约听说社会上有个别宗教极端分子想搞民族分离，而且境外有人资助他们。得到这样的消息，埃尔肯非常兴奋，这不是一条绝好的出国途径吗？他开始有意识地接近那几个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渐渐的，他发现宗教这件事儿很深奥。那段时间闲在家中的埃尔肯常常在清真寺附近溜来溜去。有一天，当他认真地看了一回穆斯林们做礼拜的场景，他突然

0: 然喜欢上这种仪式了。后来发展到他就喜欢过礼拜五。那一天，近万名穆斯林们，不论贫穷富贵，不论男女老幼，他们一个个身着礼服，怀着最虔诚的心涌向清真寺。他们不嘈杂，不喧哗，按先后次序一律面西站定。他们的面前都铺着自带的一块丝毯或一块塑料布。当扩音器的高音喇叭里传来麦克苏姆抑扬顿挫的领经声，穆斯林们便纷纷地下跪，毕恭毕敬地额头叩地，又齐刷刷地站起。如此反复20分钟，动作整齐划一，令埃尔肯感到惊愕。每当这时候，埃尔肯内心都会被激发出一种征服欲和领袖欲，这简直太神奇了。那个高高在上的大毛拉与军队里的总指挥以及国王和总统有什么区别呢？他嫉妒清真寺里的麦赫苏姆，他想迟早有一天那个位置是他的。埃尔肯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种理想，那就是征服、统治穆斯林，当人上人。埃尔肯抱着投机和功利的心态，大量地阅读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他发现宗教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他能控制众多的穆斯林的意志。他决定追随并牵制这股神奇的力量。埃尔肯怀着朝圣的心态投奔了博斯坦市清真寺的伊布拉因。他了解到，伊布拉因是博斯坦市唯一一个坐着飞机到圣地麦加朝圣过的人。埃尔肯投奔伊布拉因，本想请教他对古兰经的许多不明白之处，没想到在伊布拉因那里，他第一次听到了令他震惊的话：我既跟国民党合作过，也在共产党的监狱中蹲过，我既斗不过国民党，更斗不过共产党，现在只有靠宗教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才有可能取得我们民族独立的胜利。因此，我希望你要利用宗教与共产党进行斗争。我们的民族独立就依靠像你这样的青年人。我对你寄予深厚的希望，你能承担我的重托吗？原来伊布拉因以清真寺为据点，拉拢一批宗教极端分子。他披着宗教的外衣，宣扬着民族仇恨，实质是玩弄政治。这令埃尔肯欣喜若狂，瞬间他与伊布拉因之间的距离解除了，他们是同道人。他感激伊布拉因的知遇之恩，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从今之后，你就是我的引路人。伊布拉因对他说道：
1: 你第一天来找我，我就看出你不同于一般学经的青年，我格外观察你，你另有所图啊。我早就张开双臂渴求你这样的青年，我需要你当我的助手，而你呢，也需要我的大力帮助啊。咱们共同为民族的独立大业奋斗吧。
0: 埃尔肯虔诚地说道：老师，搞民族独立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我应该怎样寻找契机呢？
1: 啊，利用东突厥斯坦做文章吧。咱们的祖先是谁呢？啊，是突厥人。突厥人都集中在哪儿呢？啊，都在中亚呀。我们是东突厥斯坦人。我们应该从共产党的统治下解放自己的民族，你说，独立难吗？啊？我看不难呐，只要有坚强的经济后盾。和一些国家的朋友在舆论上的支持，我们一定能成功。记住，高举东突厥斯坦这杆民族感情的旗帜，到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寻求支持，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呀。那时候，围绕在伊布拉欣身边学习《古兰经》的，有来自喀什的青年阿里木，有来自博斯坦乡下的亚森等人，他们也都和艾尔肯一样抱着来学经文的态度。伊布拉欣却给他们灌输民族独立的思想，使他们一个个都成了不折不扣的民族分裂分子。艾尔肯失踪之后，他的父亲到处找他。当他听说儿子在伊布拉欣那里学经，便找到了伊布拉欣的家里，规劝儿子回家。艾尔肯主意已定，不服从父亲的命令。他的父亲愤怒之下患了精神分裂症。1986年，艾尔肯和阿里木等人一起参与了暴力袭击南疆阿图什派出所案。警方抓捕了一批民族分裂分子，伊布拉欣的另一大弟子阿里木被判3年徒刑，埃尔肯却漏网了。不久，在伊布拉欣的暗中资助下，埃尔肯逃到了境外，与民族分裂分子勾结到一起，并参加了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这个组织的背景是西方某大国。该组织主要鼓吹觉醒，提出从小学生抓起，在这一代播种，由下一代完成独立大业的口号。期间，在西方某大国的援助下，埃尔肯先是到经学院学习了2年经，然后又接受了1年的暴力恐怖训练。埃尔肯受训的时候，阿里木也出狱了。在伊布拉欣的暗中资助下，他潜逃到了 A 国。很快，阿里木投靠了 A 国政府军，又通过 A 国政府军结识了大富翁土塞。在土塞的资助下，阿里木纠集在境外的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组建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他自封首领。他把天蓝色做底色，印有月牙的旗子作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旗帜。埃尔肯觉得，他所加入的那个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光说不练，没什么劲儿。他认为，一个整天谈理论、谈历史、谈素质教育的组织，不可能组建一个伊斯兰国家，那不是痴人说梦。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嘛。他认为，要实现独立的目标，唯有暴力武装才能解决问题。艾肯一向崇尚暴力，于是他辗转到 A 国，投奔了阿里木的组织。阿里木念在他们曾经共患难过，又同为伊布拉欣的弟子的面上，请艾肯当了副头目。可是相处几年之后，两个人也分手了。原因是埃尔肯看不起阿里木，觉着他既没有文化，也没有韬略，而且性情暴躁，
0: 他主要靠出卖新疆边境的情报。

0: 从西方某大国那里获取经费和武器上的支持，以及 A 国的土塞为他提供三个军事恐怖训练营地为支撑。艾肯认定阿里木终究不是个成气候的家伙，他的组织也不过如此，内部全是勾心斗角、争名夺利的事儿。于是艾尔肯决定回国，以暴力恐怖活动为主要斗争手段，达到独立的目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发誓要在新疆打出一个新天地来。在离开阿里木之前，艾尔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私自与西方某大国的秘密组织进行了沟通，而西方某大国秘密组织也决定支持埃尔肯潜回境内开展恐怖活动，并许诺只要埃尔肯在境内干得漂亮，他们会想办法援助一笔巨额活动经费的。一年紧张而充实的入境培训结束了。这天上午，王璐正在宿舍整理衣服，射击教官在门外向王璐招手，喊他去教务室接电话。王璐愣了一下，谁会找自己呢？父亲？不可能。母亲？更不可能。马天木？那简直是在做梦。可会是谁呢？王璐跑步过去，拿起话筒，对方干练地介绍：我是忠诚。这太令人意想不到了，忠诚局长亲自传呼王璐，令他很激动。忠诚问道：你现在穿什么衣服呢？警服。嗯，去找两件破旧衣服，急速下山到我这儿报到。忠诚简洁地说完，收了电话线。王璐预感到点什么，但是他毫无经验。王璐下山了，在他身后是神秘的昆仑山和一段鲜为人知的日子，他开始了另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生活。推开忠诚的办公室，王璐愣了一下，满屋子都是人，正围着一张桌子在讨论着什么。满屋子都是王璐不认识的人，除了坐在人群中心的忠诚和陈大漠。所谓满，那是王璐的感觉，其实屋子里也就七八个人，因为忠诚的办公室不大，塞的人多了显得满，还有满屋子都是化解不开的烟雾，空间被塞满了。王璐注意到忠诚本人的嘴上并没有烟蒂，他是个不抽烟的男人。忠诚抬起头来看了王璐一眼，略点点头，然后对站在他身边的陈大漠说：大漠，你们去吧。陈大漠夹起自己的手包，向站在门口的王璐走了过来。这时候头发稀少、身材矮壮的雅德坤不动声色地调侃着说：
1: 哎，给莱利打电话去吗？啊，
0: 反正我不能委托你给我老婆打电话，话一到你的嘴里就得歪。哼。大漠绕过亚历坤的问话，同时绕过亚历坤故意伸长的腿，亚历坤紧跟了一句：
1: 那我可就擅自入内了啊。
0: 大伙一阵的哄笑。忠诚警觉地在陈大漠身后喊了一句：电话就别打了，让其他人给莱利说一声，就说你到内地出差。王璐在心里掂量着忠诚的态度，什么样的事儿呢，严重到不能给家里打电话呢？陈大漠没有跟王璐握手什么的，他把王璐领到门外，指了指王璐手中的旧衣服，温和地说：换上吧，没时间了。王璐赶紧把身上的衬衫换下来，交给了陈大漠。陈大漠好像对王璐找来的旧衣服有些不太满意。怎么，

0: 还有更旧的了。他是按他所知道的那个标准来衡量旧衣服的。他把车门拉开说，啊，算了，走吧，我们去看守所。路上，陈大漠郑重地对王璐说，
1: 钟头让我带你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他相信你一定能够胜任的。
0: 一听到秘密这个词儿，王璐立刻来了精神头。陈大漠一边开着车一边给他介绍说，
1: 昨天公安边防检查站接到来自国家安全部门的秘密指令，要求边检站务必仔细检查当天入境人员的物品。结果呢，边检人员在边境口岸检查货车时，从一台电视机包装箱里查获了7支布莱塔9毫米手枪。携带枪支的是两个自称是做贸易的人，这两个人见事儿不妙，撒腿就跑。边防公安鸣枪追捕，当场击毙一人，抓获一人。被抓获的这个家伙叫吴迈尔，他交代啊，一年前通过非正规渠道投奔了境外的暴力恐怖组织。他呀，也受过特殊训练，也被派上过战场。这次，境外恐怖组织派他给境内的一个秘密组织送武器，同时着手准备开展恐怖活动。他们的恐怖计划是什么？跟谁接头？已经干了什么？这口子还没有撕开。吴迈尔本人的情绪特别不稳，案子顶在死胡同里了。王璐啊，咱们俩的任务是卧倒耗子里，陪吃陪住，防止吴迈尔自杀，直到审讯有突破。怎么样？害怕吗？
0: 不怕。虽然事情来得很突然，大脑有点周转不过来，但是王璐仍然镇定地做出保证。陈大漠善解人意地说，
1: 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时，我的心里也比较紧张，经历过之后就没感觉了。
0: 说实话，王璐是真的不怕，因为他在军人的家庭中被熏陶出了胆量。这时候，陈大漠又严肃地叮嘱王璐，
1: 记住，他被提审时我们才可能放松一会儿，其余时间眼要贼，耳朵要竖起来。
0: 车开进了看守所，这是王璐第一次到这样的地方。在看守所的大门向他打开之际，他脑海里突然闪出不久前才看过的一部公安影视剧，那里面常常出现犯罪嫌疑人被押入看守所的镜头。现在，王璐也进来了，是以卧底的身份进来的。他喜欢这种刺激。事实上，此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将作为一个永久的秘密，在王璐的生命中抹上神秘的一笔。看守所长是个面部没有什么特征的人，王璐只记住他的嗓音压得比较低。他对王璐他们两人说，
1: 晚间新闻之后播一会儿音乐，10点半开始洗漱，11点半睡觉，早上8点起床，被子要叠得整整齐齐。记住，你们是犯人，就要做得像犯人一样。
0: 傍晚时分，陈大漠和王璐被两个看守警官押着进了耗子。在此之前，看守所长给王璐找来一件更为破旧的衣服。王璐的腰带没了，脚上的皮鞋换成拖鞋，一走动脚底发出啪啦啪啦的声音。王璐要蹲的耗子在一条大通道的倒数第二间，他和陈大漠低头走着。耗子里的犯人似乎很喜欢看见新来的，他们幸灾乐祸地喊着，
2: 警官又来新的啦，啊，放在我们这儿吧，让我们来帮你管好吗？
0: 要是在平时，王璐非笑出声不可，但是这一刻他笑不出来，他的心里已经有了压力。 就在王璐低头想心事的时候，背后突然传来厉声的呵斥声：“快点走，李模子！”王璐本能地回过头去，看看那是谁出事了。但是他身后的看守警官又冲着他喊了一句：“看什么看？说你呢！”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3: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请。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都安全保护到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撤离。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一夜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累啊，坐在那49度，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瓦斯爬梯，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是说我呢也不命，我这是怎么着？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

0: 对得起你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1: 终于他们会救出来了！
2: 快了，消防员来了，我们是警察四了。
3: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7: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9: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0: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1: 记得红领巾是。
10: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7: 抬头挺胸。
10: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2: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0: 喜欢你的责任。
13: 三个手指轻轻的。
10: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0: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0: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4: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春雷惊蛰。
11: 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5: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9: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6: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2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
2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6: 在家在屋。

0: 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缢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时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萝卜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们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3: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2: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3: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2: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3: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坤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

0: 抗争。
1: 这个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3: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4: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5: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4: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5: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4: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5: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6: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
2: 奶奶，
4: 妈
1: 妈，
4: 妈，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了，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哥是考得非常好，
7: 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8: 啊，生日快乐！
6: 你们
9: OK， 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9: 开心，
11: 开心。
12: 你今天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3: 因为说是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侠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8: 啥？
9: 你若被吓
8: 到，啥？
9: 骗避不了。
1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9: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9: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9: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0: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7: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2: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3: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4: 我想试试。
15: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6: 让一下，让一下。
17: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9: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0: 可不识别诈骗嘞！
21: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2: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3: 不行，违反电影法。
2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 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

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穗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儿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0: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1: 这是啥意思啊？
0: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2: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1: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2: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0: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1: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2: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0: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8: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吗？乖了吗？
9: 啊，生日快乐，得了。
7: 你们
10: OK OK。哎呦，
9: 太高了。
10: 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5: 我想你，我想你。
14: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5: 因为什么？是是会。
14: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心理准备。

0: 心准备。
1: 好，保护好了。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14: 你若被吓
13: 到，啥
14: 骗避不了。
1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2: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6: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7: 谁知道
1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18: 电影院不能拍摄。
16: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0: 我想试试。
21: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2: 让一下，让一下。
23: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5: 电话卡、五金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6: 恐怖识别诈骗嘞，
27: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9: 不行，违反电影法。
2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

0: 靠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1: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1: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0: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1: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0: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1: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0: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1: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0: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情。

0: 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啊！
17: 来来来来。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站个座，等一下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哲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怎么了？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9: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6: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9: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6: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10: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11: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12: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13: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6: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5: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
14: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通
4: 过。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0: 你来自春秋战国。
1: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祝客大鼎。
0: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0: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10: 别有玄武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可不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

0: 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3: 海南，我来了，
6: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中年时做好3件事儿，比同龄人多13年高质量寿命。在约会健康中告诉您，饭桌上的3个变化是消化系统提示您老了。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这种水不要再喝了，已经被列为2A 类致癌物。
13: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2: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中年时做好3件事儿，比同龄人多13年高质量寿命。一个人能否健康的长寿， 或许早在中年阶段就已经埋下伏笔。最近呢，一项新的研究证实，中年时做好几件事儿，既能够护心脏和大脑，还能帮人们收获更有质量的长寿。清华大学、纽约大学等研究人员发表研究论文称，中年血管健康或可延缓晚年无痴呆寿命，在45到65岁之间，血压正常、无糖尿病、不吸烟的人，平均可延长近13年无痴呆寿命。研究团队呢分析了12409名参与者，平均年龄为56岁，56%为女性，平均跟踪26.3年，并且评估了中年血管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和吸烟情况，分析了血管健康对无痴呆寿命的影响。结果发现呢，在中年时期与有3项血管风险因素的人相比，血压正常、无糖尿病、不吸烟的人，无痴呆寿命延长了12.6年；与没有血管风险因素的人相比，有3项血管风险因素的人，痴呆发病的风险升高了2.69倍；在未患痴呆的情况下，发生死亡的风险升高5.61倍。研究显示，从中年甚至更早开始积极管理血压、血糖和戒烟，能够同时保护心脏、大脑，并延长无痴呆寿命。血压正常、无糖尿病、不吸烟，这些看似简单的健康指标，怎么做才能够达标呢？首先，稳住血压。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李超表示，建议每日盐的摄入量低于5克，每周进行5天，每次30分钟的快走或游泳。久坐组可每小时起身做3分钟的踮脚尖的拉伸，管好体重，尤其是腰围。男性呢，建议控制在90厘米以下，女性85厘米以下。有高血压家族史、糖尿病或肥胖的高危人群，防治需要更加的精细化，遵医嘱调整药物搭配和服用的时间。如果说出现持续的头痛、视物模糊或者是胸痛超过15分钟，可能是高血压急症的信号，需要立即就医。第二个就是管控血糖。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冬梅表示，日常的饮食呢，应该选不易使血糖产生大波动的升糖指数的食物，延缓淀粉消化，减慢葡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主食呢，可用燕麦、糙米、藜麦等代替部分精致米面。全谷物和杂豆类很适合糖尿病等慢病患者食用。吃饭的时候呢，可以先吃一碗蔬菜，配上鱼肉，再开始吃米饭，而且呢，要一口饭配一口菜。运动不仅能够降血糖，还可以提高机体。

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推荐有氧和抗阻运动联合进行。第三个就是彻底戒烟。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仅有3%到5%的人能够成功戒烟。对待戒烟呢，就像对待慢病一样，不能只靠意志力。临床呢，已经有不少的治疗手段，比如认知行为疗法、药物干预、移动戒烟干预等等，可将成功率升至60%到70%。戒烟失败呢，要及时的寻求专业的支持和科学的方法，比如说去戒烟门诊，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方案。对于无法前往戒烟门诊或者是烟瘾较轻者，可以前往数字平台在线戒烟，每5位使用者当中就有1位戒烟成功。发表于《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的研究发现，过了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将逐步超越基因。我们从几件可做到的生活小事开始，能够重建对健康的掌控。第一个，坚持稳定作息。优质睡眠呢，是机体自我修复的基础。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王源表示，睡眠以90分钟为一个完整的周期，每晚呢完成4到5个周期，保证至少7小时睡眠，更契合生理需求。建议23点前入睡，固定起床时间，睡前远离电子设备，失眠时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可以起身读纸质书治困倦。白天出门晒太阳15到30分钟可以提升睡眠质量。工作日与周末入睡时间差不要超过30分钟。第二个就是遵循健康饮食。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教授沈燕英表示，营养密集型饮食堪称最直接的天然抗炎药。首选完整的蔬菜、瘦肉、健康的脂肪和复合碳水化合物，不吃或者是少吃超加工食品，根据季节、身体状况调整饮食，比如说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第三个，进行规律运动。规律运动是延缓衰老的特效药，中年人可选太极拳、八段锦，兼顾平衡与肌肉力量，以及简单的自重训练，比如说靠墙角半蹲、踮脚尖，乒乓球、羽毛球等一些挥拍运动，也可以有效地保护心肺功能。运动呢，可采取3+2的模式，3天有氧运动，2天力量训练，实在没有时间，可以在饭后散步10分钟。第四个是学会疏导压力。负面情绪是隐蔽的衰老加速器，稳定的社交连结能够有效地疏导压力，减少身心内耗。多培养兴趣爱好，增加社交互动，通过和家人、朋友聊天等方式释放压力，避免负面情绪堆积。建议每周至少2次有意义的面对面的交流，每2周一次团体活动，比如说合唱、广场舞、志愿者活动，每周1次老友亲戚聚会。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哈哈，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饭桌上的三个变化是消化系统提示你老了。随着年龄增长，有些人可能发现自己口味变重了，经常吃两口就饱，时不时的烧心反酸。这些吃饭时的小变化可能是消化系统在悄悄变老的表现。消化系统负责将食物转化为人体所需的各类营养素，并且排出食物残渣。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功能减退，但是各器官衰老的时间有差异。口腔、咽喉40岁开始衰老，胰腺分泌功能50岁开始减退，但是胰腺和小肠分泌功能强大，其衰老对人体影响不大。55岁开始出现胃肠道运动功能下降，对老年人影响最显著，包括食管、胃和大肠。肝脏从70岁开始重量随增龄而减轻，80岁时肝脏的重量约下降了1/4，肝药酶活性和诱导性下降。消化系统的衰老藏在一些吃饭的细节里。首先第一个就是味觉改变，口味变重。随着年龄增长，口腔黏膜、舌头等组织萎缩，味蕾功能会自然退化。新生儿拥有约10000个味蕾，而到了老年，这一数字可能锐减至3000个以下。研究显示，60岁以上的老人对食盐的感知值是年轻人的2.2倍。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摄入更多的盐分，才能获得与年轻人相同的味觉刺激。除了生理变化，降压药、降糖药、抗抑郁药、抗生素等也可能引起味觉减退。第二个，食欲减退，吃了两口就饱了。有些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会发现自己吃什么都不香。以前非常喜欢的食物吃起来也索然无味，甚至出现厌食、食量减少等。这是因为老年人胃容受性扩张能力变差，胃蠕动和排空能力下降，容易出现腹胀、早饱等表现。此外呢，牙齿的缺损、嗅觉和视力下降也会影响食欲，进而导致食物摄入减少，造成营养不良。更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老年人因为长期食不知味，会陷入进食焦虑，从而形成越没有胃口越不想吃，营养越差的恶性循环。第三个就是吞咽能力下降，吃饭容易噎着。随着年龄的增长，唾液分泌量会减少，加上咽部的肌肉运动出现老化或者是不协调的现象，所以吃东西的时候容易噎住。因为咀嚼肌和口咽肌群等功能减弱，30%-40%的高龄老年人会出现吞咽异常，表现为饮水、呛咳、误吸等等。老年人出现的各种消化系统不适，往往是衰老、疾病、药物、心理和环境等综合因素共同导致的。要学会科学地应对常见的症状，与消化、衰老和平共处。首先是消化不良，如果吃完饭之后上腹饱胀，建议每餐7-8分饱，充分地咀嚼，避免进食粗纤维食物，比如说韭菜、芹菜等，还有油腻食物。进餐的时候不要一次性的喝太多的汤水，避免胃扩张。烧心反酸 也就是胃食管反流病，由胃酸、胆汁等反流入食管引发，表现为胸骨后烧灼感、反酸、吞咽疼痛，严重时呢还可能损伤食管黏膜。如果是餐后出现症状，可以少食多餐，分次饮水。如果常在夜间或者是凌晨出现症状，睡前三小时应该禁食。抑酸药呢，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按需短期服用，症状缓解之后就应该停药。长期服用会造成蛋白质、钙、铁、叶酸等营养素消化吸收障碍，也可能引起肠道菌群失调。老年人做胃镜检查几乎都会发现慢性胃炎，平时呢避免饮酒、辛辣食物等可能导致胃黏膜损伤的药物，一般呢无需服药治疗。如果说出现萎缩性胃炎，可以遵医嘱定期复查胃镜。由于衰老，结肠蠕动变慢，或者是粗粮和果蔬类摄入不足，喝水少，都容易造成大便干结。一些降压药、抗抑郁药等也可能会造成便秘、口干。应对便秘，首先要确保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果蔬，多喝水，还可以顺时针的按摩腹部，促进肠道蠕动。必要时遵医嘱使用乳果糖等缓泻剂。面对因为衰老出现的各种消化问题，不必抱着靠药物治疗疾病的这种心态，而是要维护身体的功能状态，从容与衰老和解，提升生活质量。日常生活当中，通过以下手段可以更好地维护消化系统功能，减轻衰老的影响。首先第一个，保持口腔卫生，早晚刷牙。牙齿缺损时，建议及时的修补，或者是佩戴义齿，每年定期检查口腔。第二个，定期喝水，少量多次饮水，每天喝水1500到2000毫升。天热运动时适当多喝，心肾有疾病者饮水量遵医嘱。第三呢，就是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在保持均衡饮食的基础上，每天需要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建议多吃燕麦片等一些全谷类的食物，还可以吃一个苹果和新鲜的牛奶。乳糖不耐受者可以吃初榨的橄榄油、芝麻酱等润肠，不建议吃粮食。第四，学会解压，建议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比如说养花、练字、阅读，丰富生活，缓解压力。多与家人朋友沟通，分享生活，避免孤独。如果出现持续的焦虑、心情低落，及时寻求家人或心理医生的帮助。第五个，生活规律，作息规律，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定期运动，推荐散步、太极拳、瑜伽等温和有氧运动和哑铃等抗阻运动组合，每周3到5次，每次至少30分钟。最后一个就是定期体检，建议每年查体，一旦出现持续的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饭量减少1/4、体重减轻等情况，应该及时到正规医院就医，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4: 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
3: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生活提示。我们要关注的是，这种水不要再喝了，已经被列为2A类致癌物。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喝下几杯咖啡、奶茶之后，还要安慰一下自己，没关系的，我还喝了热水呢。说真的，喝水没问题，但是喝烫水是真有风险。真的不是危言耸听，超过65度的水，甚至被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2A类致癌物质。 65度是多热的水呢？曾经有热心的消费者进行过测量，比如说刚出锅的面条大约是70到80度，刚沏好的茶水大约是80到90度，而火锅汤高达120度。健康人的口腔和食道内的温度通常为36.5度到37度，最适宜的食物温度是10到40度。一般呢，能够耐受的食物的最高温度是50到60度。当我们的舌头感觉到很热的时候，通常食物的温度达到了70度左右。为什么喝烫水会致癌呢？经常喝65度以上的水会致癌，这一说法呢，来自于发表在《柳叶刀肿瘤学》期刊上的一篇关于咖啡、咖啡伴侣和热饮致癌性的评估报道。比如说，温度过高可能会对消化道黏膜造成一定程度的热损伤，比如说是灼伤。损伤的消化道黏膜表面会脱落更新，如果反复的热损伤，会使细胞增生的速率加快，从而增大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进而可能造成细胞的癌变。基于这些原因，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高于65度以上的很热的热饮归为2A类致癌物，也就是说，对人致癌性证据有限，但是很可能致癌。如果经常吃烫食，即使吃下很热的食物也不敏感，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一次又一次的烫伤食道黏膜，导致烫伤修复、烫伤反复发生，增加癌变风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六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无为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

0: 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 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4: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8: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10: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9: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11: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9: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2: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 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0: 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王金宪、张希明出席。
4: 前山野寨中学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用党建红引领国防绿，感召一批批优秀青年投身强军报国伟业。
3: 一体推进归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和归下企业数字化应用，安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持续走在全国前列。
4: 今天的记者走基层专栏为您介绍，亿万流量泼向黄山涉县，促使渔灯产业游出新境界。
3: 安徽各地开展金秋助学行动，助力困难学子放飞理想，逐梦未来。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8月31号上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省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领会，确保在安徽落到实处。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扛牢政治责任，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办成了一批群众所思所盼所急的民生实事，有力推动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省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经常性开展政机关教育，深学细务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常态化查改突出问题，不断规范权力运行，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健全制度机制，有效防范和纠治政机关偏差，推动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4: 2023年秋季开学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新考取军校的20名同学回信，称赞他们把从军报国作为人生追求，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三年来，野寨中学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党建红引领国防绿，一批批学子以青春之名赶赴强军之约。安徽台报道。
5: 站在回信3周年的节点，野寨中学交出了亮眼答卷。金秋新学期又有30名学子圆梦军校，潜山市军校录取总人数达到34名，考生平均分高达618分。新进军校学子齐聚国防教育展馆，重温回信嘱托，传承报国精神。野寨中学2026届毕业生、空军工程大学2026级学员李正浩。
6: 习主席的回信感召着每一名潜山学子，激励我们刻苦学习，矢志国防，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一定在军校里磨砺血性胆气，练出真本领。
5: 作为全国唯一一所因邻建校、以校护邻的中学，从军报国是野寨中学的精神底色。三年来，野寨中学牢记殷殷嘱托，把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作为育人根本遵循，以党建引领办学治校、思政育人和国防教育各项工作。学校常态化开展筑忠诚、担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连续9年推行德育微行动，与国防科技大学共建国防科技育婴班。今年首届育婴班有10名学员圆梦军校。野寨中学2026届毕业生、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2026级学员曹嘉兴。
7: 三年里，一次次经过锦中原、忠烈祠，一次次重读习近平主席的回信，这些经历支撑着我奔向我的军校梦。未来我一定会投入军队的现代化进程中，献身我们的强军事业，
5: 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让党员教师带头传承红色精神，普及国防知识。杨银楼老师深耕教学一线，2024年他所带的毕业班有8名学生考上军校，今年他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绿色军营。野寨中学2024级国防科技育婴班班主任杨银楼。
8: 我的爷爷是一位老红人，我1992年毕业于野寨中学，明年今日军校，我把这种念想种在孩子们的心里。今年我的儿子考进军校，我感到特别的高兴，明年我要把班里更多的学生送到军营。
5: 牢记殷殷嘱托，野寨中学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2023年以来，累计有140名学子考入军校。三年来，学校先后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文明校园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今年7月，野寨中学党总支获颁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野寨中学党总支书记朱太平：
9: 我们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回信精神，当作第一思政课，坚持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从20人到140人，不仅仅是数字的简单累加，而是国防教育这粒种子在野寨中学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
3: 近年以来，安徽一体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实现重点行业归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归下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全省数字化转型水平持续进阶，走在全国前列。请听报道。
10: 近日，记者来到了专注于制冷设备研发制造的安徽美芝公司采访。生产基地的负责人蔡云飞介绍说，现在每台设备的生产数据都能实时上传，互相打通，物流按指令自动流转，各个生产环节高效协同。不仅如此，当实际生产出现异常时，系统会先在虚拟工厂里进行模拟调试和优化，找到最优方案后再用到真实产线，整个工厂的生产调度变得更加精准从容。安徽美芝合肥百燕基地总经理蔡云飞：
11: 基地聚焦产品的外观检测， 零部件的错装漏装、自动化精准定位三大核心生产场景，落地了50余项 AI 智能应用，完成12项行业的首创的技术化的研发突破，核心的生产效率呢提升了45%以上。
10: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龙头联动、样板带动、平台赋能、区域联动的推进路径，持续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龙头企业，蔚来汽车正在省里政策支持下打造一个透明供应链体系，将数字化制造能力向上下游延伸，部分零部件从供应商下线到装车最快仅需6小时。蔚来制造物流运营部工厂物流负责人张强：
12: 因为我们现在生产是按照订单来生产，这种变动其实还是挺快的。我们主机厂的把我们未来的一些规划的模式和生产的模式和一些生产的预期的数据都会提前共享给合作伙伴，这些都会带来我们更高效的一个协作。
10: 眼下安徽正在加速形成龙头企业带头转、中小企业跟着转、区域抱团一起转的良好生态，累计培育省级以上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112家，推动40000家企业与云资源深度对接。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潘峰：
13: 产业的数字化改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的标志就是 AI 在产业当中的进一步的运用，把我们企业的具体实际和我们今天的现代数字化的科技很好的融合起来。今天我们更多的企业在板块效应的带动之下，走出属于自己的数字化的成功之路。
10: 截至目前，安徽全省2.3万家规上企业已完成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93.37%，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跃居全国第5位，较2020年底提升10个位次。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3: 昨天上午，省政府举办新闻发布会，省人社厅介绍了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5规划的总体考虑及主要内容，请听报道。
4: 规划提出了15/55时期人社事业发展6大目标、18项指标，部署就业、社保、人才人事、收入分配、劳动关系、人社公共服务、服务区域发展等7个方面29项重点任务。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14: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对未来5年工作做出系统部署，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比如设置城镇居民增收章节。
4: 对照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今年上半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490元，居全国第12位，增速4.8%，高于全国平均0.4个百分点。1到7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8.84万人，成功承办创迎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创业带动就业效应持续增强。截至7月底，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5113.60万人、751.06万人、1073万人，呈现出起步有力、开局良好的发展态势。
3: 初秋时节，安徽各地特色产业迎来收获季，广袤的江淮沃野铺展出一幅幅秋收好风景。安徽台综合报道。
15: 这两天，蚌埠市五河县头铺镇刘马村恒丰锦绣黄桃种植基地的黄桃迎来采收季。今年气候适宜，加上管护精细，黄桃品相、甜度都优于往年，亩产可达3000斤。恒丰锦绣黄桃种植基地负责人丁军：
16: 我们黄桃种植基地于2018年投入种植了总共将近300亩，带动我们周边群众务工有60人，亩产值在7到8千元。
15: 在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新疆村生态葡萄采摘园，优质葡萄陆续进入最佳采摘期，农户们正分批采摘，不少游客 也前来观光采购。市民潘雷：
17: 这里的葡萄很大很甜，我们每年都会来采摘，这里的葡萄也没有什么农药残留，我们吃的都很放心。
15: 眼下安庆桐城市黑皮鸡棕菌迎来采收季，在范岗镇万源村，数十个标准化自动化控温大棚整齐排列，圆润饱满的黑皮鸡棕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依托智能控温大棚，黑皮鸡棕菌实现了四季采收，单棚出产鲜菇达15000余斤。采收后的黑皮鸡棕菌经过人工精细削菇，分级分拣，规范打包后，统一入库保鲜，销往全国各地。黑皮鸡棕菌产业基地技术负责人郭凯：
18: 目前我们这个项目有一个每日生产6万菌包的菌包厂和114个标准化的大棚，然后来种植这个黑皮鸡棕菌。目前我们公司准备种植黑皮鸡棕菌1年700万菌包，然后实现营收5000万元。
15: 在铜陵市，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铜陵白姜喜获丰收。曾经零散种植、就近摆摊售卖的铜陵白姜，通过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线上拓销，完成了从传统小作物向全链条特色产业的升级蝶变。小小白姜稳稳撑起乡村富民大产业。铜陵子牙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志兴：
19: 我们种菌的时候，第一回都是发酵好的，那个有机肥啊，看我们最近八年啊，产量还可以。预计今年20亩增产在5-6万斤。
15: 义安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胡贵飞：
20: 今年我们义安区白姜种植面积是在6100亩，产量嘛将达到1万吨以上，全产业的产值将达到5亿元以上。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发展智慧农业，在白姜的种植资源保护、产品研发、品牌宣传等方面不断创新，使我们的铜陵白姜从小品种做成大产业，把白姜走出安徽，走向全国。
1: 记者走基层。在黄山歙县，汪满田、詹奇、余良三地鱼灯各具特色。今年以来，借力央视春晚宣推和短视频传播，歙县鱼灯爆火出圈，正在将文化流量转化为产业。

0: 们成立的协会，总共呢有80多位的这个会员啊，其中呢有餐饮、住宿、鱼灯的一些从业者、非遗传承人。
1: 在涉县非遗馆，非遗传承人汪琴燕正和几位年轻人围坐在桌前，手里忙活着扎鱼灯骨架。传统竹制鱼灯全部依靠手工制作，工序繁琐，耗时较长。以40厘米规格的鱼灯为例，一名熟练工人完成一整条需要3整天时间，售价也相对较高。面对大批量订单，往往难以承接。为破解产能瓶颈，涉县从2026年开始探索工艺改良，研发铁丝、注塑骨架等标准化生产方式，其中注塑骨架一天便能出300条。汪琴燕，
2: 我们去年就出了注塑的鱼灯、铁丝的鱼灯，像那种竹子的40公分的鱼灯，大概市场价是800左右。但是这种技术改进了、优化了以后，这种注塑的鱼灯一条只卖68。
1: 在涉县的一家鱼灯文创店里，货架上各种鱼灯产品摆得满满当当。这家店自主研发生产的亮灯冰箱贴受欢迎度最高，绘土泡泡的鱼灯挂件也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涉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文化创意分公司副经理吴飞，
3: 大概我们现在有300多款定制类的鱼灯文创，这个我们咱们惠州的鱼灯上的春晚，那也是火爆出圈。今年我们整个的销售额也是非常可喜的，相对来讲呢，比去年呢有大幅度的一个增长。那2026年截止到目前呢，咱们鱼灯类的文创呢，销售额达到了300多万。
1: 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一盏鱼灯奔赴涉县这座千年古城。看鱼灯宿涉县成为游客解锁徽州的新方式。黑龙江游客唐文，
4: 中国非遗的这些鱼灯也非常的吸引，让我们想去探究的一个心情，想去了解它的文化背景。
1: 鱼灯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涉县文旅业态的整体升级，形成了集观赏、体验、消费于一体的文旅消费链条。涉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王小圈，
5: 我们是目前正在筹划一家鱼灯工坊和一家鱼灯工厂建设，工厂类计划是9月底能够实施投产，我们的工坊目前已经有成品走上市场，未来我们将继续在鱼灯的产品、业态、场景等多方面来实施一些具体的这个工作路径和工作举措，来实现我们文旅价值转化的这个飞跃和突破。
6: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安徽各地以多种方式开展金秋助学行动，帮助贫困家庭学子圆梦校园。请听报道。
7: 整理物资，记录反馈，协助应急处理。在合肥市庐阳区三孝口街道回龙桥社区工会幸福驿站，大学生袁军杰已经在这里服务了1个多月。这个暑假，他加入合肥市总工会推出的勤工俭学岗位，还会辅助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看望独居老人，走访商户。勤工俭学学生袁军杰，
8: 一方面是给家里补点开支，一方面也是这个充实一下自己，懂得体谅家人，然后靠自己的双手付出，更心安理得，更踏实一点。
7: 在今年金秋助学行动中，合肥市总工会跳出单纯发放助学金模式，充分调动工会驿站、工人文化宫等基层资源，打造入学帮扶、岗位实践、就业援助全周期助学，让困难学子凭劳动获取补贴。合肥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胡勇，
9: 全市各级工会共提供180个勤工俭学岗位，180名困难职工子女全部上岗，实现物质帮扶和实践育人的双重目标。
7: 目前，安徽省已经建立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和社会为补充的3位一体助学投入保障机制，针对政策暂时覆盖不到的家庭，鼓励公益机构、爱心协会等开展结对帮扶。在宣城金县92岁的全国道德模范王直老人家中，孩子们认真登记个人与家庭信息。今年，王直助教中心给70多名学子发放了27万多元助学金。受助学生凤子嫣，
10: 我也肯定会加倍的学习，不辜负王老的期望。
7: 安徽各地爱心人士、企业还积极开展入户走访式助学，建立一人一档跟踪帮扶，动态掌握学生家庭变化，把物质帮扶和心理关怀相结合。爱心人士代表刘波，
11: 这个希望用我们自己的一份爱心和力量，帮助更多的困难学子家庭，让他们看到更多。

0: 眼下，安徽省已经构建了奖贷、助补、免全方位学生资助体系。“14五”以来，全省累计资助各级各类学生9473万人次，投入奖助资金、免学费补助资金及助学贷款资金超过975亿元。
1: 近日，2026年书香安徽江淮读书月系列活动在安徽省图书馆正式启幕，请听报道。
2: 本届读书月以“法治护航，阅读致远”为主题，现场发布了十大重点活动安排，涵盖诗词大赛、数字阅读、文旅惠民等多个板块，并同步举办新安百姓讲堂第1000期，以百姓主题讲座拉开读书月系列活动序幕。读者罗凌云。
3: 各项活动有精彩纷呈，让我们能够沉浸式的了解、学习读书里面，提升自己自我价值，体验到读书的魅力。
2: 本届江淮读书月期间，安徽省图书馆将联合全省公共图书馆，计划组织开展3000场次以上、覆盖城市乡村、贯穿线上线下的阅读推广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让书香遍及江淮大地每一个角落。安徽省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左金刚：
4: 整合资源，协调联动，将传统文化传承、数字阅读推广、特殊群体服务、文旅场景拓展有机融合起来，为我们全省的老百姓提供更丰富的阅读内容、更便利的阅读场景，持续擦亮书香安徽文化品牌。
5: 榜样。
2: 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部主任杨松，从检18年来，始终扎根办案一线，求真务实，严把证据关，以匠心守护公平正义。安徽台报道，
6: 在最近的一起故意杀人案的庭审中，被告人面对多次讯问仍沉默不语。杨松没有机械推进，而是适时调整讯问节奏，反复将法律条文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向被告人讲清讲透，庭审得以顺利进行。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陈丽：
7: 杨松检察官给我的感觉是办案专业严谨，在庭上的指控逻辑清晰，证据运用娴熟，举证质证都做得非常扎实，提高了庭审效率。
6: 杨松在法庭上的这份从容与耐心，来源于他在庭审之外对每一份卷宗的反复研读，对证据链条每个环节的反复推敲。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中，犯罪嫌疑人潜逃29年后归案，且到案后拒不认罪。由于案发久远，部分客观证据灭失，杨松带领团队多次奔赴案发现场及周边细致勘查，走访知情人员，一步一寸地还原案发场景，反复核实每一处细节，终于将零散证据串联成完整链条，被告人被依法判处死刑。滁州市定远县公安局卢桥派出所副所长王庆：
8: 他能在案件部分事实零口供的情况下找到突破点，法院最终作出有罪判决，依法维护了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
6: 作为部门负责人，杨松还经常结合自己办理的案件为干警授课，将证据审查、出庭公诉的技巧要点倾囊相授。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构建起领军人才加业务尖兵加公诉新秀的培养机制，获评全省优秀办案团队、优秀抗诉团队，多名干警在全国、全省业务竞赛中斩获佳绩。滁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蒋倩倩：
9: 他总是把办案经验毫无保留的都交给我们年轻干警，是一位有担当、有温度、有情怀的公诉人。
6: 耕耘必有收获。从检18年以来，杨松办理各类案件近1000件，无一错案。他也先后荣获安徽省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检察业务标兵、全国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检察业务标兵等称号，入选全国重罪检察人才库。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部主任杨松：
8: 刑事检察工作履职成效直接关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公平正义的维护，今后我将继续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个案件的价值追求，严把证据关，不枉不纵，不断锤炼过硬本领，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个角落。
1: 下面请听简讯。8月31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安徽尹俊、邵三虎、王健等九人荣登榜单。
2: 近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个人消费贷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贴息范围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
1: 8月28号到30号，首届 AI 油创生态大会在池州市举办。大会期间，正式发布并同步上线了 AI 油创联盟平台，首批入驻的8个油创超级个体完成签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41，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最低温度，江北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基层治理有温度，政务服务加速度，安徽不断创新举措，便民利企；多方合力护航开学季，筑牢安全防线，传递校园温情；合肥串联夜食夜购夜娱多元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新体验。新闻朋友圈，医疗保障法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实行，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从买遍全球鲜到国产生鲜圈粉世界，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口亮点频现。多地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具体该怎么执行呢？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新闻安徽。为了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打通政务服务堵点，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安徽立足民生需求，聚焦服务升级，创新推出基层治理新模式、政务服务新举措，持续推动基层治理提质、政务服务提速，打造便民利企的优质服务环境。安徽台综合报道。
1: 池州市贵池区启动贵治精英基层治理提升项目，在主城区六个街道43个社区统一设立综合服务窗口，全面提升社区工作者履职本领，着力培育一批精通各项业务的全科型基层服务能手，确保在岗社工都能倾听群众诉求，排查民生问题，精准解读政策。池州市贵池区秋浦街道湖心社区居民张爱云：
2: 现在呢，就是说我就坐在这里，能够解决的马上就是个窗口解决，那不能够解决的马上他们来电话沟通，让相关的人员到岗位来为我们服务，我觉得这非常的满意。
1: 宣城市绩溪县市场监管局将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抓手，发挥数字赋能驱动作用，形成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办事流程的系统性重塑。目前系统上线的有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企业注销登记一件事、开办餐饮店一件事、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等，大幅减少跑动次数，让更多企业群众享受政务服务的便利。宣城市绩溪县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股工作人员陈丽娟：
3: 以往企业迁移需要先完成迁入手续才能办理变更登记和税务迁移登记，如今迁移登记一件事整合了三个流程，企业只需要提交一份资料，马上就可以把涉及营业执照、税务迁移手续都办理好。
1: 在蚌埠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服务大厅，记者看到大厅里的自助办税设备已有8台，可实现房产交易税费查询、申报、缴纳、开票及证明打印、提请争议等业务一站式自助办理。蚌埠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邓旭阳：
4: 过去在办理房产过户的时候，各部门之间是按序办理业务，而现在通过各部门之间数据实时互享互认，业务在不动产与税务之间灵活流转，在一窗受理的基础上做到了并行办理，减少了等待时间。
1: 宿州市民吴先生在办理二手房过户业务时，全程体验了全新的集成化办事服务，在宿州市灵璧县政务服务大厅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窗口，吴先生一次性提交了过户所需的全套材料，无需往返多个科室重复递交资料，工作人员现场指导他扫描税费一码清二维码，在一个窗口一次性完成不动产登记费、房屋契税等所有费用的缴纳，整套不动产转移登记流程一站式办结，全程高效顺畅，市民无结。
5: 今天

0: 过来办理，全程只在一个窗口就提交完所有材料，扫一个二维码就结清了所有税费。现在的政务服务流程简化太多了，不用来回跑腿，不用反复准备材料，办事效率特别高，省心又省力，真切感受到了政务服务带来的便利。
1: 铜陵市公安局推出的星光巴士夜间流动便民服务专场，将公安局政务服务直通车摇身一变，成为一辆灯火通明的星光巴士。星光巴士外是井然有序的排队队伍，车厢内是分工明确、高效运转的工作人员。据了解，星光巴士夜间服务专场的推出，正是为了精准解决上班族、学生群体白天办事没时间、不方便等现实难题，让群众在休闲散步之余便能顺路办成一件事。市民扎旭东：
2: 我今天是来给我的小孩办首次身份证，非常舒心省心啊，这对广大群众来讲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事情，几乎是一站式服务吧，可以说把服务送到了门口。
3: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4: 今天，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开启，各地迎来开学季。从校园周边的联合巡查，到教室课堂的焕然一新，再到大学校园的温情迎新，合肥、黄山、蚌埠等地多措并举，用心用情护航学子平安返校，快乐入学。
5: 本次检查聚焦校园周边经营场所销售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出版物及相关商品，向未成年人售卖烟酒、销售不合格食品及商品、占道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力求全面消除安全隐患。检查组首先来到大通路小学，对学校两侧商户逐一走访。
6: 你看他这个仓库的审核日期是在长假，
7: 他这款车没有，可能在大盒子里头，这种小
6: 大盒子嘞。
7: 应该是被我丢掉了。
6: 你下次不能丢掉，你丢掉你怎么能知道它的审核日期保质期多长时间？
5: 随后检查组转赴长江路第二小学博景湾校区，在一家文具店内，执法人员发现部分玩具拆除了外部原包装，仅剩内包装，缺少产品名称、厂名、厂址等必要信息。
8: 那你这样是不能卖的，你知道吧？我们马上依据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给你下了个责改，
9: 会注意一下的。比如那个包装，它有大包装，我到最后给他留着。
5: 检查过程中，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同步核验了校园监控运行情况和日常管理记录。合肥市文旅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工作人员则重点检查在售书籍的印刷质量和版权信息。
10: 正版的图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光泽度啊、纸张度啊是非常鲜亮的，盗版的书籍原则上呢，它的印刷质量是非常差的。其次呢，可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书它都有个 ISBN 号，这是唯一的一个书号，9787开头的。
5: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检查，联合小组完成对多家商户的现场排查，针对发现的各类问题逐一做好现场记录，后续四部门将开展情况通报并督促整改。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副处长张文浩：
11: 我们将坚持常态化联合巡查监管，压实经营主体责任，狠抓问题整改，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持续守护筑牢校园周边安全防线。
5: 从食品到文具，从书籍到台账监控，一张覆盖校园周边的安全网正在不断织密。多部门通过协同监管，坚持规范校园周边经营秩序，为学生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3: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4: 校外监管之密安全防护网，校园内部同样精心准备迎接新学期。在黄山屯溪区，各中小学、幼儿园提前开展环境消杀，设施排查，教室美化，全力营造安全温馨的校园环境，迎接学生们返校。
3: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走进屯溪师范幼儿园，处处是忙碌的景象。老师们发挥巧思，围绕幼儿教学主题布置教室，打造童趣满满的班级环境。老师与后勤人员同步对园内消防器材逐项查验，及时消除设施设备潜在风险。屯溪师范幼儿园教师程宝玲：
12: 教师团队和后勤人员细致完成了全园环境卫生清扫消毒，对教室、走廊、区角、户外等场所进行深度消杀，并且精心打造了主题环创，布置童趣温馨的教学环境，同时逐一排查消防、户外游乐设施等安全隐患，全力筑牢安全防线，以整洁舒适、安全有序的园所环境迎接孩子们快乐返园。
5: 在屯溪现代实验学校，开学准备重点聚焦食堂食品安全与校内基础设施安全。屯溪现代实验学校总务处工作人员林志伟：
13: 开学前夕，我们组织人员对校园环境展开全面清扫，食堂设备、餐具全部清洗消毒到位，同时重点开展消防安全、用电安全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我们把环境卫生和安全保障做细做实，全力消除各类的风险隐患，为学生返校营造干净安全的校园环境，保障新学期顺利开学。
5: 据了解，屯溪区各校园坚持提前谋划，把环境消杀、安全排查、校园美化等各项前置工作落到细处，全方位夯实开学基础，保障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平稳起步。
3: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4: 1950年11月8日，
15: 2024年1月7日凌晨。
3: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6: 今天是9月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
1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8: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9: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8: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9: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8: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1: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2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2: 国际包裹寄。

0: 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最低温度江北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